0: 自己女儿征婚的母亲主动联系宋老先生，并介绍了女儿的基本情况。对方说女儿在证券公司做管理，自己有退休金，不需要女儿负担生活，如果合适年底就把婚礼办了，还发来了一张女孩的照片。宋老先生感受到对方的诚意，便答应让两个孩子直接联系，相互了解。于是小宋加了女孩的 QQ 与对方交流。
1: 接下来几天时间，他还感觉这个女孩子其实条件也不错，人的性格也是非常不错的，两个人呢就其实进入了一种恋爱的一种状态。
0: 小宋提出与对方见面，对方却说公司有个临时项目要出差两周。为了出差期间方便联系，让小宋下载了一款小众通联软件，随后二人的交流全部转到了这款软件上。几天后，对方突然兴奋地说这次出差他无意间得知了一个投资的好机会。
2: 他说他观察了两三天，而且他们那个总监已经买了两三天了，而且时间很短，就是说大概十天半个月就结束了。他决定买，让我帮操作一下，他说他不方便，他就给我一个网站，然后还有他的账号，然后我就帮他登录，里面操作也很简单，就是说那个买涨买跌。
0: 对方说已经把准备结婚的30万元嫁妆拿了出来，凑了100万都投了进去，但因为不方便操作，让小宋帮忙操盘买卖。这样小宋顺理成章地看到了对方账户里不断上涨的数字，然后动心了。
2: 1000秒的时候一般就是说这个7%，然后600秒的时候大概就是说3%多。他每天跟你聊天，你买一点吧，你看这个收益多稳定，时间短，就是机会很难得。
0: 通过对方提供的链接，在一个号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平台上注册了账号。在线上客服的诱导下，小宋通过线上购买黄金，然后邮寄到指定地点的方式进行所谓的入金充值。10天之内网购黄金8次，共投入40多万元，其中的20多万是借来的网贷。正在小宋期待着大赚一笔

0: 我一块。哎，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1: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2: 是啊，
1: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2: 买了一对大金表。啊，
1: 是这一对是吗？
2: 对。哇，
1: 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2: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
1: 万十来块钱，
2: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哎，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3: 要不老也不守时。
0: 是我，
2: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1: 还是结婚纪念日，
2: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0: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2: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就这样。
0: 别
1: 太可爱了。
2: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1: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0: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1: 30年了。
0: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2: 好酸好酸
1: 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0: 好，
1: 你继续看。
0: 谢谢。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8: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7: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8: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7: 是的，现在啊

0: 您花个两三千都能买到平时一万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1: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0: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4: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

0: 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1: 是啊，这个表呢，
2: 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中
3: 上市的次新国，那也有很多呀，
4: 对，
3: 是吧？
4: 为什么就选它呢？它、为什么能够逆势呢？肯定有原因。
3: 它还是有一个概念的一个加持，就是说它有这种新能源车，另外一个最主要那几天机器人长得比较好，所以它也叠加了这个概念。北交所的票它不是单打独斗的一个上涨，它也跟着这个板块，所以呢，这个机器人这个概念那几天涨势比较好，所以更加助力它这个快速的一个上涨。所以这个。几方面的条件它都符合了，技术面也符合，然后呢它这个概念题材也符合，所以它就容易出现大涨啊。
4: 好的，那么在这个逆势上涨哈，它是有它的原因的，它一定有一个当时的一个热点题材的配合。那么在这个次新股当中或北交所当中去寻找上方阻力小的股票，那个时候可能是资金的一个偏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参赛的时候选出了大鹏工业，后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益，这也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在市场当中低迷的时候选股的一个参考或者一个方向。这个买和卖到底怎么把握，请吴凡老师给我们详细来

0: 好，那咱就说说这个买点吧。
1: 那么它这个买点呢，是这种啊，就是回踩五日线，因为它是一个强势股嘛，哈，咱们按短线的一个思路来说的话，那基本上短线的买点就是在回踩五日线啊，踩住了就可以买啊。那么这个咱们可以看啊，它这个是在回踩五日线，在分时上它也是有这种标志的啊。白线在黄线处明显的企稳啊，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出现了这个短线的一个买点。
0: 你这有三张分时，来给我们讲一下当时是怎么把握的买点的。
1: 好的，咱们可以看一下啊，12月12号选出来的那是这天啊，那么第二天的这个分时，这个是12月12号的这个分时，
0: 当时的分时，
1: 对，这个是比较强的啊，那一直都是在这个白线在黄线上方，那当天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的阳线，但是第二天呢，就是这个买点就不是太符合啊，这个是15号啊，就是这根十字星的这天线啊，十字星的话，它这个就是冲高了之后，然后又回落了，然后再反弹无力啊。这个时候其实这天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这个买点，因为它当时也没有这个回踩这个五天线，所以它实际上这天买是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风险的。但是呢，这天就是16号这天，就这根大阳线的这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细节，就是这个白线啊，这个上穿了黄线之后一直在这儿震荡啊，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图形，就是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强势股，就很多个股其实这种都是买点，分时的一个买点，就是说这个两个线这个纠结在一起，但是呢它又跌不破，这种的有的时候你尾盘买第二天都有冲高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呢这个当天在这儿它就都没等到第二天下午哈，就冲上去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回踩五日线，从日线上看是回踩五日线，从分时上看呢就是这个白线上穿了这个黄线之后，然后在这儿受到了一个支撑，这种呢都是一个啊，就是五天线附近，然后分时和这个日线都符合的一个买点，
0: 这应该是短线战法的，第二天有盈利就应该出的是吧？
1: 第二天呢看这个也是可以看一个分时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它已经偏离五天线了嘛，所以如果要是说从这个卖点来看的话呢，这个第二天就是上穿了之后啊，这个就是冲高啊，这个分时有冲高，冲高的这个就是下穿，就是分时这个白线下穿了的黄线，就还没有说的有抵抗的，直接就下来了，那这时候一定是要卖的啊。我记得当天我都发过这个小视频，我说这种票就当天冲高然后快速的回落都是卖点，因为它波动特别大，当天呢能波动十几个点啊，所以呢就是既然低吸成功了的话，第二天有冲高，然后这个没能继续冲高，就留下长长的上影线，就是卖点。
0: 那这个短线的战法就是我进去的时候我要坚决，只要看到那个当时的分时哈，白线一直在黄线的上面没有跌破，那是一个短线的快速的买点，那么拉上去之后第二天冲高出现回落，白线在黄线的下方一直上不去，这个就要坚决的卖出，买坚决，卖也非常的坚决，能够保存一段时间的一个盈利，这是短线操作哈。这是你之前的一个参赛股票，12月份去年年底的，后来你好像又拿它参赛了，而且成绩还不错啊，我们再来看看你是怎么买卖的。

0: 的。
1: 对，那么我第二次就说这个个股，哎，不能说的一个个股就是卖掉就扔掉了哈，它可能后面还会有一定的一个机会。那么就是在这个去年12月底，就是最后它就三天啊，那周的比赛，我又选了这个大鹏工业，那当周也是三天涨了20几个点啊。那么它就是在这个12月29号这天啊，再次的这个选它这个参赛哈，它的买点一样的啊，就还是这个在5天线这儿啊得到支撑。就是说这天我是选出来的，然后呢第二天也是踩这个5天线，然后从分时上看呢也是白线在这个黄线这个附近哈，这个得到了一定的支撑，所以在这个地儿还是5天线附近，然后白线这个分时强势啊得受到支撑的地方去买。那么它的卖点呢也一样，就是说这个冲高之后啊，冲高之后啊这个反弹无力的这个地方，就是分时这个白线啊
0: 站不上黄线
1: 啊，对，上穿不上去了就可以卖掉。这样的话，三天啊也是20来个点的一个获利啊。
0: 要获得更大的一个确定性哈，我们这个买卖点应该怎么把握呢？
1: 那短线来说的话，就是50线、10日线都是重要的这种低吸的一个机会，然后再结合这个分时就可以了啊。
0: 好，谢谢吴帆老师哈，几期节目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小白入市的这个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短线的买卖点上哈，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吗？要注意什么样的安全吗？
1: 尽量做龙头，那有涨停板的是最好的，因为龙头它肯定是要涨停的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做一些高位票的时候啊，包括咱们就是哪怕有一些周线突破的票，那相对来说它都是位置比较高了，所以这个短线操作是要有这个止损的意识的啊。这个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位置比较高的这些票，如果要是出现一些哈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引发它的一个下跌，那一定要带上这个止损。
0: 哎，那我就问一下哈，这个止损怎么止损？几个点我就必须得止损了？
1: 就是这个也不用说看几个点，如果这个板块情绪就不行了啊，就包括像 AI 这里头，其实有一些票，很多人被这个啊，这个 AI 这里头可能就出不来了，后来就连续几个跌停啊，所以呢，
0: 就是卖点的那些特征提前出现了，
1: 对，
0: 我在这就要止损。
1: 一看板块不行了，那你也得有带止损的这种，你就不能当时也有人问啊，这个到底怎么后市怎么样？你先不要管这些了，先止损了。先跑出来再说哈，
0: 对，
1: 这样就避免了大亏啊。
0: 那么今后还有些什么好的方法技巧啊，或者心得，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继续的交流。

0: 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0: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5: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4: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5: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4: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叔叔阿姨打扰啦。
7: 啊，你好。
6: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8: 啊，选的挺好。
7: 挺好的。
6: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8: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6: 哎，
8: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
6: 嗯，
8: 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6: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8: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6: 30年前哈。
8: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6: 那可不是。
8: 我跟他许愿了
6: 啊。
8: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7: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6: 是
7: 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6: 看看。
7: 来了吗？
6: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8: 满意。
7: 满意。
8: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大金表。
6: 哎，
8: 他一块，我一块。
7: 你看这表多好啊！
6: 对，
7: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8: 看多漂亮！
7: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6: 买一块。
7: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6: 瑞士金表墨哈。
7: 对对对，
6: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7: 是的，
6: 是的，是的，就选这块了
8: 啊，这漂亮，
7: 还行。哎呀。

0: 对，
1: 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2: 我觉得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1: 还真是
2: 日历
1: 哈，
2: 这挺好的。
1: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3大条件。
5: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1: 3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5: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1: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5: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6: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啊、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1: 这位先生你好。
7: 你好你好。
1: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7: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1: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7: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8: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6: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是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啊，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8: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表。

0: 他一块，我一块。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3: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2: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4: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哎
5: 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4: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6: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4: 是，
6: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5: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4: 是，
5: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6: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天天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4: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啊，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5: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

十月巴士，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农历雨水时节，万物开始悄悄萌动，等待着雨水的滋润。润在村寨，就有了节日的欢庆；润在草木，就有了植物的盎然生机；润在湖泊，就有了水中鱼虾的肥美。雨水时节，虽然乍暖还寒，萌动的万物却在酝酿着一年丰盛的食材。春雨贵如油，经过几场毛毛细雨的滋润，放晴之后的罗平已经春色烂漫，即使是一层白雾也掩盖不住万亩油菜花跃跃欲试的春光。沉寂了一个冬天，金黄璀璨，香气弥漫，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生机勃勃的热闹和万物生长的喜悦似乎都充盈其间，让人流连忘返。经过春雨滋润的油菜，不仅怒放的美让人惊艳，而且妥妥的秀色可餐。民间一直有春吃芽的说法，藏在花朵之下的油菜嫩芽花儿，早已是这里的人们及时探寻的美味。杨柳和表妹早早赶来，享受着最早的这抹春色。满足了眼睛之后，他们更主要的目的是去满足家人念想的一个冬天的胃。
1: 给你掰，掰一下。我少一个，又少一个，对不对？
0: 采集鲜嫩的小油菜芽和油菜花。在冒着暖意的雨水时节，烹制一桌地道的油菜宴，化解家人的年后厌食，也让家人从味觉里品尝姗姗而来的春天。这是罗平雨水时令的第一道美食配料。采回的油菜大部分会被杨柳拿来制作特殊的酸菜，鲜嫩的菜苔用清水淘洗干净，水烧开后把它们放入锅中焯水，快速翻烫，立马捞出再自然放凉。焯过水的油菜仍然保持着鲜艳的颜色和脆嫩，这是一种手上功夫。凉后的油菜已经被风吹散了多余的水分，杨柳把这些油菜放入土陶坛子里密封，剩下的就留给时间慢慢的发酵。装罐后的油菜需要静候一个月的时间，但人们的味蕾等不了太长，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于是一种在入口的时候带着一股神似芥末味，在口鼻间横冲直撞的冲菜就出现了。在杨柳的凉拌小油菜里，冲菜成了主力军。把冲菜洗净切断，加入适量的豆豉、辣椒、酱油等配料搅拌均匀，

0: 冲菜与这些配料的碰撞交融，是全新的味觉盛宴。色泽丰富，味道浓郁，可以轻松去掉春节里鱼肉的油腻。杨柳腌制的第一批油菜已经在雨水节气微微湿润的阳光里发酵了足够的时间，一打开陶罐，酸香四溢，与牛肉相配是杨柳的拿手绝活。酸油菜是制作酸汤牛肉的魅力所在。杨柳先往锅中倒入自己秘制的辣椒酱牛骨汤，浓郁的牛骨汤飘散开来，此时需要放入刺激味觉的酸油菜。已经发酵的油菜酸爽劲道，却不猛烈，不会让味蕾承受过多的刺激。时间流过，汤汁慢慢变成红色，夹上一块鲜牛肉放到汤汁里涮一下，汤汁浸裹着牛肉的每一丝纹理流过，这道酸爽的酸汤牛肉就要出锅了。
1: 因为这是天然发酵，不添加任何的发酵的，使得变酸了嘛。做出来酸菜，做酸汤牛肉的话就非常可口。
0: 肉片既保持了牛肉本身的鲜美，又有汤汁裹夹的油菜清香，酸辣劲道。
1: 嘎，这个小油菜蒸的酸菜做的酸汤牛肉，
2: 太好吃了！
1: 啊，大子给你尝下子。
2: 你是
1: 好吃的。啊，酸味真的很，这小油菜做出来酸菜。
0: 油菜能制作的美味还不止这一个。杨柳正酝酿着一道米汤小油菜，这道美味看似简单，但制作起来却需要慢磨的功夫。杨柳精选了当地喷香的生态大米浸泡一夜，细细用石磨慢慢磨成米浆。老石磨磨出来的米浆带有颗粒感，而且细腻，香浓纯正。上一年的油菜籽已经炸成了锅里热腾腾的油，加入山泉水，沸腾后倒入米浆，米汤在文火的慢熬里变得晶莹剔透。杨柳麻利地放入鲜嫩的小油菜，这是个功夫活，不能让米浆煮焦，需要不停地搅拌。米浆受热后慢慢膨胀，变得松软粘稠。杨柳撒上几朵油菜花，像凝固了的春景图画，相融无间。小油菜的清香和米香，食物诱人的质感让人垂涎欲滴。

0: 冲菜炒农家腊肉，米汤小油菜，酸汤牛肉，一一上桌。
1: 其实像那走花海一样嘛，赏美景，吃美食，吃的美食也可以看我们的美景，所以呢，花海也就是我们乐平地道。

清晨，渔民杨兆红顶着雨水时节滇西北的白霜，划船到鉴湖上收网，双桨划开，奔向一夜的成果。水质优良的鉴湖，在表面寒气的湖水里，蕴养了与众不同的鱼类，让久居此地的白族人家迷上了滋味独特的鉴湖酸辣鱼。杨兆红希望捕获到鉴湖清波里游曳的野生鲫鱼，这是制作酸辣鱼的最佳食材。雨水时节，湖里的鲫鱼还没开始产卵，休养了一个冬季的鲫鱼肉质肥美，大地披霜却是剑川一年当中吃鱼的好时节。家住湖边，杨春燕从小就吃着奶奶做的鱼长大，酸辣鱼是故乡和奶奶的味道。掌握了奶奶手艺秘诀的杨春燕，讲究水活鱼鲜，执着于湖水煮湖鱼。地域和时令让食材在此刻已经具备了佳肴的根基，但最终好不好吃，调料和配菜也非常重要。配菜不对会抢了鲜鱼的味道。多年的吃看和做，吃货杨春燕已经找到了完美的搭配。

井然有序，一气呵成，放一点自家杀猪留下的肥肉，混着菜籽油一起炒到金黄，还要加入半碗自己秘制的辣椒酱。鉴湖给了白族人家鲜美的食材，还能贡献独一无二的水。煮鱼的水取自鉴湖深处，再加入晒干的白木瓜，白木瓜的酸夹着特有的果香，与辣结合，让汤汁回味悠长。适量的醋酸是调味的，需要厨师精确的手感。新鲜的鲫鱼又一次溜进了鉴湖水里，酸辣香醇的汤汁迅速融进，再加入嫩豆腐、猪皮等配菜，既不抢鲫鱼的鲜香，又丰富了食物的滋味。此时需要猛火煮沸，再用文火慢煮。20多分钟以后，湖水炖湖鱼，酸酸辣辣的香味就溢出灶台，四处流窜。锅里红红火火，鱼肉鲜香细嫩。一方水土烹调一方美食，吃一个酸，一个辣，一个鲜，一个香，一个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把每一个朴素的日子过得美好而丰盈。赤道以北的西双版纳，节令带来的微微湿气滋润了一冬的干燥，气候温暖舒适。掩映在茶林之间的半坡老寨，一个散发着美食诱惑的节日——哈尼族彩蛋节，在南方的暖阳里欢快地开启了。燃起灶火，杨月玲正在做的是哈尼族的传统

0: 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1: 您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都抓住了哪些机会啊？
0: 实际上，首先我们是看这个是商业航天概念的一个领涨品种，这是2025年。

0: 找到这波调整的最低点，对于后头我们的趋势的开启就有很重要的标尺了。
1: 其实您结
2: 湿热的气候让煎炸的食物在百家寨子易于保存，加上果肉的融合，成为百家人极爱的爽口食物。木瓜在炎热的傣寨很受青睐，清爽之中带着青木瓜的酸香，解暑去腻，能和各种肉食配对。风玉仙的木瓜炖猪蹄是果肉交融潮热里慢炖出来的解暑美味。猪蹄炖上几个小时，软趴却含着韧劲，这个时候加入木瓜恰到好处，猪蹄的胶原蛋白已经融化，木瓜的维生素正好侵入，各种配料和食材相互问候，成就了一锅鲜香又略带时令酸味的美食。
3: 已经太松了，煮时间长了就会塌了。
2: 大暑时节是沅江河谷芒果缀满枝头的时候，米饭也要和水果一起玩出新花样。130多种芒果在河谷山地次第成熟，为食物的创造准备了充足的原料。多汁味甜的沅江本地芒是芒果包饭的首选，皮厚耐搓，果和果肉容易分离，加上清香的本地稻米，这碗饭果香米味汁甜，是大暑湿热里的别样滋味。芒果不仅是米饭的器皿，也是米饭的调味品。柔软的傣家人把每一个日子都过得妙趣横生，即使是在大暑的暴热里也过得生机勃勃。130多种芒果，青芒是傣家人大暑时节餐桌上的常客，是傣家凉拌的灵魂食材，马上就要进入范永先的菜谱。与青芒相伴的是寨子里的土鸡，加水煮半小时，筷子能够穿过鸡肉的时候，鸡肉刚刚成熟，是香味迸发、肉质劲道又有嚼头的时候。范永先快速捞起，慢慢放凉，再用手撕成小块。今天搭配的青芒果是当地栽了3年才成熟的青芒，清香四溢，酸味十足。青芒已经用盐巴提前泡好，刨成细丝，小米辣、蒜、酱油，还有清香的薄荷，一样也不能少。劲道的热带小米辣碰见了青芒的酸，青芒的酸爽化解了鸡肉的油腻，相互成就，让食客的味蕾瞬间绽放。此时临沧的布朗山寨工弄村鲜花弥漫，香气四溢，鲜花和食物成为大暑节气令人愉悦和期待的主角。大暑时节，工弄村的布朗人家农事基本结束，雨水不时光顾的节气，布朗人家开始在家中蜗居，在寺庙中礼佛。寨子里长达3个月的关门节在今天开启，天不亮就到山林中采摘盛开的鲜花，已经陆续回到村寨。月

0: 照做了就得。
1: 亚热带的丛林是野生橄榄的天堂，它是酷暑时节布朗人家喜爱的野果，更是特别解暑的山野食材。但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的是，布朗厨师钟爱的不是橄榄果，而是橄榄枝的皮。这是布朗人家独有的菜肴，橄榄泡的最佳原料。刮橄榄枝的皮，看似简单的步骤，其实暗藏玄机。动作要轻柔，不使用刀一类的铁器，而要用陶瓷片，就不会产生异味。力道均衡，陶瓷刮出的碎末才能均匀细碎，更具口感。橄榄泡，布朗语叫撒露，这是尼嘎的拿手好菜。瓷片在橄榄枝上划过，青色的气味荡开，细碎的橄榄皮与剁碎的猪肉末相互浸润，再捏成圆润精致的圆子。注重仪式感的厨师尼嘎，还要撒上茴香来点缀。山泉水清煮橄榄圆子，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大暑时节吃上一口，味道微涩，又立马回甘，肉香中还带有一股橄榄的清香，消解了大半的暑热。布朗人家吃起蔬菜来很带劲，各种田间地头的新鲜蔬菜汇集，来一个大杂烩。但不是东北的乱炖，也不是常见的杂锅菜。挨张先将豆、瓜、茄、鲜笋等食材煮熟，用木臼冲碎，再与油渣、草果面、小米辣、蒜泥等佐料一起倒入油锅，不断用勺子挤压成泥。布朗人盖房子时用脚踩踏泥土。

0: 让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一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一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1: 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0: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8.3 4-ZL2017-2-13908.5.3 4-ZL2017-2-10908.6 ZL2017-2-1080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3: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

0: 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3: 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4: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四十二吧，就是在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永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上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往前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永视力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过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永视力 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人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那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是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永视力。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3: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5: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3: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5: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3: 看那个大的，
5: 右眼
3: 大不了的
5: 0.2。
3: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5: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3: 哎，
5: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3: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那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5: 嗯，看见
3: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见他戴那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能看了。啊、
5: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坐在椅。
3: 戴永视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5: 戴上永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3: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5: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3: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5: 总是的，不怕切熟了。
3: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的脏了，这离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5: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3: 现在他都看见了。
5: 黑点都看得见。
3: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是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睛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永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永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一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 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6: 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

0: 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有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3: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

0: 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5: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熟悉的老朋友孔老师。哎，
1: 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0: 孔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实战的案例哈，您这些案例也很厉害，因为都是在这个快速轮动当中抓到的一些牛股的机会，比如说黄金板块抓到了这个四川黄金，AI 龙头也抓到了蓝色光标，还有这个商业航天呢，还有航天环宇哈。那您也介绍了，说我们这个挖大牛股的方法呢，就叫一尺双线，对吧？是，您说这一尺双线里面这两条线就是我们选股的核心条件，下跌趋势线还有灯塔线。咱们就先来讲我们这第一个条件，
1: 下降压力线呢是股票在下跌趋势过程中我们的一条趋势线，每次反弹的高点基本上都是碰到趋势线就出现下跌。这个黄金的啊，当时我们2025年10月份，然后我们找到这个下降压力线，我们实际上看到这种下降的时候，我们不是会操作的啊，我们是一定要是等这个趋势结束，也就是说这个调整大家宣泄完啊，该卖的都卖光了啊，然后呢突破了这个趋势线以后啊，突破了这个下降趋势线以后，然后我们再寻找它的买入时机。实际上大家也看到啊，每一次反弹的这个高点基本上都

0: 触碰到这个下降压力线啊，每一次反弹的高点最后都触碰到这个下降压力线，这个压力是很明显的。然后最后突破了以后啊，然后这边实际上又有一个调整啊。那有人说这个会感到很迷惑，我这下降压力线该怎么画？
1: 对，那就是说我这个突破了又回踩，回踩之后感觉还更低了，那我是不是要重新再画一个从高点到低点的线？
0: 首先我提示大家，因为市场的波动很多的博弈在里头，所以说你看到这块，如果说对于这个低点啊破的不是很深，迅速兜回来了，那这块呢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呀，我们经常所说的诱空。这块呢小跌破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博弈行为，或者说是它瞬间的跌破，大家不要受到这种波动的干扰，我们要保持我们趋势的稳定性，除非它这块持续就跌下去了，如果不是持续性跌下去，迅速兜回来，那我们仍然按照这条下降压力线的稳定性去做啊，这个不要受到这种波动的干扰，因为在趋势运行过程中会有很多的这种波动啊，这个很多人其实就是在这种波动中啊被迷乱心神的，
1: 被打乱节奏是吧？
0: 被打乱节奏的，得想办法啊过滤掉这种波动。
1: 一旦这个下降趋势线，我们最初确立的，相对来说它也是比较有效。形成新的下跌趋势，我们就要再重新去画。我们是不是还有案例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一下？
0: 我们再看一看下一个案例啊，我们看这个是商业航天的那个案例啊，商业航天这个下降压力线也是很明确的啊，在这个位置实际上见到了高点，见到高点以后啊，跌速是比较快的，但是就是像我所说的，跌下来以后，它最终还是形成了下跌趋势，那我们的下降就不能说这么画了。对吧，我们不能这么画了啊，因为这块明显的是下跌趋势，所以说呢在这块我们就要把它连到这边来，这边的破的这个低点也是比较明确的，那在这块这种下降压力线实际上我们看到啊也是很稳定的一条压力线，它实际上这条压力线也是很难突破的啊，也是很难突破的，所以说我们在这种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东西，它的这块也在创新低，这块也在创新低，这块也在创新低，大家看这个高点也是，这块也低，这块也低，这块也低，那就是我们对这种趋势线就应该是这么去画啊，因为下跌趋势和上升趋势就是高点和低点逐渐的下移嘛，那然后到了这一天才真正的终结了这一波下跌趋势线。

0: 个选股的条件，叫下降趋势线。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光靠这一个条件肯定是确定不了的，
1: 对对，确定不了，
0: 还需要另外一条线，就是您之前提到的灯塔线。这灯塔线好像不像下降趋势线、下降压力线这么常听到哈。那您来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灯塔线？
1: 灯塔线是我自己独创的
0: 啊，您的独创。
1: 对，灯塔线是我自己独创的，突破灯塔线呢，实际上就开启了上升趋势的一个点。我们说下跌趋势、下降压力线是什么呀？是终结下跌趋势的。那这个什么呢？灯塔线呢，实际上就是开启上升趋势的。啊，它就是这么一个区别，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我们买在上涨的根儿上，起涨点上。
0: 哦，两线这么一交汇，我们就能找到这个起涨的根儿了，是吗？
1: 对，
0: 哦，就看到灯塔，我们就看到光了。
1: 实际上，这个就是我当时这个为什么叫灯塔线，其实就是茫茫大海啊，什么时候能靠岸，就这灯塔线一指引，我们那个股价也就上岸了。
0: 啊，就有上岸的机会了，是吧？那您还是结合案例吧，让
1: 我们来
0: 更好直观的了解。
1: 首先呢，我觉得画灯塔线，我先给大家讲讲是怎么画啊。是灯塔线呢，实际上股价下跌的最后啊，这个我们找到低点以后啊，往前推到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那个高点，也就是说本轮下跌趋势最后一个反弹的那个高点啊，也就是最后啊，这个一定要记住，也就是从最低点开始。这个从最低点开始，这不是下跌趋势，最低点开始第一个最后一个反弹的这个高点，我们把这个高点啊画一条平行线啊，这是一条平行压力线啊，这条线呢

0: 黑色是大地沉淀的底色，是时间赋予食材厚重的勋章。《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中都明确记载了黑色给我们带来的食养逻辑。一块黑色点心，九种黑色原料，怀柔古树板栗，带着不同地域的风土，循着老祖宗的食养智慧，最终凝成这块九黑五谷栗子酥。咬一口，九种黑色营养一次补齐。
1: 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啊讲究吃什么补什么，这可是老祖宗啊传下来的食养智慧。最近几年啊就特别流行吃这个黑色食品，所以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啊九黑五谷栗子酥。哎，阿姨您赶快尝一尝，来尝一块。
2: 这黑色的呀都养人，我一听啊这酒黑我就明白了，哎，身体啊缺东西了呀，得补回来。
1: 一整块就吃下去了啊，
2: 很浓郁的芝麻的醇香，还有一股清甜味儿，特酥软绵密，我这含着含着呀就化开了，都不用嚼，一点辣都不噎人。
1: 先是栗子那股天然的甘甜味儿啊，温柔的就铺满了舌尖，然后啊您就含在嘴里不用嚼啊，哎，那个醇厚的香味儿啊就在口腔里化开了，
2: 哎对，
1: 然后咽下去啊，从喉咙到胃啊就一溜的特别的舒服，真好。现在呢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好好了解一下它啊。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啊北京专业做栗子的老栗树品牌的董事长李思鹏，好好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款神奇的点心。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老师大家好。
4: 我们老栗树怀柔板栗的明清栗园大量定植于明清时期，几百年的古树啊，老板栗就是我们的招牌。我们老栗树做的产品靠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根和这一口传承了几百年的香甜。
1: 这可真的是啊明清时代传下来的古栗子园，是怀柔板栗的金字招牌，这可真是实打实的传家宝啊。
4: 老栗树啊当然是我们的传家宝，这块酥啊就是源于它。我们用古树板栗配上黑芝麻、黑豆、黑麦、黑米、黑桑葚、黑枸杞、黑苦荞、黑藜麦、奇亚籽，九味黑色搭档，凑齐一套黑色营养天团，把它们磨成细粉，再按老方子九蒸九晒，蒸出软糯，晒出醇香，最后压成这一块老栗树九黑五谷栗子酥。
1: 大家发现了吗？就这款点心呀，啊，刚才李总一介绍，我们发现有个特别讲究的数字密码，三个九，你看啊，九种黑色的谷物啊，九蒸九晒，哎，这三个九，是不是特别有讲究啊？
4: 哎呦，这个秘密都被您给发现了。其实没错啊，这正是我们寻找着独家组方。三九归一，
5: 九种黑色珍稀食材，九蒸九晒古法工艺，再配上百年古树结下来的板栗做基底，把它们磨成粉，混合在一起，九蒸九晒，三九相合，最终九九归一，做成这一块黑丝绒一样的栗子酥。
1: 这古树板栗啊，这真是这里面的粘合剂，要是没有这个板栗啊，这酥啊肯定就没那么好吃了。而且我发现这可是这里面的技术壁垒啊，别的厂家模仿不了，您这是独一份儿啊。
4: 是的是的，这块酥怀柔板栗，老栗树的板栗是媒介，酒黑是精华，老手艺是手段。您看这酥多细吧，含着吃就化开了，除了直接吃还能冲着喝，杯子里倒点热水，您看一下子就化开了，
3: 这就是一杯营养满满的酒黑饮了。
2: 你看这颜色啊，哎呀，黑亮黑亮的，像那个丝绒一样，跟干吃啊不一样，它有一种那个很醇厚的谷香，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刚才我就想呀，酒黑这东西营养是够。

0: 够硬了，可要是没有这个栗子粉，这个清甜裹着，那得多糙啊！平时啊吃那些黑色食品，那都啊太粗了，卡嗓子，咽不下去，这多好！又香又细腻，讲究。
1: 您发现没有啊？就咱们身边啊那些气色好的、精气神足的，就没有一个他不讲究吃的。特别是啊家里的顶梁柱，或是啊上了点年纪的长辈啊，家里常备一些，咱饿了的时候啊冲上这么一杯，馋了的时候啊掰上这么一块啊，那不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太多了。
0: 就是给孩子呀带几盒当零嘴也行啊，这多少钱呀？我也想买点。
1: 阿姨，我跟你说，我特意从网上查了一下，就这么一盒啊，网上的售价是26块钱。今天啊可是李董事长啊亲自在我们现场坐镇，所以是不是要给我们拿出点啊真格的诚意来，给我们一个大的惊喜。
2: 今天我来啊不为了赚钱，其实就是让大家去尝一尝真正怀柔把力为基底的酒黑食补。大家听好了，原价不到100块钱只能买到4盒，今天啊我再送2盒，一共给您6盒，不到100。
1: 李总，不行不行，就要是别人在这儿这事就过去了，但是老李说啊是您自个儿的买卖，这价格啊您说了就算，所以今天啊我必须跟您要个大的优惠啊。我看要不这样，我就替大伙来要一下啊，我要再多跟您要个1盒2盒，这肯定我们不满意。这样吧，我就替大伙要10盒，

0: 特别有面子。想要的朋友就抓紧时间啊，优惠时间不多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把这份前沿的黑营养带回家。
1: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四盒送六盒，一共到手十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九蒸九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十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呀，这味儿真浓郁啊，比那什么黑芝麻糊还香。哎，干吃啊，它是满口醇香的茶点；冲泡啊，是暖到胃的暖糊糊。即便是没有牙的老人都不用担心，放在嘴里它就化了。还有啊，老栗树品牌是北京的大品牌，它吃着也踏实。我呀，都含了好几块了，觉得啊，咽下去以后呢，舒服到胃里了那种，那股劲儿啊，就是连腰眼儿啊都发暖了。我还想着呢啊，这闺女啊，每天早晨争分夺秒的这出门，早餐呢我就拿热水一冲泡，拿勺子呀转上那么几圈，这一杯呀酒黑板栗糊这就做好了。经常熬夜的这年轻人呀，你非常需要这个酒黑的营养。
1: 这个呀就是来自妈妈的爱，总把最好的留给家人，但是千万别忘了自己也需要被滋养。它不是药，是每天一口的温柔，像给身体充个电，也像给日子加点踏实的甜。
0: 这就是现在啊，对自己好又懂得精致生活的这些人的最爱啊。如果到现在啊，您还没见过没吃过这款点心，那您别说啊，您还真是有点赶不上这精致生活讲究食养的趟了。如果呢，你想让自己吃得更时髦，让老伴儿、孩子、家人吃得更健康，那就抓紧啊，拿起手机开始抢购，只有100组名额，错过可就没有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酒蒸酒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啊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1: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

0: 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记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1: 哎，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1: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啊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不到30000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0: 28800快装记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0000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有没有保障？
1: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啊，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多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 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 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
0: 嗯，
1: 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啊。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呢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0: 快装记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记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

0: 的这个房企呢就具备竞争力，高杠杆资金紧张的这个企业呢压力就会加大，倒逼行业去提质去杠杆。那总的来说
1: 也是把我们比较晦涩难懂的一些知识点向大家更好的进行科普，然后同时呢也能够带动我们一些内需的一个发展。往后我们也会向大家推出更多的我们经过官方认证的这种园林文化的文创产品。
2: 跟着我提前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的场地分区，这里是 SVIP 区，离舞台到底有多近呢？近到你能够看清歌手握麦的手，感受到音响的低频从你的胸口震过去。如果想让歌手听见你，就选这里。往后十几步就是 VIP 区，距离拉开了一点点，但舞台还是扑面而来。灯光扫过来的时候，不用仰头，不用踮脚，舒舒服服地沉浸在音乐里。再往外就是 A 区了，站在这里回头看，从一端到另一端，整个舞台尽收眼底。舞台看全景，大屏看特写，喜欢切换视角的人，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B 区啊，最适合安坐在这儿，甚至是躺下，这里的空间是最为宽敞的，孵化野餐垫，和朋友靠在一起听歌聊天，音乐伴着晚风吹过来，怎么舒服怎么来。10月5号6号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现在这里还是满眼的绿，但假期一到，你坐下的地方就是音乐现场，上大麦选你的区，即刻抢票。
3: 在北京，每一棵伫立的古树都是镌刻时光的活化石，承载着古都的烟火变迁与文脉传承。从看古树开始，看见不一样的北京。
4: 近日，北京市文旅局、市园林绿化局正式启动我在北京看古树计划，看见不一样的北京。北京十大看点全民征集活动同步启动，邀请市民游客以不一样的角度发掘北京宝藏观景资源。
5: 我在北京看古树计划采用线下沉浸式体验加线上全域传播模式，串联公园、古建等多元场景，通过场景化、互动化、年轻化的创新设计，打造观古树、品文化、逛商圈、享美食的综合游玩体验。
6: 那么古树呢，不仅仅是体现的生态啊，也诉说着历史，同时还承载着文化。在选取了啊，像今天所在的五塔寺啊，这个石景山的八大处，还有副中心的西海子，我们选择了三个打卡地。我们还选取了北京的城区和郊区啊，10条跟着古树游的这个主题游线路。所以这里包括你，比如说像红螺寺啊，从红螺寺的银杏啊，一直到雁西湖的2000年的汉槐等等。
5: 在五塔寺现场观摩奇景况成为了拍照新宠，搭配治愈系文字，随手一拍就是秋日大片儿。
7: 一进来，这种古树映照下的五塔就非常，就是叫安静，一下心就安静下来了。你闲暇傍晚出来溜达，就能享受这种环境、人文的历史的这种熏陶。哎呦，我觉得好幸福啊！
8: 我们现在北京总共有古树4.1万余株，最老的古树是在密云，名字叫九楼十八叉，然后它现在距今已经有3500年的年龄。我们现在北京市共有1000年古树61株。北京所有的这些古树不仅是我们活的文物，而且是北京非常珍贵的绿色家底。
5: 活动现场看见不一样的北京，北京十大看点全民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北京十大看点是市文旅局策划推出全新打造的城市文旅特色品牌。我在北京看古树是北京十大看点中首个启动的主题。北京十大看点将围绕看山、看水、看日出朝霞、看落日晚霞、看夜空、看古树名木等十大观赏方向，面向全社会征集遴选最好取景点、最美打卡位置，市民可以通过文旅北京公众号推荐点位。
6: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来看北京的这种方式，来这个向全民、向这个游客来征集啊，真正的看北京的新的一个网红打卡地，从而呢培育北京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看经济。
5: 看既是一种审美体验，也是一种文化消费。未来北京将持续塑造多元观赏场景，不断丰富北京微度假产品供给，打造文商旅体展融合的微小型轻量级新场景。
3: 日前，2026北京延庆超山挑战赛在玉渡山风景区举行，
4: 近100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在山水间挑战自行车爬坡、公开水域游泳和越野跑，也为延庆十一假期文旅消费提前预热。
5: 上午8点，选手们从玉渡山脚下出发，先沿盘山路完成自行车爬坡，随后

0: 跃入公开水域直播斩浪，最后在森林步道上完成越野跑。参赛者在项目切换之间完成了一次与自然的深度对话。
1: 这是我第一次来玉渡山，而且一直听说这边的风景比较好，而且又有这样的赛事的叠加啊，所以比较感兴趣，就义无反顾的报名了。家人都在附近去做支援，整个的假期都在这边啊进行这个旅游。
2: 我觉得这个整个这条线路选得特别好，啊，既起到这个运动健身的作用，又欣赏了这个延庆的美景。
0: 本次赛事设置三项赛和两项赛两大类别，长短距离四个组别，总距离从16公里到32.5公里不等，兼顾竞技性与体验感。
3: 这一次我们做的区别于传统铁三，它是一个户外的多项赛，需要有爬升，需要有越野跑赛段，需要有公开水游泳。那么玉渡山这个地方呢，其实是非常完美的符合了我们的这个办赛的所有的需求啊。我们忘忧湖的水质非常的不错，而且水体干净，水质清澈，然后同时我们的玉龙峡谷呢景色也是非常的宜人，同时呢难度呢又比较适合我们相对来说入门级的越野赛的越野跑的选手们，所以呢这个地方这次我们的选择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不错，也是跟我们的赛事很契合的一个场地。
4: 这个超三比赛是我们自己独创的一个赛事，是纯是利用延庆的三星地貌，我们想通过这个3年的时间把这个超三的品牌做起来，也是为这个延庆高质量户外目的地做出来一个这个自有的 IP 赛事，将来我们通过这种这个各种赛事，把全国各地的这个发烧友包括网红达人都邀请到这儿来，通过一个赛事带火一座城的这种想法，完了来促消费。
0: 赛事让更多户外爱好者认识了玉渡山，而玉渡山能吸引人的远不止一条赛道，
5: 例如我们50000平的高山草地可以放风筝、玩飞盘、露营，现在身后的忘忧湖啊，忘忧湖湖水呢非常清澈，每年龙峡冰灯的时候，冰就取自于咱们的忘忧湖，空气环境都特别好。玉渡山景区呢尤其适合什么呢，这种森林疗愈，森林覆盖率达到95%，空气质量特别好，负氧含量啊 PM2 非常低，所以这种环境呢适合游客来度假旅游，是种放空型的旅游，来休闲性的旅游。
0: 金秋时节，玉渡山秋色正浓，忘忧湖畔彩林倒映，高山草甸染上了金黄，正是赏秋好时候。
5: 秋景是玉渡山最好的景色，一年当中漫山遍野成林尽染，大自然有的颜色在我们玉渡山都有。玉渡山下游呢是非常著名的龙峡景区，然后边上还有咱们的古崖居、千古之谜古崖居，还有世园公园，不同的业态，不同的旅游内容，适合大家一日游、两日游做微旅游度假。
0: 以赛为媒，以景留人。作为北京市首个发布文商旅体农融合发展专项政策的区，延庆拿出4000万元财政资金，围绕新赛事、新场景、新市场等12个方向给予真金白银的扶持，推动赛事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一场超山挑战赛把运动的活力注入了玉渡山的秋色，也为即将到来的十一黄金周攒足了人气。从走马观花看山水到沉浸式运动度假，延庆正在用体育家的方式打开文旅消费的新场景。
6: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7: 根据育儿补贴相关政策规定，2022年至2025年出生的婴幼儿，其家庭最晚需在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首次育儿补贴申请，逾期将无法申领该项补贴。
8: 在这里呢，重点提醒涉及此项政策的有关家庭，要抓紧时间办理，充分享受政策福利。
9: 民生政策落地，惠民福利直达千家万户，为有效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落实生育支持惠民政策，我市育儿补贴申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在这里要重点提醒广大市民，根据育儿补贴相关政策规定，2022年至2025年出生的婴幼儿，其家庭最晚需在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首次育儿补贴申请，逾期将无法申领该项补贴福利。

0: 为方便广大市民便捷办理、顺利申领育儿补贴，本地金融机构持续优化服务，丰富育儿专属权益，提升便民服务温度。依托社保卡搭建补贴申领一站办窗口，全力保障惠民政策落地见效，让符合条件的家庭切实享受到政策实惠。
1: 为切实打通育儿补贴申领服务最后一公里，方便广大育儿家庭高效办理业务，我行专门推出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专项惠民活动。活动期间新开立并激活邮储银行社保卡，用这张卡领取育儿补贴，在国家补贴基础上有机会额外领取100元立减金，最多连领3年。我们希望用这份专属福利，让国家育儿补贴政策更好落地，给宝爸宝妈们再多一份实实在在的惊喜。我们针对育儿补贴申领流程和常见问题，专门制作了宣传折页，安排专人做好一对一的答疑指导，全力保障每一户符合条件的家庭都能按时顺利申领育儿补贴，真正把民生福利精准送到群众手中。
2: 之前一直关注育儿补贴的政策，后来看到银行的宣传，专门过来办理三代社保卡，整个过程非常的方便省心，工作人员也特别耐心，一直在一步一步的教我操作，帮忙激活了我的三代社保卡的这个金融功能，顺便呢也完成了咱们这个补贴的申报。现在补贴已经到账了，我又在手机银行上领了100元的微信立减金，用这个福利呢给娃买了奶粉。国家的这个补贴再加上银行的福利非常的实用，我也会推荐给身边的新任的宝妈们，让他们一起享受这个福利。
0: 政策有温度，服务有速度，再次提醒宝爸宝妈们关注2026年12月31日首次申领截止时间，及时申领育儿补贴，切实守住属于自己的民生福利。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也请您持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推出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
7: 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6大问题，只需要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6: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

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

0: 那只能冒充他媳妇儿。
1: 既然陈毅老师特别提到这儿了，就是他骗财务是他可以冒充老板是吧？也有骗老板的吧？
2: 对，也有。

0: 松茸炖鸡，这是香格里拉的一道特色美食。高原的空气里弥漫着秋天的凉意，此时一锅热气腾腾，据说它的鲜度是味精的几十倍。不论是炖汤还是与肉搭配，看上去土里土气的松茸可以让平凡的食物都变得仙气飘飘。清洗刮泥，以水轻轻冲去表面杂质，最大程度保留松茸的原始味道。郭君华已经把泥稀小土鸡炒至焦黄，把鸡块倒入泥稀黑陶，加入后山的泉水，用大火煮沸，等到溢出浓郁的鸡肉香气，再往锅中投入手撕好的松茸，改用文火慢炖。出锅前加入恰如其分的盐，一道美味的松茸炖鸡就上桌了。这还不够，七零陪厨和好友拉荣肖巴还要制作一道高原绝味酥油煎松茸。取一勺酥油放在微热的烤盘里迅速融化，然后把切片的松茸铺在烤盘里耐心煎制。松茸在酥油的浸润里慢慢变色，鲜香被油香点燃，松茸那种强烈的与众不同的香气似乎是混合了松树、玫瑰、薰衣草、甘草的香味，经过煎烤，在酥油的激发下散发出被热力逼出的艳香，一波高过一波，挑逗着我们的嗅觉和味觉。滇西北的横断山正酝酿着凉意，滇南的普洱湿热还在持续，立秋时节横亘在高原上的云南正式进入了野生菌争相冒出的时节。此时云南在熟知的吃货眼里就是一座妥妥的菌山，因为云南不出菌类的地方几乎很难找到。每年云南各个山头不同海拔冒出的野生菌大约有50万吨，来自各个山野的野生菌跑到了各地的农贸市场，成为这里的主角。花花绿绿各种各样的野生菌吸引着食客们的目光，而云南的野生菌珍贵品种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可观，它们在山间菜市稍作停留，再奔赴各个城市。秋时节，云南各地的野生菌店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边是等待的食客，一边是忙碌的老板娘和厨师，一场场野生菌大宴在争分夺秒间上演。烈火猛焰，高温油锅，各种野生菌在厨师们多样的烹调下变身，被做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以最快的速度端到食客面前。山林的野味就这样融入了人间烟火，给期待了一年的云南人带来了满足和惊喜。野生菌成熟的季节，对于爱吃菌子的人来说是一场每年到点就来的约会，对于捡菌子的人来说同样也是一场人与菌的美好邂逅。云南横断山脉蕴养的自然山林暗藏着各种野生菌的身影，祝成秀每年都会准时赴约，捡菌子就像一年一度的寻宝旅程，在寻味的过程中乐此不疲。立秋正是大红菌生发的最佳时机，雨过天晴，菌子们悄悄钻出泥土，这种色彩夺人的红菌因为有了云南横断山脉森林的圈养，就会多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味。 年年与他们邂逅，祝成秀已经和他们成为熟悉的老朋友。一到立秋前后，就上山串门，顺手把朋友们带出森林。
1: 哎，找个啥去啊？
2: 给他绑别没？
1: 啊，妈妈妈妈，
2: 我好了吗？
1: 好了，我太喜欢了。
0: 祝成秀把家里养了一年多的老母鸡宰杀处理干净后，再用大火把鸡肉炒至焦香。鸡肉煮熟后，把清洗好的大红菌下到鸡汤里慢炖。文火耐心地将红菌融进了土鸡浑厚的香味里，汤色渐变，红菌带着独特的清香，不时从鸡肉的艳香里飘出，逗引着我们蠢蠢欲动的舌尖。
2: 香不香？
0: 除了大红菌炖鸡，祝成秀和家人今天还收获了多种野生菌，奶将军炒韭菜，
2: 这是辣菌，
0: 辣菌炒腌菜，喷香的野味飘散在厨房。平村隐藏在怒江山脉向南延伸的部分，横断山脉纵谷区的南部，怒江和澜沧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上。多变的地势和海拔，热爱丛林的人们让这里的植被风貌食材多样。森林就是人们摘取食材顺时而食的宝库，市区的渔家人因此烹调出了让人流连忘返的五红美食。
3: 俺老爱吃这呢，
2: 说吃挺辣的，
1: 太香。
0: 留学生是制作五红的高手，一听就充满喜庆的色彩。宴席里的红肉、骨头生、红生、红花生和红菌煮鸡，一色的红，数种大相径庭的口味，让平村这桌宴席名传四方。横断山脉纵谷区域的空气清新，阳光看上去并不像秋天，还含着一丝暑热。留学生约上亲朋好友去山林采摘这个时节纷纷冒头的红菌，在丛林跑大的留学生早已熟知红菌生长的区域，只要一大早去山里，就一定能够找回足够多的食材。
4: 快来，这里吃着好几道，
3: 太多。
0: 红菌颜色鲜艳，并不高产，味道却极为鲜美，是上好的山珍佳肴。万绿丛中点点红，隐藏着红菌俏皮可爱的身影。一个多小时就收获了大半杯落红菌，留学生和同伴心满意足，他们转移目标，开始寻找野生橄榄树。这是做五红美食红生的重要食材。橄榄树渐次生长在亚热带的松林里，是最容易找到的食材。
4: 这几年那个橄榄树越来越会少，我们要珍惜。你们老就把豆上的，现在拿个用猪血放上去就相当好吃了。
3: 橄榄树啊，
4: 红生叫红生。
0: 转出森林，再到田间，立秋一到，平村地里的红花生也成熟了，皮薄圆润，颗粒饱满，一颗只有两粒子，在平村人眼里是成双成对红艳中的小花生汤。红生是用橄榄树皮、猪肉、新鲜猪血等特制而成的一道美味。新鲜的橄榄树皮是这道美食的灵魂。留学生和同伴把橄榄树皮耐心地刮下来，细细剁碎，取来新鲜的猪肉也细细剁碎，然后把橄榄树皮和猪肉末混合搅拌均匀，加上盐、胡椒、辣椒、草果、茴香等佐料，再加入新鲜的猪血搅拌均匀。一道色

香味俱全的橄榄生就诞生了。这道菜，橄榄树皮承担着去腥、消炎、激发美味的作用。而这里的每一种食材都需要自然生长、纯净生态，才能成就这道美食。红肉的制作更加简单，但这更考验食材本身的质量。猪肉必须选自玉米、菜喂养出来的猪，煮熟的肉片在秋天的微风里逐渐变凉，加入胡椒、草果、茴香、辣椒、盐，最后加入新鲜的猪血，一种原始生猛的味道悄然滋生，暗暗刺激着味蕾。刚从地里收获的红花生，此时已经改变模样和形态，花生捣碎，加水过滤，一种独特的微微甜香萦绕鼻尖。留学生的妻子把过滤好的花生汤倒入锅中，小火慢煮。20多分钟后，一锅色泽红润、鲜嫩香甜的花生汤就可以出锅了。另一缕鲜香的味道也从厨房溜了出来，新鲜的红菌已经在沸腾的鸡汤里跳舞。他们把一锅香浓的鸡汤煮成红色，尽情释放着独特的山野菌香，渗入到每一块鸡肉里，成就红菌煮鸡的绝味。而剩余的红菌成为农家人烤炉里的宝贝，烤干后就成了远销各地的云南山珍。五红中的第五道是骨头生。平村人在年末杀年猪时，会把带肉的大骨头剁细，放上盐、草果面、辣椒面、花椒面等，捏拌均匀。闲聊着，合计着，五红摆上了桌。丰收的农忙即将开始，人们用一桌喜庆的红宴打开了收获的大门。立秋时节，秋色进来的云南山林还来不及染上秋色，果实牲畜已次第成熟。与森林相伴而居，云南人对一草一木深有情感，人们与草木相互熟悉，相互尊重，自然因此给予了山的子民顺时而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课代表张颖。孔老师今天呢，他又带着他的这个一尺双线抓牛股的战法而来哈。
1: 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0: 嗯，其实在之前的这个财经小课堂里哈，您也给我们介绍了一尺双线，那我们还是在今天一开始帮大家回顾一下好不好？
1: 先看看一尺双线的重要的标准啊。这个一尺是什么？一尺其实就是买点啊，然后呢这个双线就是两条线啊，我们利用啊这个两条线就能选出比较好的股票啊。我们来看一尺，这个是买点，双线是什么呢？第一条是下降压力线啊，这个股价必须得突破这个下降压力线。第二个呢是灯塔线，灯塔线啊是代表着股价啊突破这个下跌趋势，最终形成上升趋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啊。这两条线啊股价都站上去了，那证明什么呀？上升趋势开始了。
0: 还是结合案例给大家说一下这两条线的
1: 首先啊，我们来看啊，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下降压力线，从最高点开始看，我们把反弹的高点连成一条线啊，你会发现啊，我们会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压力线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在这个股市当中经常用的啊。然后呢股价突破下降压力线以后，证明这个下跌趋势啊有望得到终结。那这会儿我们找到最低点，从最低点开始往上数啊，这个最后一个，也就是这波下跌趋势最后一个反弹的这个高点啊，这块我们画一条平行线啊，这个平行线就是我们灯塔线。如果突破了这个下降压力线，证明什么呢？这波下跌趋势有望得到终结。那如果股价在突破灯塔线以后呢，证明上升趋势开启，所以这两条线都必须突破才能有效。
0: 咱们说了一尺就是买点，但这买点呢是分突破买点还有回踩买点。上一期咱们给大家介绍了突破买点，那这一期就好好的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回踩买点怎么确立。
1: 对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一尺双线有两个重要的买点，一个呢是突破买点啊，也就是突破啊放量突破灯塔线啊，我们就开始建仓。第二个买点呢是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稳健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但是里头呢会有很多的这种细节和标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回踩灯塔线的买点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东西。第一，这个回踩灯塔线呢，这个 K 线实体一定要变小，多空双方暂时达到了一定的平衡，成交量应该是萎缩，这会儿抛压不应该大啊，应该是越来越萎缩啊，也就是说抛压基本上在上头已经释放完了，短线的抛压洗掉了。然后呢这个回升的时候缩量，小 K 线调整完了以后，然后再出现回升，回升的时候一定是在支撑线附近，然后同时呢资金有充分的这种放量，因为证明资金开始回流了。所以说这三点啊大家注意，其实把这三点吃透，我觉得这个找这个回踩买点是很容易的，很容易的。后呢K 线实体变小，然后上涨的时候放量，回调的时候缩量，那这个是符合我们的标准的
0: 啊。
1: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块进行低吸布局，随后你发现直接就调起来了。所以说这个符合我们的标准，第一K 线实体缩小，第二成交量萎缩，第三量能啊回升的时候回升量能非常足， K 线实体也够，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低吸布局点。你看啊，回踩的时候这支撑线非常非常有效，也就是灯塔线的支撑的力度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我们看的信息量更多，回踩的次数更多，确定这个灯塔线的支撑也就更明确。
0: 是，您一直说这个灯塔线其实就是最重要的支撑的一个考量哈。结合我们中微半导的这个实力，您能不能再把这个灯塔线怎么确定跟大家再说一下，圈一圈画一画。
1: 好，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突破下降压力线以后啊，这个股价呢就开始什么呀，开始这个终结了它的下跌趋势啊，减缓了它的下跌趋势。那我们这会儿就找到最低点，从最低点开始往上推导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我们画一条平行线。这条平行线呢是什么呢？是这个资金在整个的下跌过程中最后的一次抵抗，然后呢也是左侧资金开始认为啊这个区域我看好，开始逐步的左侧资金低吸布局，开始这个介入啊，资金开始逐步的流入的这个 那个点，
0: 听得我们都很羡慕。但是我觉得咱们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对，对，
0: 您下次是不是能提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实际上这些我都是提前告诉的
0: 啊，都提前告诉
1: 我。因为我们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网络直播间啊，我每天每个交易日，我都在那块儿去直播。
0: 收看我们的直播间多么的重要啊！要不然简直是错过了太多哈。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那这也是我们天下财经的官方直播号，大家可以在抖音还有视频号呢同时来搜索天下财经，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点赞还有收藏哈。好的，谢谢孔老师哈，应该说帮大家把一纸双线的这个方法已经介绍得非常充分了。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孔老师也会解答我们投资者和网友心中的一些比较关心的问题和疑问哈。

0: 来来来，我提一杯。我们终于找到投资人了，我们也算是创业者了。哎呀，
1: 高兴高兴高兴！
0: 我也终于又离我的伯克利梦近了一步。
2: 你现在不就在伯克利吗？
0: 我说的是伯克利音乐学院，在波士顿。
2: 你还要去学音乐啊？
0: 啊，攒够钱了就去。
2: 但是学这个，我得自费，哎呦，到了这才知道学艺术是多么的贵啊！我也算是围魏救赵了。
3: 所以，在你的未来计划里，根本没有我，是吗？哎，我突然想到。
0: 哦，那个事情，我不是你都忘了吧？啊，
2: 别玩了，你干嘛呀，小崔？为什么在我朋友面前提这么尴尬的问题？不是女人，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为什么不能问？哎
4: ，bro， 好高了呀，你还要继续读音乐？你现在不是应该考虑结婚生子的事情吗？你好不容易有了工作，现在又有了保险，你能不能现实一点吧？

0: 小崔，你知道我很喜欢音乐。
1: 哪有伯克利毕业继续就读音乐的呀？ Art can't make money。
2: 所以这专业这么枯燥，我坚持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挣点钱，把它当桥墩子去实现我心中真正的梦想。
1: 所以我也是那个桥墩子垫脚石。你真正的目标是谁呀？欧阳子夏，等你有了实力就计划和他的未来，对吗？
2: 小翠，你在说什么？你提到子夏干什么？是子夏是所有理工科男的女神，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在跟你说我想学音乐的事儿。
1: 欧阳子夏不就是你的音乐世界吗？你现在追不到你就拿我先垫着，等你追到了你就把我踹了，不就是这样吗？
2: 我喜欢子夏是那种喜欢偶像明星，这种醋你也吃吗？不，这你干嘛要跟他比呢？你完全比不上他，但我仍然很珍惜你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小翠？你原来很温柔的。
1: You are a shape.

0: 海潮，你怎么来了？等很久了吗？我今天下课有点晚。
1: 啊，还好。
0: 来，进来坐吧。哎呦，哎呀，
1: 你怎么毛毛糙糙的？还跟以前一样？既然来这儿了，就不能再毛糙了，要认认真真的读书。
0: 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不仅要读完书，我还要拿第一名，我还要当助教，把我的奖学金全都拿下来。所以我必须要住在教授的车库里面，好好跟他们练英文。来，进来吧。你随便坐。
1: 啊，我今天来。

0: 来找你是啊，这些都是我总结的。你看看我总结对吗？其实我觉得硅谷的半导体历史也挺无聊的，反正就是一小撮人在那斗来斗去。嗯，一开始呢是一个大神带着八个徒弟，然后这八个徒弟最后都背叛师门了。现在这八个徒弟跟硅谷几乎所有的著名半导体企业都有联系。 嗯，反正就是一段神仙打架的故事。我说对吗？
1: 很对。你是看了多少书才总结出来的？
0: 哦，就这些，平时没事我就看这些。你看得懂吗？看不懂，看字典呗。你看完这些书，是想干什么？我当然要多学习啊。 省得以后你们聊天说话，我都插不上话。这些书我要这么看2年，到时候我就是个专业人士了。等你们的产品成熟之后，我一毕业就去给你当销售。给你。什么呀？啊，你不用给我钱。
1: 我知道你们也缺钱，你不用现在给我。我们的投资款马上就到了，真的没关系。不，真的没关系，
2: 不能要。
1: 你拿着。嗯。哎，这个煤气热水器不太安全。如果万一要是漏气了的话，会中毒的。
0: 嗯，应该不会漏的吧？
1: 不行不行。 我去 Home Depot 给你买一个情报器，然后再在你的墙上打个孔，这样就安全了。
3: 哎呦，子夏，你怎么一直不在家呢？一直没人接电话，我们都快急死了。你赶紧的，你听见了给我们回电话。

0: 喂，女儿，
1: 你爸爸不让我给你打电话，但是妈妈实在是撑不住了。
0: 银行不是说了吗？只要把利息还上了就可以放贷。
1: 现在银行反悔了，
2: 说大环境不好，银行警示了，不可放贷了。
1: 这样的话，我们家又欠了地下钱庄的钱，又欠了私人高利贷，所以就……
3: 喂，欧阳小姐，听说你在美国读书啊？拿着我们的钱，你良心过得去吗？我要求也不高啊，
4: 只要把钱给我们就成。
1: 那个，我女儿美国账户上真的没有钱，真的没有钱的。然后你得跟女儿，这
0: 你要多少？
4: 不多，5万。
0: 等着吧。但是我告诉你，你们要敢做任何伤害我父母的事情，你们一分钱也拿不到。
4: 你放心，只要把钱给我们，我保证你家人安全。
3: 现在大家都难。
4: 我也希望你父亲能盘活，这样我们能捞得更大。
5: 好的，通知他们周5签字完成打款。
1: 好的。嗯，
6: 周先生，哇哦，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啊。哎，
5: 你爸爸怎么样了？
6: 还好啦，就是酒喝太多了，不听医生的话，不理酒。
5: 还能喝酒就证明他身体健康啊。
6: 你呀。
5: 来坐吧 Brian。
6: 对了，我听说你要投资李东升、张海潮他们的团队。
5: 是的，我看好他们。
6: 我怎么觉得你看好的是张海潮，而不是张海潮、李东升呢？
5: 张海潮嘛，的确是出类拔萃。这李东升也是个人物，绝对有想象力。
6: 但是想象力并不代表他能管理好企业。他的员工被人挖走了，他还不知道。
8: 哎呀，现在这个地方挤下这么多人，确实有点小。等咱们成了，每个人的办公室都得比这个大。
9: 一张桌子。不要小瞧这张桌子啊，按道理，这是我们苍穹的地。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艺术家，他的公司是一样资产，就这二手货还得30美金呢。哎，我们的钱什么时候到啊？
1: 合同上是下个星期五前，那可以抓紧面试一下员工了。这高见什么情况还不来？
0: 他这个人向来就不靠谱，艺术家脾气。
1: 艺术家跟他有什么关系？你说会不会是他和小翠分手了，心情不太好？那他也活该，人家小翠多好啊。喂，到哪儿了？快点啊！什么？你要退出？

0: 有批快饭啊。
1: 小崔，我俩就和好吧。
0: 起开起开，你是缺免费的厨娘呢还是保姆啊？
1: 我压根儿也没有这个意思呀。
0: 你什么意思啊？我知道，我就是个备胎。
1: 我就你一个女朋友，何来备胎一说？哎，
0: 你要坐这个位子，就要先点50美金东西啊。
1: 不知道我这儿怎么还涨价了？
0: 像你这种脏东西啊，就该清理掉。
1: 这跟变了个人似的。他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情感受挫，你不能说不干就不干了吧？
1: 我没法跟你们一块创业了，我要去 Brian 的公司了。
2: 你说，你再说一遍。
1: 我要去 Brian 的公司了，正好请你们吃个饭，就算是给你们道歉了啊。哎，有没有便宜点套餐啊？
3: 不是高健，怎么这么突然啊？发生什么了？
1: 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是我原来工资的3倍。我就是一个受不了诱惑的人。
4: 我知道，你用高薪把高健挖走了，但像高健这类型的人，在硅谷多得很啊。
5: 我很清楚，稀缺的是张海潮。但我能够把高健挖过来，证明黎东升有很大的管理问题，而没有管理能力的人怎么能做好 CEO， 怎么能留住张海潮这样的人？ I mean， 黎东升 is like a big baby， 你给他一把宝剑，他都不知道是什么。
4: 我说 Brian， 你很会挑事啊。
5: No，Look， just answer one question。如果是我和张海潮的团队，上市的几率是多少？如果是黎东升、张海潮，又是多少？而如果我继续给他们添堵，继续挖人，他们赢，有可能吗？考虑一下吧，周先生。
4: 那如果我在考虑的过程有其他的投资者抢先在我前面，那怎么办？
5: 我相信以您的能力绝对能够拖延他们。
6: 三头也就那几个投资人，
5: 也说实话，您是我拜访的最后一位， but I'm very fair， 每一位投资人都有一周的时间考虑，因为我相信我只需要一周就能说服张海潮来 TF， 而我相信我能够搭建一支所有投资人都向往的团队。怎么样，也挺有想象力的吧？你心动了？ I can see it。 而张海潮也一定会心动。
1: 海潮，我不像你们，这是我最好的机会，我要是不把握住，以后没人再给我这么多钱了。
7: 有了更好的选择，立马把原来给踢了，无耻小人。哎呀，
1: 哎，别介意别介意啊，我想更年期。
2: 你最好再考虑一下。
1: 不考虑了，这个工资我干几年，日后改行干什么都行，我甚至都可以去伯克利读音乐。哎，说到底我也是个普通人，凡人。凡人歌听过吧？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

0: A 叔先生，好，我和艾超马上过来。好，再见。哎，你们来了，
1: 周先生，吃一点啊。
0: 长话短说，第一，你们的项目投委会否决了，虽然我是投委会的主席，但是我也得按照他们的章程来办事。这第二。否决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的项目跟 Brian Wong 相同，而且他的资金所有的一切都比你们强。
1: 周先生，来，
0: 我已经帮你们争取过了，只要你们在短时间里面能找到不低于$1,000,000，那我们公司马上跟投$3,000,000。
1: 您是说天使轮，我们能有$4,000,000？
0: 稀释相同的股份，我会让你们多拥有$1,000,000。两位，这可是我再三考虑的结果。毕竟你们对战的是 Brian Wong， 多点基金，安全系数比较高。要不然三天两夜，员工老是让人挖走，那不是好事啊。
1: 我会特别注意。
0: 龙生，作为 CEO， 这次你必须彰显你非凡融资能力，这融资对一家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更何况你现在拥有了整个硅谷的非常看好的 CTO 张海潮。海潮啊，
2: 哎，
0: 这也算是我们公司给你一点保障。如果两位觉得这个方案没问题的话，尽快找我秘书，立刻签约。不好意思，我要忙去了。
3: 介意啊？刚刚周先生直播是
1: 我建议什么呀？我拥有全硅谷最好的 CTO， 我只有高兴的份儿。
3: 其实我们创业的道路还很漫长，也还有很多的艰辛，所以这点自信我们还是要有的，对不对？然后这点考验也一定是会过去的。
1: 你给我点时间，我证明给你看。
3: 对了，这才是我认识的李东升。其实今天也不全是坏消息，你看周先生还答应在我们的股权基础之上多给我们$1,000,000，这对于我的研发来说是绝对好消息。
4: Sorry for this in John now.
5: Hi, Mr. Stan. I just can't give me 5 minutes.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project. Just 5 minutes, okay?
4: Hello, sir. No, I'm not interested.
5: Okay.
4: Good luck.
5: Mr. Maria. Well,
6: excuse me, sir. If you keep on bothering our guests, we will have to escort you out.
5: Well, I'm just here to say
6: please, hello. Sir, do not bother our guests.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5: Okay.
6: Please.
5: Okay.
6: My apologies.
7: 其实李东升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他拿不拿投资不是他的问题，是三头的这帮风投对中国人创业始终有偏见。
8: 是啊，老师上课的时候说过，他们觉得中国人没有契约精神，毕竟是风险投资嘛，输了就是输了。不过的确也有中国的创业者拿了投资人的钱去挥霍的。
7: 哪哪

0: 一般都让他在长沙住一个晚上。我的那些亲戚啊，都特别愿意招呼他，毕竟他有一个清华的儿子，现在还是伯克利的儿子。每年逢年过节呢，我也会贴补他们一些，就是希望他们的胃口不要越来越大。
1: 我去把我挣上的钱都给你取出来，你先用着。
0: 哎，不要，千万不要，我就是怕你这样，所以一直不敢告诉你。
2: 你要是真的把我当哥的话，你必须得拿着。
0: 你马上就要有女朋友了，谈恋爱特别的花钱，特别是在刚刚恋爱的时候，你就不要想着我了。
2: 这你更不用担心了，林夕现在比我有钱。
0: 你终于承认了，你也太不够意思了，也不让他到家里吃顿饭。
2: 他正准备考试呢，你也知道他基础差，考个试跟要了他的命似的，我让他安心考完再过来找我们玩。我给你拿钱去。
0: 哎，不要拿钱了，先吃饭。

0: Hello.
1: Espresso double, please.
0: 昨晚得睡多晚啊？喝这么多咖啡？
1: 给你点的。眼睛这么红，昨天晚上该不会是为了融资的事一宿没睡吧？
0: 你突然这么关心我，我记得你昨天晚上在肉素的，还对我爱答不理呢。
1: 你不也跟别人相谈甚欢吗？
0: 你没聊啊，你还跟人举爱齐眉呢，我都看见了，真是。
1: 李东升，咱俩以后能好好说话吗？看在认识了这么多年的份上。
0: 不对啊，我这样有点受宠若惊。你看，又是咖啡啊，又是好好说话，怎么了？什么意思？
1: 还不是你以前太不靠谱了，最近能好一些，算是有些章法吧。
0: 你都说认识这么多年了，这算是你第一次认可我的做法，对吧？
1: 那你想不想听听我跟你融资身上的一些建议呢？
0: 你给我建议
2: ？Thank you。
0: 您说说，我好好听听。
2: 多谢您请的咖啡，这边走。
0: 什么情况？弄得有点慌啊。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您这平常跟我说句话都费劲，这突然给我建议，硅谷真是我的福地，这要行了下，我看。啊？
1: 嗯。
0: 什么呀？哎，你看我记性好不好啊？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你说创业是一个系统，是吧？但我脑子里就没这个系统，是您说的吗？
1: 你都不看看吗？
0: 昨晚我也弄了一份。
1: 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怎么样？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当融资顾问？
0: 你跟唐人街那帮人熟吗？
1: 不是你说的吗？ Stanford 的 MBA 跟谁都熟。
0: 你怎么了？你要有事求我你就说，多难事我给你办，你这样我有点接不住啊。怎么了？
1: 我能有什么事求你啊？我不过是昨天晚上看你在那儿跟那些投资人一个一个陪笑脸陪酒，于心不忍，所以回去我想了想，要不我帮帮你吧。现在这么看来，你是不需要我的帮助吗？
0: 需要啊，太需要了。你想想啊，咱俩往唐人街那么一走，你站我旁边，别人没想，哎呀，李东升什么背景，什么情况啊？背景太厚了。
1: 行了，你别来这套了。我给你列了个名单，排名第一的这个人我见过，我们可以一起去把把脉。
0: 哪家投资公司？
1: 不是投资公司的。是卖马桶的，祖籍佛山，家族企业。我听唐人街商会会长说，他们吴家算是在美国发达比较早的一批，算是马桶大王吧。
0: 哦，就是卖马桶的想投资科技。

0: 技产业是吧？
1: 据说是想挤进精英阶层。
2: May I help you?
3: We are looking for 吴晓。
1: 他在吗？
4: 啊 ，There's someone looking for you. There's someone looking for you. 哦。
5: 哎，子夏，
6: 好久不见，你还是那么漂亮。
1: 好久不见。
0: 哎，这位是？
1: 这是我的好朋友李东升，吴晓。哦、
0: ，Nice to meet you.
7: Nice to meet you too.
0: 这里虽然是仓库，也是办公室，虽是陋室，但往来无白丁。
7: 务实好啊。哎，
0: 我这生意啊，看起来是刚需，可谁家曾经换马桶啊？我爷爷到这里打天下，我爸把业务拓展到整个北美，到了我这一代啊，只守城是不行的。我也想做点自己的事情，我看好高科技产业，也在找合作伙伴。
7: 但是现在互联网生意赚钱更快，为什么想投芯片？
6: 我是 Stanford 毕业的，和子夏一样。
7: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0: 我本科学的是半导体，研究生念的是金融。都是一知半解，跟你们这些专家比不上。
7: 不会，
0: 总觉得芯片生意体面一点。刚好子夏跟我介绍了这个项目，这一百万我投了。
5: Hey guys, watch out.
4: Okay, boss, no problem.
7: 您需要竞调吗？
0: 不用，我只要首先成为跟投，这是最好的背书。子夏，还是那么忙。
1: 没办法，工作忙。
0: 谢谢你介绍那么好的项目，李总。我们按照江湖规矩，好好谢谢子夏。
7: 当然了，
0: 合作愉快，
7: 合作愉快。没想到啊，咱们俩默契都这么高。
1: 这也算是我俩第一次正式合作吧？
7: 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叫张海涛、黄林希喝酒。

0: Thanks.
1: 哇，在这吃会不会太奢侈了？哎呀，钱都拉倒了，吃吧。100万元，这么快就答应了，我怎么觉得心里有点不踏实？子夏拉来的钱啊，有什么不踏实的？没问题。
2: 这会不会太快了点？
0: 天使投资就这样，在华尔街有一个5分钟定律，成不成5分钟的事儿。会不会只是说说？什么说说呀？协议都拟好了，您把字一签，从此以后荣华富贵。子夏，
3: 就是靠谱的代名词。
0: 你可别揶揄我了，主要是他们对彼此的利益诉求正好契合，我也就是顺水推舟的事。
3: 你一看就是特别让人信任，
4: 背着呢。我这就算是顺手帮忙，这次呢也算是我在读
0: MBA 过程中的一次实践。对了，我最近正在申请红木资本的实习，希望你们的投资可以成功，那么也就代表我作为融资顾问的第一个案例成功。那是一定的。
3: 我敢打赌，提前祝贺！
5: 恭喜恭喜
6: 恭喜恭喜！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多了，这里的环境、气候、人情、东升，东升，这都是有原因的。
1: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东升
0: 的布局还是有些问题的，成功的概率很低。我们既然来到了美国，就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去好好的学习。创业是学出来的吗？ 想要缩短创业成功的时间，提高成功的概率，最终达到成功的目的，能给我的容错率是非常低的。我不敢拿东升来赌，至少现在不敢。你明白吗？我不明白。
1: 我明白了，你不是不喜欢我，你只是觉得。 我离你想象中的伴侣形象差很远，所以你不愿意接受我。后来我来美国了，你觉得我的能力得到了证明，你对我态度就变了。无论是感情还是创业，你都选择理性对待，我说的对吗？不完全对，基本上还是对的。有些事情。
2: 还是需要缜密的思考。什么都缜密，你不觉得自己很恐怖吗？
0: 林夕，
2: 张总，难道创业和爱情不应该是心里充满激情，觉得不得不去吗？我曾经跟你说过一段话，我今天再跟你说一遍：青春不是用来缜密的，是允许犯错的。
3: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怎么？如果你要怪我，你尽可以啊。我不怪你，我也不怪他们。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三个 TF 的人当室友，就这么简单，请理解一下。那你也加入
3: TF
4: 呢？你说什么？我知道你一直心气儿很高，但你可不可以把自己放下来一点？你看海潮。
3: 他这方面做的就比你好，而且Brian说了，他非常欢迎你。你要是去了，销售总监的位置一定留给你。
4: 你羞辱我？你根本不了解我。

0: 菲特你们知道吧，他每年的利润也就稳定在10%几，而我开发的软件是多少？
1: 多少？
0: 这两个月程序推荐的股票每天的涨幅都在0.2%，算一算，一个月去掉休市的日子是多少？3%，一年是多少？36%，20年呢？想想看，想想看。我跟你们讲，复利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2: 你就实验了两个月不算数的，巴菲特几十年来每一年都能保持稳定的增长，你要超过他还远呢。
0: 行，

0: 36万，我们打折，18%的折，那也比巴菲特强多了。我告诉你，未来电脑交易是一个大趋势，巴菲特的人都会被淘汰，
1: 被你淘汰吗？
0: 被搞了。

0: 这月我们的涨幅是多少？艾利
1: 20%。
0: 唐
2: 45%。
0: James
3: 100%。
0: 这就是炒股软件的力量，这也是我们做庄的意义。 James， 告诉大家这段时间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改变。
1: 前女友找我。
4: I see 扬眉吐气哦。
0: 各位，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男人，一种是没有钱的，另外一种是有钱的。我们要当有钱的男人，为什么？因为只有有钱，我们才能去跑车店买跑车，兰博基尼。
5: 兰博基尼
0: 够吗？
5: 不够，
0: 我们需要110尺的游轮，游轮上站满了美女。
6: 为什么的李东升走火入魔般只想赚钱，他觉得一切都是因为他没钱，因为没钱得不到海潮的认可，因为没钱得不到子夏的认可。我劝过他，可是疯魔的他什么也听不进去。
7: Money
6: 仿佛这个词有魔力，能带来世间的一切。很后来他才知道，无论爱情还是金钱，当你特别想拥有时，一定咫尺天涯。

0: 海潮，这回我们一定会吸取教训，绝对不能容忍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发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1: 什么胡说八道？哎，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这种道听途说的消息啊？
0: 你没关系，来，
2: 什么没关系啊？
1: 中国舰的产业园都在挖上海潮，
2: 真的吗？
1: 是啊，你说搞不搞笑
2: ？He's a star。
3: 明晚我订了极好的法国菜，我们一家人好好聚聚。一来呢，庆祝你上市成功；二来，庆祝我们子夏进入红木资本，怎么样？啊？
4: 慧儿，有没有礼貌啊？我们这边还没聊完呢。那个潘局，是这样啊，以前我是让海潮做了一点点别的事情，但是您知道。芯片这个东西是考量一个人的耐心的，花钱如流水，而且投资回报的周期特别的长。那为了凑钱，我让我妹妹黄灵溪都帮她去卖学习机凑钱，就这样钱还不够。不信可以问我妹妹啊，回头可以找她来一道吃个饭。
0: 你什么时候？
4: 你说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明晚怎么样？
0: 群众一条龙包房，我请客。
5: 是清蒸一条龙吗？我是 TF 的张海潮，我明天必须要那个包房，请你们务必想办法。对，谢谢。
3: 海潮，昨天是我拎不清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吃什么洋玩意儿呢？我刚才跟经理打过招呼了，认识了。以后咱们就清蒸一条龙啊！
6: 不用，真不用，舍不得。
3: 要的，就是一条龙。来，坐。
6: 这个座位我不好坐的，这还是留给区长和领事吧。
3: 拎得清啊！来，这里，
0: 来，行，
3: 好，
0: 我陪着。
3: 好，来，坐。
0: 您坐我旁
3: 边。好，
0: 哎，您坐我旁
3: 边。来，坐。哎呀，没想到你也那么早来。
7: 包房不是我们李老板的吗？凭什么给别人？
8: 订这个包房的人很重要，
7: 比我们李老板还重要。
8: 哎，不是，不好意思啊，李老板 ，TF 的张总订了这个包间。TF 是上市公司，明星企业。
7: 他是上市公司，我们就不是正经买卖了。
8: 哎呦，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别误会。哎，李老板，你这就，哎呀，确实今天你看这是不是太不好意思了？
3: 东升啊，你怎么还是这副腔调？经理，你们唐人街现在都这样了？哎呀。我们海潮是华人之光，李东升，我不是要说你，你怎么还跟上学时候一样做事那么冲动啊？
0: 抱歉，我今天必须要这个包房。让我，
8: 不好意思啊，你二人慢坐。确实不好意思，
7: 我跟你说，你干不长了，
8: 下次一定能上去吧。哎呦，香律师啊，您请进。
0: 好，
8: 哎，
0: 来，
8: 请进。
9: 里面菜点过了吗？
8: 点过了。
9: 今天无论吃多少钱，我给你双倍。
8: 这个
9: 一会儿说什么，帮我留意留意。
8: 哎，好嘞，李老板慢走啊。
10: 这些就是你千方百计帮徐阿陀搞到的机器人呐？
11: 对啊，
10: 长得好怪的哈。
11: 我也看不懂，都长这样。
10: 没事，有钱赚就行。
11: 我饭局时间差不多了，今天辛苦你了啊。那我先走了啊。
10: 好嘞，
11: 拜拜。
10: 好，拜拜。
12: 哦，对了，还有一箱配件，你看见了吧？
10: 配件。我都搬下来了呀，
12: 啊？
10: 哎，我已经都搬空了，搬下来了都。
12: 不可能啊！完蛋了，他们一定是故意不给我配件的。
10: 为什么呀？
12: 这些 LB 机器人是敏感品，是我想了个办法，以废品拍卖的方式给弄到手的。啊，他们要是给了我配件，那就证明它不是废品呗。
10: 哇，那机器人也太坏了哈！他们要配件干嘛呀？
12: 没用啊，垃圾。

0: 圾，
1: 垃圾场。哦哟，
2: 这诚意满满。
3: 哎，乔总，乔总，
2: 上海也叫不要太丰盛啊。哎，谢谢海潮，让你破费了，让你破费。
3: 哎，张总，哎。
2: 各位，各位，
4: 来来来，
2: 我们这海潮兄弟可以吧？两年的时间上市了，哥，你们谁可以？欧阳，你可以吗？啊，
3: 厉害，
2: 肯定不行，
3: 厉害，
4: 厉害。
2: 海潮，海潮，林夕肯定是有事儿，马上就过来。咱们就先不等他了，咱们先开始，好不好？第一杯我建议敬海潮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好，干一个，
2: 谢谢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啊，哎，刘汝京这个人是有情怀啊，他人是台湾的，但是心系祖国，心心念念要在祖国做点贡献。并且承诺在13个月之内建成一条生产线。哎，现在生产线有了，缺什么？缺设计师啊，缺像海潮这样顶尖的设计师啊。海潮，哎，有没有兴趣把你的这个导航带回国家呢？
5: 我们太渴望了。那个布，哎，啊，对，布莱恩也提过要在我们长江开分公司，啊，
6: 嗯，开设分公司呢，那就又是由境外资本控制的企业了，那所有的专利它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我认为长江高科园的核心还应该是自主研发。
5: 说到我心里了，
7: 就靠你们几个人就能研发出来啊？
6: 为什么研发不出来？
2: 对呀，啊，哎，为什么研发不出来呢？
8: 是吧？
2: 你要相信人的。
8: 你知道现在国家的政策吗？
6: 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开始重视半导体了，我一直等着这一天呢。
2: 你真打算回去？毫不犹豫的？嗯。
5: 看来海潮总深思熟虑过了，那我就放心了。那关于是哪方面的技术项目吗？
6: 未来要做的是手机的导航芯片，两回事儿，技术要比现在难很多，而且是崭新的领域。
2: 这说了嘛，有事情他一会儿就过来。
6: 那我给他打电话吧。
2: 啊，
8: 来来来，请请请。
2: 哎，
6: 占线。
2: 哎，妹妹，嘿嘿，你在干嘛呢？一桌子人都在等你，你能有什么急事情啊？哪个轴？什么？你
9: 们同志们，
2: 怎么可能没有配件呢？

0: 说说感觉呢？
1: 啊，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儿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2: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3: 是，
2: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1: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0: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4: 是啊，
0: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的什么样的表呀？
2: 买了一对大金表。
0: 啊，是这一对是吗？
2: 对。
0: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2: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
0: 万十来块钱，
2: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就花了很少钱买了一对儿。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要不老也不守时。
1: 是
0: 我，
2: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0: 还是结婚纪念日，
2: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5: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2: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就这样。
5: 别！
0: 太可爱了。
2: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
0: 哎，
2: 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0: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5: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0: 三十多年。
5: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2: 好酸，好酸，好酸，好酸！
0: 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哈。
5: 好，
0: 您继续看哈。
5: 谢谢。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在展会现场，我们

0: 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1: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0: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1: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0: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1: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0: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4: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2: 是，
4: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3: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 是，
3: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4: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但是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天天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啊，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3: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
4: 那真是，那咱
2: 挑
4: 吧。
2: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5: 是。
2: 啊，结婚多少年了？
6: 50年了。
2: 哎
6: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
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6: 是金婚啊。
2: 是金婚啊。
6: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2: 3钻1响。
6: 对。
2: 哪3钻1响？
6: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2: 手表、
6: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2: 为啥没买手表呢？
6: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7: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6: 对，
7: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6: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6: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 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1: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0: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1: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0: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叔叔阿姨打扰了。
9: 你好。
2: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9: 啊，选的挺好。
10: 挺好的，
2: 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9: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2: 哎，
9: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9: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30年前哈。
9: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0: 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山药肉松饼啊，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中老年朋友特制的。考虑到大家的喜好啊，做成口感松软，味道鲜溜，好嚼好咽。跟家里人得闲了，享享口福。来客人的时候啊，就当个茶点；平时呢，当个小零嘴儿。孩子来了也能来个两块。你像出去玩、遛弯、广场舞、上班、上学啊，你就揣个几包，别提多合适了。
2: 哎，可不嘛！如今啊，大家伙就讲究好吃、营养、健康，而且啊，今儿这山药类的东西指定招人待见。
1: 我们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它主打的呀就是一个鲜字儿。这头一鲜呢，就是这个山药鲜，当季现刨的这个新山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石磨碾成粉儿，再用这个泉水揉的面。再经过二重打浆，这些个老辈儿传下来的手艺，只有这老手艺啊，它才够慢，才能把这山药里面的营养啊给它锁住了。像每一块面饼皮啊，都吸收了这个山药的精华。咱都知道啊，山药里边呢，它富含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然后还有那黏黏糊糊的黏多糖、黏蛋白，这些啊都是天然的粘合剂，味道呀也会更上一层楼。
3: 这山药啊是粗粮，营养价值高，这大夫们不都说了吗？最好是啊，天天都能吃点山药。您这法子好，
4: 这么吃山药啊，
3: 我们都稀罕，指定受欢迎。
1: 光这个山药饼啊，它还不过瘾，这个第二鲜呢，它就是这个肉。咱用的呀是上好的新鲜鸡胸肉，哎，这可是专门给咱们栏目组粉丝特制的鸡胸肉，高蛋白低脂肪，最对咱们老年人的路子了。这高蛋白啊，您吃了身上有劲儿，这低脂肪啊好吸收好消化，还不给咱们身子添负担。
3: 上了年纪呀，多吃点鸡肉没毛病，高蛋白低脂肪好消化，不给肠胃添负担，再配上山药里的营养，这搭配绝了。
1: 哎，那您说我这山药肉松饼头一回来这北京推广，还拿得出手不？
3: 哎呀，太拿得出手了，只要你这价格再优惠一点啊，一准好卖。
1: 头一回来这北京城，这市场啊咱是两眼一抹黑，这价格啊该怎么定，我这心里啊真没谱。哎，不过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优惠嘛咱可以敞亮点给吗？
2: 哎，有您这话我就踏实了啊。这样啊，您看我手里这一大箱啊，咱给它装一满箱。哎，您看成不成？
1: 哎，我们平时都是论斤或者论块卖啊，这大箱子装还真没卖过。
2: 哎，孙总啊，您看我跟阿姨啊，刚才已经把这箱子咱都给装满了，是不是？这样吧，哎，我说个价啊，说少了您甭跟我急啊，这一大箱咱们不到100块钱，您看行吗？
1: 多少啊？不到100块，这么一大箱呢？咱来数数有多少块吧。
2: 哎，你数数啊。
1: 我估摸着得有60多块了。小200块钱呢，这卖不到100块，够呛。
3: 这还多呀，我还现场再加几块吧。
1: 哎呀，您别说了，这太过了，这都72块了，这按照3块钱一块的卖，这都200多了，您说的不到100块，肯定不行啊。
2: 哎，孙总啊，您可先别着急啊，您这么想啊，照着原价来卖呀，那是老贵了啊，3块钱一块，舍得掏钱的朋友可不多啊。而且呢，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那可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
3: 哎，
2: 这不合适的事儿啊，他们能干吗？对不对？你想想，而且啊，您这次来啊，是奔着打开市场、扬名立万来的，咱们不得让观众朋友们落点实惠啊，是不是？
1: 哎呦，早就听说这北京地界不好干，今天啊，我可算是见到真章了，这么一大箱，不到100块。
3: 炫总啊，我看这箱子啊还不够满呢，还晃了晃荡的。这老北京啊最忌讳这个了，这显得不实在。不行啊，那得饶几块，这个呀我再给压实在点。
2: 就是啊，这轩总啊，咱啊再多加几块好不好？你看啊，咱们得图个吉利是吧？你看啊，再凑几块，咱们就凑个80。80块一大箱，行不行？咱今儿啊不到100块钱，您啊这儿甭咬牙哈，知道您亏大发了啊。但是这样，咱优惠名额啊就100个，好不好？咱这名额一满了，立马啊咱就改价签，改回原价了，好不好？
1: 哎呀，您这一箱80块呢，按我们平时卖，可要将近300块呢，一点也不夸张啊，将近300块。您让不到100块就卖，为了这次宣传，我可是亏大了。
2: 哎呀，加把劲儿嘛，看看
3: 北京市场这么大，薄利多销嘛。

大家满意就好。嗯，听您的。哎呦，太棒了！今儿这价码啊，比超市那些散装称的那些点心还便宜呢。这做梦都得乐醒喽。而且今天这个优惠啊，乐供可能就这些了啊，手慢咱就只能拍大腿后悔喽。快递送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就取快递。咱麻利的啊，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带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看啊，很多人已经买了啊，这款山药肉松饼啊，太好吃了，特别符合啊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点心的需求。哎，您看，营养全面，好吃方便啊。
1: 我们这种古法加工模式啊，可不多了。虽然说麻烦，但确实好吃。
0: 嗯，
1: 哎，比起那些机器加工的，那味道确实不一样。
2: 我买了两份两大箱，自己留一箱，另外那箱啊给亲戚朋友，然后再给孩子装点。他们平时工作忙，压力大，有的时候啊连饭都吃不上，这点心呢带着也方便，饿了呀就吃点点心垫吧垫吧，别饥一顿饱一顿的啊。
1: 这孩子呀就像刚出生的嫩芽，这母亲呀总是担心着，这不管孩子多大呀，工作呀还是学习呀，在您眼里边永远都是孩子。父母对我们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担心和操心，哎呀，我都想起我妈了，我真感动。
2: 我自己也吃，您这次给的呀优惠力度大，价格便宜，要不然我怎么买了两箱呢？
1: 您自己啊也要多吃点。
2: 嗯，
1: 这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就指出了，这老年人啊就应该保持食物的多样性，均衡的摄入各种营养成分，这什么蛋白质啊、钙呀、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些啊都不能少。平时啊您吃饭也别糊弄，也别做太多撑着，您就少食多餐。您要是稍微有点饿了呀，就吃一块我们这个膳药肉松饼，这里边的蛋白质啊、钙呀、氨基酸啊、矿物质、维生素，这些营养成分呀全都有了。这咸香松软的口感呀给您带来满足感，这山药呢给您带来饱腹感，休闲零食啊您就吃它肯定好。
0: 哎，没错啊，这一天吃几块啊咱身体也没负担，对吧？而且啊趁着这个价格优惠，咱们家里头啊多囤点，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好吃啊！这里边肉松啊，松松软软的，而且这个味道啊，也是不齁嗓子。
1: 嗯，这味道鲜溜啊，好吃。
2: 对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嗯，软和啊，上牙。
1: 干吧，好香口。
0: 没事的时候，您饿的时候随便来两块，对吧？一下顶饿呀。关键这价格真是太实惠了。您看，8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1块多一块，这哪儿找这价去啊？
1: 上面一大箱呢，我的天哪！一家伙成吃了吧？
0: 哎呦，而且80块都且吃呢。嗯。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那接下来呢，我再把这款山药肉松饼的特点啊，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外观啊是色泽金黄诱人，看着啊就特别有食欲。哎呦，这吃起来口感啊特别的酥软，您看这软软的感觉啊就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好吃好消化。这食材啊也特别的新鲜，味道呢是特别的鲜美，选用了多种的优质食材，哎，是咱们北方人喜欢的口味啊，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氨基酸、钙、矿物质和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哎，薛总，我没落下什么吧？
1: 还有这价格实惠啊，这您不能落下呀。嗯，
0: 是是是，
1: 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让我肉痛，亏本赚腰子，就要给大家一个好啊，请大家多帮我推广推广啊。
2: 您放心，我再多吃两块，这点心啊怎么吃都没够，我看早餐晚餐呀、单独吃的都行，平时呢不想吃饭就单独吃两块，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们老年人呢、在家待着有时候没食欲，这种点心呢是家里的常客，怎么也比那面包和蛋糕强多了吧。
0: 还有啊，像我们上班族啊可以没事的时候带两个，您就偷偷放在抽屉里，等您加班饿了的时候啊吃上一块。
2: 过两天呀我就出去旅游，肯定得搁包里带着，饿了呢就吃点，不耽误，还可以跟老姐妹们一起分享。这个肉松饼啊肯定是所有零食里头最好吃的，
1: 大家能喜欢呀我是真高兴。虽然说啊今天这个优惠活动啊我是亏本的，但是啊我保证给到大家的都是足斤足两的大块，用精品的材料给大家特制的。这既然是打市场的东西，那咱也不能抠抠搜搜的，质量啊肯定让大家满意。
0: 哎，轩总啊这回真大气啊。哎，这一大箱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准备好手机啊，优惠数量有限，最后的机会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食啊传承至今啊，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市场上很多熟食啊都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是你看这款天赋号的酱肉皮，它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包括色素，这味道还做得这么好吃，这真是京城独一份啊！
1: 这个呀，我绝对认可，这个产品带回家给家里人吃，给孩子吃绝对放心。
2: 天赋号的非遗记啊，绝对是同行业酱肉企业羡慕嫉妒恨的存在啊！有多少人想要抄袭和反复的研制，哎，就是做不出这个味道来。洗好的肉皮呢，放入那口有着280多年历史、从来不断火的老汤中，这老汤啊，可是天赋号的灵魂所在啊！30多种精心调制的中草药和香辛料隐匿其中，经过漫长的时间熬煮，各种味道啊在这个老汤里相互交融，互相渗透啊，去形成一种独特而醇厚的味道。肉皮在这老汤中微微的慢火细炖啊，就像被岁月温柔的包裹着啊，一点点去吸收着老汤的精华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肉皮不仅变得酱香浓郁，它的颜色呢更是红亮诱人，哎，让人看着就有一种哎垂涎欲滴的感觉啊。您吃起来不会有这种油脂感，
0: 对，
2: 绝对不会油腻啊，反而呢很清口，有一种清爽的感觉，这才成就出了这独一份的美味。
1: 天赋号这款酱肉皮呀，真叫好，真是肉皮中的贵族，买点这个吃啊，真得感谢现在的时代好，让我们老百姓都尝到高级的美味。
2: 宫廷版的酱肉皮啊，可以说每一道工序都充满着我们先辈的智慧啊，在这个肉皮上可以描绘出这么细致的味道，才是一种美食艺术的享受。所以说啊，吃到我们天赋号的酱肉皮，才算是尝遍这人间的美味，在吃肉上啊，才不会有遗憾。
0: 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啊，真的跟别的不一样啊。今天呢，不仅能让大家吃到，最关键是价格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但是呢，我们数量有限啊，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能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赋号宫廷酱肉皮开奖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食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个天赋号的酱肉铁怎么吃都香。你看，空嘴吃也行，是蘸着这个三合油吃啊也行，越吃越香。最关键啊，这真的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咬的是历史，品是匠心。
1: 给咱们节目组供应的这批酱肉皮啊，是特制的，老汤加的更足，各种的香辛料和中草药啊，也下的更多，所以呢，那口感也肯定是更地道的，怎么吃都过瘾，都解馋，送人也有面啊。
0: 这么一大块啊，切出来就这么一大盘儿，原来啊是在将近40块钱，但今天啊才10几块钱，这是不是太值了？
2: 普通肉皮店的钱买到了宫廷的酱肉皮，大升级呀、啊！非遗酱汁，地道的北京味儿。我得趁这个机会多买点儿。
1: 天福号的酱肉皮啊，其实您多吃点是没关系的啊，因为我们里面呢不含有防腐剂和添加剂，这个营养丰富。

0: 空腹啊，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不管您是老人和小孩，其实都应该多多的摄入这种胶原蛋白。咱们现在啊，不光是要吃饱了，还得吃得好，而且啊，我们还得针对性的去摄入营养。我老婆和我的女儿都说了啊，应该多吃点这胶原蛋白，补充我们这个身体的营养。
1: 所以今天呢，我还真要给我们家里人买一点啊。你想这个季节啊，特别热，不愿意下厨房，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需要。

0: 的活动力度啊，真的是太大了啊！十大袋是一组，能做出十大盘来，给到咱们栏目组的价格呢是不到100块钱啊，也就是合着这一袋啊不到10块钱。这个呀、啊、可是给咱们栏目组的专属优惠。您说您这满北京找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
0: 嗯，
1: 这个呀、啊、有补贴在里边呢，顺心集团美食优惠推广补贴呀、啊，这不到10块钱就能吃这么一大盘的鱼香肉丝，嘿呦，这到平时啊都不敢想啊。
0: 要么怎么说是这个大优惠大降价了啊？不过呢，就是今天啊，给大家仅限100单啊，多一单也没有。
1: 嗯，
0: 别一会儿您抢不到，后悔也就没有用了。
1: 嚯，那还不赶紧的？不到10块钱一袋，哎，还想啥呀？这价钱咱哪儿找去？是不是？大家伙啊，赶紧抢，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呀！
2: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这个厚度啊，您看放在冰箱里边一点都不占地儿，这有个空啊，它随便就塞到里边了。您无论横着放、竖着放、落着放，怎么放都行，有空啊就能塞下。这加热以后啊，效果这么好，真方便，以后啊咱都不用开火做饭了。
3: 是啊，加热完了就跟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完全是饭店大厨的味道，这酸甜的味儿啊特别足，这鱼香的口味啊，哎，就是下饭解馋。
0: 这是第4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家里冰箱里边存着这道菜多踏实，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咱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大国企的实力，质量有保证，吃着放心又美味。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啊，在家轻松就能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啊，保准人人都夸您会做饭。
3: 你说这么一大盘，
1: 嗯，
3: 这在饭店
1: 是
3: 不得好几十啊，
1: 是、
3: 嗯、哎呦，在咱们这不到10块钱，
1: 嗯，
3: 而且是大品牌、
1: 嗯、
3: 老北京大国企，
1: 嗯，
3: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就是啊，你想想啊，这鱼香肉丝咱配上米饭配馒头、嗯、多解馋多香啊，是不是？而且今天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这一大袋啊还不到10块钱，但是名额啊不多，最后1分钟的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2: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当疾病猝然来袭，当意外突然降临，老龄化社会谁来为我兜底？答案是议定监护。
1: 这是法律给你提供的非常有温度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正确的认识、理解并且用足用好这个议定监护制度。
0: 什么人需要办理议定监护？专家教你如何自我评估。
2: 问自己三个问题：自己是不是独居的或者长期空巢的老人，可能你的风险是最高的，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啊。
0: 制度托底，老有所依。
3: 这些事业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物，大家一块儿创造新事物。
0: 为爱引领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10点多啊，就是我们还在那儿针对每一个演出的细节，我在那较真儿。
5: 明白。
4: 我就在想，那么几万人奔赴现场，他不是要看一个值得的表演吗？那你自己值得吗？就是我现在慢慢开始做电影，会有这份自信了。
5: 是。
4: 但上台唱歌，哪怕最一开始这是我最熟悉的事儿啊，还是觉得遥远，觉得胆怯。一个音乐的现场啊，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不可预测。也许天气又不一样，也许有风，也许下雨，也许你体感温度热一点、冷一点，它都不一样，它都是那个表演的一部分。但我会保证自己全力以赴的去准备这个表演，所以我就会期待当时你的状态是怎样的，观众们怎样的，然后那个夜晚是怎么样的。
6: 10月5日、6日，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9: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12: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3: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那么最近呢，市场在高位震荡，有不少人在这里是坐了过山车的。但是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凭借他娴熟的投资方法和技巧，给大家介绍第三板斧到底是什么呢？有请吴凡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三板斧实际上选股的时候就是逆势上涨加次新加上一个 BIP， 这样更加的直观一点啊。
1: 我的这个参赛股大鹏工业啊，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来选的。那它呢就是一个近端的一个次新，上市之后就开始调整啊，连续的阴线的调整。那它呢这个直到这个阳线的时候才止跌的这么一个迹象。那止跌了还是不行的啊，它必须得有一个上攻的一个这个愿望。可以看到它上攻的有一些表现，阳线的一个上攻。所以呢，我是这天，它这天出现了一个大了，然后呢，我们对应的这个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就是它这上涨的这几天，实际上这个上证指数是向下的，我们可以看到啊，
0: 这就是逆势啊，
1: 对，这就是逆势、嗯。然后呢，这个它的明显这天是大阴线，它这天是阳线啊，所以它是一个逆势上涨，然后又是一个次新股，然后上涨的意愿又比较强，出现这种大阳线的一个上涨，它都符合了，所以呢，我就选出来了。所以当周它又涨了40多个点啊，所以呢，这种就是比较符合这种指数，走的比较低迷的时候，它是逆势，是那也有很多呀，
0: 对
1: 是吧？
0: 为什么就选它呢？
1: 对啊、
0: 它为什么能够逆势呢？肯定有原因。
1: 它还是有一个概念的一个加持，也就是说它有这种新能源车，另外一个最主要那几天机器人涨得比较好，所以它也叠加了这个概念。

0: 年北交所的票，
1: 饺子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十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十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刚才啊，我和王乾还有夏总，砍价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 对呀，爷，
0: 这全聚德大品牌的鸭血粉丝汤啊，被我们一刀一刀的砍下来了。这不到100块钱十桶，也就是在我们栏目组，别的地儿啊，绝对没戏。我呀，不带瞎说的。15年前呀，你要是在北京想吃这么一碗有品质的鸭血粉丝汤，你就是去小饭馆也得20多块钱一碗，不到10块钱，这么一大桶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敢想吗？我刚才呀是抢了3组
1: 哦，
0: 我不但自己吃，我准备呀给我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分一点，这呀毕竟是全聚德的大品牌，
1: 囤点这个呀放在家里边，平时啊咱要是懒得做饭了，开水啊这么一泡，或者呢放锅里这么一煮，全家人啊哪都抢着吃，
0: 对，
1: 热热乎乎汤汤水水的，吃完还倍儿舒服，还可以随口味放点蔬菜或者调味儿。您外出旅游啊，包里头放上这么2桶，无论啊咱在火车上或者咱到景点直接就吃上了，开水这么一泡啊，咱就马上吃上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了。周围人馋成啥样啊，是不是？
2: 全聚德是百年品牌，在做和鸭子相关的美食上绝对是专业的，
1: 在我们心里啊那可是笑傲江湖独步武林了。
3: 这款鸭血粉丝汤不但甄选优质食材，而且是鸭血鸭杂包，是加大分量的，以南京风味为基础，重点以全聚德烤鸭鸭架、秘制调料和鸭汤工艺匠心烹饪的美食，还有咱这是非油炸更健康，很多厂家的方便食品配料你去看去吧，
2: 香精、色素、防腐剂都在配料表里，这又不是做实验，太夸张。说到这儿，我向大家保证，
3: 全聚德是国企老字号上市公司，配料遵循的是谨慎添加原则，配料精简克制，不乱添加，保证天然食材，
2: 严格的品控，层层把控，请大家安心购买，放心购买。买到家后有任何不满意，都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会立刻安排专业人圆满解决。
4: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10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好了，全聚德鸭血粉丝汤特惠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品尝国企老字号出品的中华名吃的朋友啊，咱们要抓紧时间了。就是这种桶装的，十大桶还不到100块钱，口感呢是原味的。好了，那接下来呢，就我们准备畅快的享受美食了。
1: 我来给大家泡一桶，
2: 把里面的粉丝包、蔬菜包、卤鸭杂包放进桶里，全聚德鸭杂包。

0: 是加大分量的，咱不像很多小厂给40克、50克，咱这可是83.5克，分量足，吃着过瘾。喜欢吃辣，可以放上秘制辣椒油，
1: 倒入开水，5分钟左右即可享受美食。

0: 鸭血鲜嫩脆弹，鸭肝啊细腻粉糯，再搭配上啊这鲜香醇厚的老鸭汤，哎呀，真的，彻底把我征服了。
1: 常温保存不怕放，不管是送亲朋送好友，都是好东西。这十桶啊不到100元，这一桶回去啊泡一大碗不到10块钱，你这要是在街边小吃啊连半碗都吃不到，真是太值了。
0: 好了，那想品尝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尝鲜。看节目的观众呢也可以多关注我们栏目的公众号，每天啊各种尖货美食上架，抢先尝鲜吧。
2: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十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啦，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
1: 嗯，
0: 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着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

0: 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酱肉是很多人的最爱，浓郁酱香让人吃过念念不忘。而一个有态度的吃货，经常是耐心寻访街巷老店，只为等待一锅慢卤的佳肴，夹起一块肉烂筋软的酱肉，浓香在舌尖化开，解馋过瘾，从头到脚都特别舒爽。这份舌尖上的满足是最治愈人心。今天。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欢迎孔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当下市场一指双线的操作和应用。来吧，孔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们大家好。
0: 那我们还是在今天一开始帮大家回顾一下，好吧？
1: 先看看一指双线的重要的标准啊。这个一指是什么？一指其实就是买点啊，然后呢，这个双线就是两条线啊，我们利用啊这个两条线就能选出比较好的股票啊。我们来看一尺，这个是买点，双线是什么呢？第一条是下降压力线啊，这个股价必须得突破这个下降压力线。第二个呢是灯塔线，灯塔线啊是代表着股价啊突破这个这个下跌趋势，最终形成上升趋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啊。这两条线啊，股价都站上去了，那证明什么呀？上升趋势开始了。
0: 咱们说了一尺就是买点，但这买点呢是分突破买点还有回踩买点。
1: 一尺双线有两个重要的买点，一个呢是突破买点啊，也就是突破啊，放量突破灯塔线啊，我们就开始建仓。第二个买点呢是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稳健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所以我们是通过案例来看一看这个几个回踩买点的一个特征。首先呢，比如说这个是下降压力线和灯塔线突破的啊，突破以后这块呢是一尺啊，明显的是放量突破嘛啊，这是突破买点。突破买点以后啊，你看这个随后突破完了以后，它的量能经过释放以后，开始在底下形成了缩量啊，K 线实体开始变小，也就是说大家开始有点谨慎，刚起来啊，大家有点谨慎，不敢追。不敢追，会不会形成连续上涨？大家谁也不知道。但是呢，随后呢，啊，大家发现，在灯塔线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在缩量调整完了以后，再放量，哎，又放了一根量。这根量就明显的是什么呀？是一个我们说确认这个支撑有效的。那这块就是一个什么回踩的重要的买点。虽然说后的还有回落，你看这个后的回落，实际上在这种回落不跌破什么呀灯塔线的前提下，我们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这都是什么呀？哎，我们回踩低吸的点，它重要的哎原则就是三个：第一 ，K 线实体缩小，成交量萎缩，在启动的时候放量回升。啊，这三个要素我们再抓住，
0: 那得始终在这个灯塔线之上。
1: 对，始终在灯塔线之上。虽然说我觉得可以跌破，但是也是瞬间的跌破。比如说盘中的下影线跌破，这个不要过多理睬。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什么跌破连续在下方啊，灯塔线下方那是小 K 线缩量的小 K 线啊，在灯塔线下方不能运行超过三个交易日，我们都可以进行什么呀关注的。等待那个带回升的那个

0: 那其实孔老师，我们看到上周以来哈，市场也是跳空向下宽幅震荡，所以很多朋友对于大盘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解答一下大家心中的一些疑惑哈。我们先来看一下网友家福就说了，想问一下孔老师，一尺双线能否用于判断大盘的走势？那一尺双线在当下仍然可以用作选股和使用吗？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啊，现在我觉得正好是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选股正好是现在很多的个股处于下跌趋势当中
0: 啊，
1: 如果一旦见底突破下降压力线，证明什么呀？调整结束了。对于指数来说也是非常好用的。指数上来看一看，首先这个是一个指数性的这个下降压力线，这个是一个下降压力线，我们把几个高点连线，然后呢第一个从低点上推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啊，这个就是灯塔线。那这一波其实突破灯塔线以后啊，出现的这个放量阳线以后，确定了这个灯塔线的有效突破，有效突破以后，这一波的上涨能达到12%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指数来说，我们也是同样适用的。前期实际上去年11月份啊到12月份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一波比较明显的下降压力，这是一个典型的下降压力。然后这是最低点，最低点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我们画出。

0: 出来，这块就是什么呀？突破一尺双线的关键点，随后指数形成了一波大涨。所以我们判断下跌趋势的时候，也不要特别着急，一定等到什么呀？哎，真正的低点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去判断。其实我每天都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号进行直播，我会及时的提示大家，一旦有突破下降压力线或突破灯塔线的哎这种特征，我会及时的通知大家，大家可以在这个趋势拐点过程中及时的能够发现。
1: 可以搜索天下财经，大家呢点赞关注收藏就可以随时收取到我们的孔老师关于大盘走势的一个判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栀子花也说了，他说我现在啊不敢做个股，一般有新题材然后呢就去买一些相关的指数，那这个一尺双线能否用于板块指数的操作呢？
0: 可以啊，在行业板块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用一尺双线啊找到相应的趋势拐点，下跌趋势的终结，上升趋势的开始。啊，我们来举个案例啊，这个是煤炭指数啊，就是煤炭板块的板块指数啊。对于这个指数，前期我一直也是跟大家说，借着这个能源的上攻，其实煤炭指数这一波涨的是比较好的。它从哪开始涨呢？大家把在这边画一条下降压力线，哎，这是低点吗？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你看它是一个阻力啊。如果突破不上这个灯塔线，那这块呢还不算上升趋势的开始，顶多是下跌趋势啊，它有可能终结或者减缓速度，它并不是上升趋势的开始。那什么时候呢？哎，大家看这根阳线，这根阳线一突破啊，灯塔线站稳，那我们操作 ETF 也可以看到指数突破确认回踩，然后稳步上行的过程中，对于 ETF 我们也可以进行关注的。我们来看一看电力板块的指数啊，电力呢，这个行业板块的指数，我们首先看这个下降压力线，从最高点的每一个高点的连线啊画下来，我们画一条非常明显的下降压力线，然后最低点是在这儿，我们看到最低点以后往上推倒，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画一条平行压力线，这条压力线呢就是我们的灯塔线啊，实际上这块有一次又多啊，就是突破灯塔线，但是没站稳，最后又回来了。回来了啊！这一次是明显的放量站稳的，而且这量堆积的也比较明确，所以说这块是一个有效的对于灯塔线的突破。这个波段性上涨还是涨幅还是比较快的，而且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如果我们做 ETF 的话，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在关键的点位可以关注相应。

0: 节目其实呢还有这样一个小尾巴，咱们来看一下，就是一尺双线它的卖点和止损。孔老师能不能够用一个简单的案例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我要说的是，第一个是止损点，就是说谁也不能保证自己100%正确，那一定有一个安全垫，这个安全垫就是让我们减少亏损的，那就是止损点。那止损点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呀，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来继续看一看这只个股呢，当时时这个突破灯塔线的时候也是有量的，对吧？哎，整个的下降压力线突破，灯塔线突破，这都是比较好的啊。但是呢出现这个尖儿以后，那随后的下跌，最后我们发现跌破了这儿，那我们在这块儿进行操作，那到了这块儿明显的跌破，再次跌破灯塔线的时候，这一次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实际上如果说正常操作这块儿我们就可以去减仓，但是这块儿波动幅度比较大，速度比较快啊，真正的减仓应该是在这儿，这块儿看到了那我们一定要走了啊，一定要走了。所以说跌破灯塔线就是我们的止损点，两个止损点都非常明确。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止盈出局。止盈出局啊，其实我们用什么呢，用两条线，一个是五日均线，一个是十日均线啊。五日均线啊，沿着五日均线上涨的股票一般都涨得比较猛啊，沿着十日均线上涨的一个波段的快速上涨都不会跌破十日均线，很少有跌破十日均线的。所以我们谋求一个快速的波段性上涨的话，我们用这两条均线就非常安全的能够找到我们的止盈点。
0: 应该说我们把一尺双线掰开了揉碎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1: 对，
0: 但我们还是得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也非常感谢哈孔老师。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当疾病猝然来袭，当意外突然降临，老龄化社会谁来为我兜底？答案是议定监护。
2: 这是法律给你提供的非常有温度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正确的认识、理解并且用足用好这个议定监护制度。
1: 什么人需要办理议定监护？专家教你如何自我评估。
3: 问自己三个问题：自己是不是独居的或者长期空巢的老人，可能你的风险是最高的，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啊。
1: 制度托底，老有所依。
4: 这些事业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物，大家一块儿创造新事物。
1: 惠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6: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7: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6: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5: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8: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56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9: 来了来了，
10: 寻假期来了，
9: 我要炫美食，
10: 我要看美景，
9: 我要听好歌，
10: 我要尽情嗨。
9: 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
10: 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
9: 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0: 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2: 我爸是人工生，你却想着改嫁，
3: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姐，你管着我管不着，
4: 没事找事儿。
5: 抓还我打我！
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9: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要注意了啊！今儿啊，我们节目中要推荐的产品啊，那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天福号出品的，被誉为啊皮冻中的贵族，酱肉界的传奇，宫廷版酱肉皮来喽。酱肉皮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啊，它跟这个天福号的黑皮酱肘子长得一个样啊，也是黑皮的，这黑皮系列啊可是他们的招牌，这肯定差不了。您看这颜色是暗红透黑，这酱香味浓郁，我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10: 是啊，
9: 阿姨咱再先尝一尝。
10: 哎呀，这味道真是绝了，又香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这味道真奇妙，
9: 这个香味瞬间就在嘴里爆开了，酱香味浓，咸香适中，这太好吃了。
10: 真是，我活这么大岁数，都没吃过这么酱香浓郁的味道。这天福号啊，不愧是京城头等的老字号。
9: 那接下来就要请出天福号的窦雪峰窦总，今天这价格要是合适点，咱们买点好不好？来，请窦总。
11: Hello, 大家好，二位好啊。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人生没有吃过天福号的酱肉皮，那就不算是尝遍这世间的肉香啊。所以啊，今天这二位肯定是在尝肉香上圆满了。
10: 我呀，活这么大岁数了就没吃过这个。
11: 没吃过正常啊，天福号的这酱肉皮啊是源自于宫廷，哎，制作讲究，要求严格，价格太高不适合市场的销售。我们的这个配料表是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主料就是肉皮。配料有5个，有糖、盐、水、黄酒和香辛料。这肉皮啊必须得用好的，咱可不能用普通的啊。
9: 没错，
11: 指定的是猪后背上的猪脊皮，后背上就那一小条。这块肉皮啊还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用它做的皮冻啊有弹性有嚼劲儿，吃起来呢不会过于的软烂，也不会过硬，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人啊都能轻松的吃。
10: 这个猪脊皮啊确实讲究，这个呀我还真没吃过。我见过市面上很多用肉皮做的菜类，但是都是用啊猪肚子和猪腿上的肉皮做的，
9: 哦，
10: 没有这个味道好。
11: 是的，这宫廷菜的选料肯定是讲究的，再加上我们天福号这个传承了280多年的老汤卤制的这个制作秘方啊，可以让这个肉皮和这个酱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啊，形成一种黑红色啊，酱香浓郁，香糯劲道，越嚼越有口感，越嚼越香。
9: 这要别人说是公平的我还真不信，但是这唯独天福号啊，有老话大家都听说过啊，叫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北京人可都知道。
11: 是的，您刚才说的乾隆酱汁啊是我们天福号的独家绝技，也是天福号风味独特的关键，而这种的制作工艺呢也已经被纳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国家对我们的认可。
9: 所以啊这味道在北京城啊真是独一份儿，这就是啊一招鲜吃遍天的绝技。
11: 在慈禧时期直接赐给我们天福号进宫腰牌啊，不用经过宫门口的检查，可以把刚刚做好的新鲜出炉的各种酱肉啊直接送到宫里，这就是为了 想吃这口就能够赶紧吃到，都不等不及这个检查的环节了啊。这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确实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权，这也就是慈禧腰牌通天下的美誉啊。
10: 那是想吃啊咱们就能吃到，哎，这多幸福啊，御膳房都做不出来的美味儿，那能差得了吗？从现在看来，天后的产品就是讲究，配料干净，味道十足，这就是我买它的原因。以前呀，皇上吃的东西，如今咱们老百姓也能吃上了。
11: 没错，阿姨，我们的客户啊，大多都是追求生活品质，对美食质量有严格要求的人。
9: 天赋号的口味绝对是京城独一份儿。你看这天赋号的产品，好几款我经常都在超市买啊，但是这酱肉皮我咋在超市没见过呢？
10: 是啊，我也没见过。
9: 价格咋样啊，窦总？今天你得给我们一个优惠价啊，让大伙儿都能尝一尝。
11: 这酱肉皮啊，成本太高，找我们的都是定制的。您看我找的这个也得卖到38.9呢，这销量也有好几千，可见大家对我们这款产品的认可。
10: 38.9一袋，有点贵。
9: 我觉得这不是有点贵，是真贵，你必须给我们实惠点，这价格可不行。
11: 其实啊，我也觉得有点贵，因为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都是特殊申请的，那今天给大家不到100块钱4袋，怎么样？
9: 不行不行，再降点，是不是阿姨？
10: 对对对，再降点。您刚才说过了，谁没吃过天府号的酱肉皮，就不算尝遍世间的肉香。我们俩是尝过了，
9: 对，
10: 可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没尝过呀。
11: 阿姨，这4袋其实已经是大折扣了，合20多块钱一袋，这网上卖可38.9一袋呢。
9: 这价格我们真的不能接受啊，我们就是要花小钱尝咱老北京老字号的美味儿啊，咱们可不能让电视机前的大伙失望啊。我觉得你这价格要再降降，给我阿姨一个面子。
10: 对，
9: 哎，咱再加2袋，这样变成6袋，不到100块钱。
10: 对对对，
9: 行不行？
11: 哎，阿姨，
9: 你看，加上了，
11: 这合着就10几块钱一袋
9: 啊。
11: 这比普通的皮冻还便宜啊。
10: 天府号酱肉皮这么有名，很多人都没吃过，不能因为价格把大伙都挡在门外。
9: 没错啊，
10: 我还想多买点儿送人呢。
9: 这么好的味道，这么好的工艺，很多人还没尝过呢。这多好的宣传机会啊，这北京城的美味啊，这天府号的酱肉皮咱可不能落下。
11: 这合10几块钱一袋，这不行啊，这我做不了主啊。这十几块钱一袋，这不是跟普通的肉皮冻一个价了吗？您要这么卖啊，那我得跟领导商量商量。
9: 我觉得你也别商量了，就给我们100个名额。这钱啊，你们要是不给啊，我们节目组想办法把这个钱补上。今天啊，必须让大伙满意，我必须要把这个天福号这款酱肉皮的价格给打下来。既然啊吃不到这个都是遗憾，那肯定不能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遗憾啊，必须让大伙尝遍这世间的肉香。所以啊，我觉得这价格不是问题，你回去啊好好跟你们领导商量商量，争取争取。
11: 行，那我回去也尽量争取啊。不过这100组的价格，我们天赋号能出。
10: 好，我得买2组。
9: 对，
11: 不过但是啊，这个只是活动价，以后咱可不再这么卖的啊，咱不再这样的啊。
9: 给大家争取下来，听到了吧，阿姨？
10: 好好好，
9: 抢2组啊！所以你看，这大品牌就是大气啊！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啊，我们6大包啊，不到100块钱，那这个价格真的没得说啊。那么我们呢，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想吃的观众朋友啊，您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食啊传承至今啊，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市场上很多熟食啊都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是你看这款天赋号的酱肉皮，它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包括色素，这味道还做得这么好吃，这真是京城独一份啊！
1: 这个呀，我绝对认可，这个产品带回家给家里人吃，给孩子吃绝对放心。
2: 天赋号的非遗剂啊，绝对是同行业酱肉企业羡慕嫉妒恨的存在啊！有多少人想要抄袭和反复的研制，哎，就是做不出这个味道来。洗好的肉皮呢，放入那口有着280多年历史、从来不断火的老汤中，这老汤啊，可是天赋号的灵魂所在啊！30多种精心调制的中草药和香料隐匿其中，经过漫长的时间熬煮，各种味道啊在这个老汤里相互交融，互相渗透啊，去形成一种独特而醇厚的味道。肉皮在这老汤中微微的慢火细炖啊，就像被岁月温柔的包裹着啊，一点点去吸收着老

0: 汤的精华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肉皮不仅变得酱香浓郁，它的颜色呢更是红亮诱人，哎，让人看着就有一种哎垂涎欲滴的感觉啊。您吃起来不会有这种油脂感，绝对不会油腻，反而呢很清口，有一种清爽的感觉，这才成就出了这独一份的美味。
1: 天福号这款酱肉皮呀，真叫好，真是肉皮中的贵族，买点这个吃啊，真得感谢现在的时代好，让我们老百姓都尝到高级的美味。
0: 宫廷版的酱肉皮啊，可以说每一道工序都充满着我们先辈的智慧啊，在这个肉皮上可以描绘出这么细致的味道，才是一种美食艺术的享受啊。所以说啊，吃到我们天福号的酱肉皮，才算是尝遍这人间的美味，在吃肉上啊，才不会有遗憾。
2: 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啊，真的跟别的不一样啊。今天呢，不仅能让大家吃到，最关键是价格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但是呢，我们数量有限啊，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能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六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六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食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个天赋号的酱肉片怎么吃都香。你看，空嘴吃也行，是蘸着这个三合油吃啊也行，越吃越香。最关键啊，这真的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咬的是历史，品的是匠心。
1: 给咱们节目组供应的这批酱肉皮啊，是特制的，老汤加的更足，各种的香辛料和中草药啊，也下的更多，所以呢，那口感也肯定是更地道的，怎么吃都过瘾，都解馋，送人也有面啊。
0: 这么一大块啊，切出来就这么一大盘，原来啊是在将近40块钱，但今天啊才10几块钱，这是不是太值了？
2: 普通肉皮店的钱买到了宫廷的酱肉皮，大升级啊，非遗酱汁，地道的北京味儿，我得趁这个机会多买点儿。
1: 天福号的酱肉皮啊，其实您多吃点是没关系的啊，因为我们里面呢不含有防腐剂和添加剂，这个营养丰富啊，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不管您是老人和小孩，其实都应该多多的摄入这种胶原蛋白。咱们现在啊不光是要吃饱了，还得吃得好，而且啊我们还得针对性的去摄入营养。我老婆和我的女儿都说了啊，应该多吃点这胶原蛋白，补充我们这个身体的营养。
0: 多吃点胶原蛋白可是小秘密啊，因为我们用好的营养元素来支撑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这身体好了，心情自然就好，对于女性来说就会更加的美丽漂亮，显得更年轻。所以今天呢我还真要给我们家里人买一点啊。你想这个季节啊特别热，不愿意下厨房，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需要补充点啊高蛋白质，包括啊胶原蛋白，包括一些高营养的食物啊，那这款美食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了。那想吃这款美食的朋友就要抓紧订购了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有1分钟的抢购时间，大家抓紧。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奖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的套餐？
1: 这个是因为我干装修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老柳我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1: 我呢就想墙面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不到3万块钱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整个施工周期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
0: 那说到这儿我要问问老柳了就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1: 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目的就是去掉毛刺起皮的污水印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地面，我给您更换木地板如果您原来的地板旧了，我们会给您统一拆除换上新的如果原来是瓷砖也不用找平了，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呢铺地板。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1公分厚的德尔地板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关键还环保。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我们会给您拆掉原来的旧橱柜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包含了地柜、吊柜、台面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让您使用起来更顺手。第四个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我们会给您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保障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第五个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以前很多人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这个用过 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0: 对，
1: 也洗不了，
0: 用起来不方便。
1: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盘啊，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在的这个五合一风暖浴霸啊。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

0: 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
1: 嗯，
0: 这一次我们快装脊柱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
1: 啊、
0: 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 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
1: 嗯，
0: 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
1: 嗯，
0: 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啊。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
1: 嗯，
0: 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
1: 嗯，
0: 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
1: 嗯，
0: 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
1: 嗯，
0: 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
1: 嗯，
0: 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
1: 嗯，
0: 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
1: 嗯，
0: 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
1: 嗯，
0: 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
1: 嗯、
0: 省钱、安心。
1: 快装脊柱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脊柱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脊柱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

0: 你达不到，你就得反攻重来。隔个一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
1: 嗯、
0: 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1: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
0: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0: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0: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0: 啊，
2: 装修特别好
0: 啊，
2: 特别高兴
0: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0: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0: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到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0: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您呢，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0: 记性
2: 的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啊？
0: 嗨，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1: 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搬新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很动心，但是装修我们都知道啊，设计非常的关键。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我们这个快装换新家这个套餐里面，设计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设计呢，它不是只有大拆大建的时候啊才能有发挥的空间。其实设计是充分理解业主的需求以后啊，我们对这个房子呢给出一个适合的解决方案啊，就是人房互动。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是每一个设计方案最后都需要我点头啊，但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啊是30岁以上的，必须是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这样的设计师，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0: 明白了，也就是说懂生活会生活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去设计他的这个生活生活空间哈。
1: 没错没错，设计的这个本质啊就是服务于生活嘛。一个没有独立过的这个过过日子的啊，做过饭的，没有收拾过屋子的这个年轻小孩呢，他肯定只会套用一些网上的一些网红的模板啊。
0: 对对对，
1: 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啊，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选择乱。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看着好像很精致，住起来呢处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您一顿饭做下来啊就是又高效又安全，洗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具米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台面咱们也是干干净净的啊，不藏污纳垢，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0: 对，
1: 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寄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技术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技术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5-6万，高的呢十几二十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啊。快装集住特惠套餐价格呢，它不到3万块钱，包含了13个装修项目和服务啊。你像墙面、立面、厨卫、洁具，这些呢都是一站式的换新，性价比更高也更省钱。之所以这么省钱，一个呢是依托啊老柳我自选材料的仓库，另一个呢就是没有大拆大建啊，我们省了一部分的瓦工的钱。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自然就更优惠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5-60天，甚至3个月半年啊，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的。而我们这个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再搭配我们近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当然快装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兔宝宝的板材、法兰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所以我们的材料呢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真正呢做到集装集住，
0: 低价不低质，高效更安全。28,800就让大家可以住上新家啊！这样的一个快装技术的特惠套餐项目，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技术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我必须再问问老柳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0: 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伟。十一假期想看一场有阵容、有氛围、还有参与感的音乐演出吗？那一定要打卡大运河音乐节，
0: 顶流舞台、主题市集、特色美食。10月5日、6日相约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可以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
1: 好，节目一开始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28日消息，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增强服务业金融产品针对性、有效性。意见强调，要构建多层次组织服务体系，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助力提升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发展能级。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的新型电

0: 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在28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月至8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元，都保持了正增长。截至8月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新台阶。国家统计局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为市场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两条指数的推出不仅有助于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更为投资者观察创新药和软件服务两大高成长赛道提供了新的基准工具。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北京不少朋友的微信部署可能都交给了商场。那么数据显示呢，中秋假期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超2700万人次，同比增长14.7%。
2: 没错，假期里啊，大家逛街的热情确实很高，而且呢，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从无到有的新商场开业，二呢是热门商圈从有到优的节日新活动。可以预计啊，在马上到来的国庆假期里啊，假日消费的活力将会持续释放。

0: 9月26日，位于昌平未来科学城能源谷的北京保利时光里正式开业。这是保利时光里产品线首次进入北京，也是北京首个以骑行系统为内核的 TOD 公园式商业综合体。TOD 简单说就是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北京保利时光里依托地铁17号线未来科学城站，约15分钟直达望京，写字楼人群出站即达商业空间。约12万平方米的体量里，骑行绿道直接连通温榆河城市绿道，超万平方米运动空间承载攀岩、滑板、匹克球等13类体验。AI 体验馆与河马先生、中影南方国际影城形成运动、社交、休闲、健康的消费闭环。这种轨道加生态加产业的复合模式，能够把通勤人流转化为停留消费，让路过的人变成留下来的人。
1: 热闹啊，人太多了。我们这边就是很少现在那个有这种的超市什么的，反正河马来了真好。
0: 开业当天，时光里商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招商率超98%，开业率达95%，引入近100个品牌，其中3家北京首店、31家昌平首店，各级首店及特色店型占比达70%。从 AI 智慧商业到新零售生活，再到超万平方米的多元运动空间，业态配置明显区别于常规购物中心。四足机器狗、智能吉他、可编程的教育机器人一字排开，消费者可以上手摸、上手玩。
2: 我最喜欢那个白色的，好可爱，感觉。
3: 我觉得非常热闹，然后那个人气非常旺。
0: 除了 AI 体验，保利时光里还藏着一个运动场，超万平方米的面积融合了13类运动，想打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篮球这里有，想玩点新鲜的匹克球、壁球、攀岩、滑板、搏击这里也有，运动完顺便逛个街、约个饭，正让这里变成一个不用刻意安排、抬脚就能来的运动社交地。
4: 以前在球馆里的话，就是比如说孩子缺这缺那就很不方便，运动完以后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也不方便，在这儿的话时间也很方便。然后他因为在这个地铁口嘛，然后就是来这儿打球也特别方便，然后那个这个时间上也更灵活了啊。
5: 北京保利时光里是保利深度参与未来科学城产城融合建设的重要成果。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来临，项目推出7大时光系列主题活动，包括户外市集、音乐演出、运动赛事、骑行体验等内容活动，为片区注入持续充沛的假日活力。
0: 保利时光里是昌平区近年来布局商业的一个缩影。昌平区在商业布局上已经拥有北京首店154家，今年以来重点商业综合体实现营业收入超过83亿元，客流量也达到了8400万人次。
6: 近年来我们昌平区布局商业主要聚焦3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做强 TOD 特色。那么昌平全区的轨道交通有10余条，里程超过了170公里，保利时光里就是典型的 TOD 的项目。第二个呢，我们就想放大融合消费的这个优势，我们非常注重文商旅体农融合的这种业态，想让消费场景的更加丰富化。那第三个呢，就是产城融合。昌平是国际科创中心3城1区的主平台，围绕区内提出的4个融合，我们将消费作为这个关键要素。在未来科学城区域内呢，我们除了保利时光里，还布局了超级合生汇、山姆

0: 客见面。那这次开放呢，不只是简单的古建亮相，公园同步推出主题展览、文创产品，还有琉璃非遗研学。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皇家园林正在尝试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动能。我们一起去探访。
1: 清代琉璃工艺的天花板现在就在我们的眼前。你看啊，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这座有近300年历史的皇家古建，在经过了70年的尘封的时光之后呢，首次向大众开放了。这也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公众的眼前。琉璃阁院落是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其第三进院落，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建筑营造的典范，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交融的重要象征。其中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乾隆24年（1759年），立面镶嵌1424尊无量寿佛琉璃像，工艺精湛，形制规整，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精品之作，极具代表性和观赏性。
2: 第一次进来，
3: 是吧？
2: 第一次进来，从来没进来过。一看这么大，刚才看了看上面1400多尊佛像，反正这个院落让人很感觉到一进来哇，别有洞天，豁然开朗的那么一个感觉，这让广大市民都有一个新的这么一个游玩的这么一个场景，也对历史、对很多东西有一些的了解。
4: 为广大市民开放这个新的很好的去处，
3: 对对对，
4: 了解历史知识，
3: 嗯，
4: 是吧？
3: 嗯，
4: 开阔历史视野。北京古建我是拍了很多年，这几个公园啊，包括故宫啊什么的，那这些古建我都拍过。
1: 2026年1月22日，琉璃阁院落腾退移交仪式举办，这也是第二批首都功能核心区文物腾退保护项目的首个标志性成果。历经8个月时间，过去神秘的院落终于向普通市民和游客开放，您可以凭公园门票入园参观游览。
5: 那这琉璃，我们知道北京原来有个琉璃厂，后来呢，这个元代的时候还烧一些琉璃，后来呢，明朝这就给它迁到了这个现在门头沟的琉璃渠那儿生长。那儿我去过，还专门有生长皇家琉璃的建筑。那么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皇家琉璃建筑的精品构件，你在这都能看到。黄绿琉璃是最突出的，那因为在北京，我是经常研究这些古建筑的。前两天我在讲那个中轴线上太庙，太庙的琉璃的五彩门也是这种黄绿的，是就是级别是比较高的，是在皇家建筑当中我们看到的，除了黄琉璃瓦之外，它的级别是比较高的，在这个皇家的建筑琉璃当中。
1: 此次亮相，北海公园严格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程度保留古建原始形制与历史肌理，同时完善便民游览服务功能，保障游客游览安全和体验质感。琉璃阁院落开放同步规划了多元化活化利用体系，公园将常态化举办琉璃阁历史文化展，系统梳理展示西天梵净的建筑严格琉璃技艺传承。
3: 看完这个琉璃阁院落的古建啊，咱们还可以体验一下琉璃施釉。你看，这是一个小小的文创冰箱贴，非常的精美，我们可以照着这个上面的颜色来给上面施釉，给它上上颜色。
1: 依托独特的琉璃建筑资源，公园推出非遗研学产品和6大系列文创，共有50多款文创产品，价格从10几元到100多元都有。
6: 我就是特意来买这个纪念票的，然后它的这些纹样啊，包括它这种设计感我都很喜欢。我还想买这个琉璃的这个冰箱贴，因为它正好这个纹饰就契合在咱们琉璃阁上面的这些吉祥的纹饰嘛。参观完了带一个回家就觉得很有纪念意义，非常好，对，沉甸甸的，而且就是细节都很好。因为我是北京人嘛，北海公园也是我们从小就玩到大的地方嘛，就把这些契合在一起就特别的有那种情怀。
7: 尽可能的从元素的提取以及场景化的展示，把它品类上、体验上、互动上，更多的跟大家做一个相当于通过文创去交流，以及纪念以及去阅读这个历史文化场所的这么一个多种形式吧。后面可能我们还会继续开发，把整个的院落的细节再更丰富一点，包括品类上啊。
1: 在琉璃阁院落的活化利用上，后期还会有 AR 体验展以及夜游活动的体验。
8: 北海公园一共是有262处古建筑，目前已经有7处院落进行了这个活化利用的这种体验活动。

0: 活动，比如说在国庆期间，游客朋友们可以体验到我们的古风游园会，就是在我们的依兰堂院落来开展。我们在这个设计项目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将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我们把它具象化，把它赋予在产品和手作体验当中，让游客朋友们在游园中能够汲取历史，另外还可以把历史带回家。
1: 日前，第九届北京南海子文化论坛在团河行宫遗址公园启幕。论坛以“御苑成文脉，京南起新章”为主题。
2: 文博档案、古建保护、文化产业领域的专家学者等约120位嘉宾相聚古院，共话千年文脉的传承创新。
3: 本届论坛以“御苑成文脉，京南起新章”为主题，由大兴区委、区政府联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办。南海子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皇家猎场，元明清三代皇家院囿，也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瑰宝、南中轴延长线重要生态文化地标。近年来，团河行宫通水铸魂，东西二湖重续碧波，4.5万平方米湖面再现古院风貌，德寿寺修缮开放，主题展览让南海子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论坛社文脉新知、御苑新生、共启新城三大篇章，单霁翔等专家为遗产活化、文商旅融合建言，现场发布南海子文化建设成果报告，启动星光 AIGC 短视频大赛。大兴区表示，将持续擦亮南海子新国门文化金名片，为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大兴力量。
1: 出行高峰即将到来，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
2: 在保障运力的同时，首都机场推出了宠物进客舱、外籍旅客扫码通关等切实举措，边检和公安部门也同步升级了服务与管控措施。
0: 今年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166万人次，日均23.7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日均1350架次，客流量和航班量同比分别增长9%和11%，旅客出行最高峰预计分别在10月1号和10月7号，单日客流量均超24.5万人次。
4: 及时调配出租车，还有首都机场大巴，然后这种地面交通运力，然后让地面交通和航班运行有一个有效衔接。8月21日起，首都机场高速启动了一个扩容改造提升工程，然后受此影响呢，首都机场高速以及机场的周边的一个道路交通压力会有所增大。然后首都机场还是提醒广大旅客要关注实时的一个路况情况，然后提前到达机场办理值机安检手续。
0: 保障基础运力的同时，航司的服务也有了新变化。
5: 国庆期间可能有旅客携带宠物出行，川航推出了宠物进客舱服务，有需要该项服务的旅客可以通过我们95378热线或在川航小程序上预约。同时，川航在首都机场推出京融快线15分钟从容登机服务，面向无托运行李的旅客，最晚在航班计划起飞前15分钟到达指定登机口即可登机。
0: 随着免签政策不断放宽，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庆假期，北京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达51.1万人次，日均5.5万人次。为了便利外籍旅客，首都机场联合边检部门推出了数字化的扫码服务。
6: 近期呢，首都机场也上线了一体化平台的国际通用版的页面，外籍旅客只需要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就能非常的便捷的使用到包括入境信息的填报、航班查询、机场交通、文旅产品预订、离境退税等一系列的线上服务功能。这个二维码呢，后续我们也会铺设在我们的入境现场，供外籍旅客首次来华的旅客进行使用。
7: 全面推行双排病检查验、潮汐式警力调配模式，高峰时段及时加开查验通道，减少旅客候检时间，在现场设置多语种民警咨询引导岗位，组建多语种服务小组，主动向入境旅客宣讲出境政策，提升旅客通关效率。
0: 最后给大伙儿提个醒，万一忘带身份证，微信搜民航临时乘机证明小程序，人脸核验后1分钟就能生成电子证明，15天内有效。遇到其他问题可以拨打首都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10-96-158。
1: 如今在北京，大型购物中心越建越多，但同质化困境也日益凸显，千店一面让消费者失去新鲜感。那么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类体量不大、形态各异的商业体正在逆势生长。
2: 他们不追求大而全，而是用独特的空间设计和精准的客群定位

0: 定位在巨型商业与传统底商之间开辟出一条新路，这类商业被称为非标商业。
1: 今天呢，我们要探访的是魏公芳华里，就是其中一个样本。它位于海淀魏公村，目前开业已满一周年。那么这个总体量仅4万平方米的小而美商业体如何破局，又新在哪里？请看报道。
2: 是魏公芳华里，这里正在举行的是一周年庆典活动，而海淀首届抹茶甜品节呢也在这里同期举行。那现场啊是有来自14个城市的甜品品牌在这里集聚，其中有10家呢都是首进北京，75%呢都属于网红人气产品。那现场呢也是吸引了很多消费者，
3: 因为看到他在排队，别人没有在排队，应该觉得排队的可能比较好吃一点，
2: 觉得这个排队美食比较有吸引力，是吗？琳琅满目的抹茶甜品让抹茶脑袋大呼过瘾，另一边寿庄派对正在巡游，把商场欢乐氛围点燃。一个4万平方米的商业体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庆祝一周岁生日。
4: 芳华里通过差异化定位，主打文化、科技和精致烟火气，那重点突出小而美的属性。开业短短一年，项目已经成为海淀新晋的青年剧场。目前我们平常日的日均客流可以到达25000，周末可以到达3万到3万5之间。传统的商场呢是个封闭的大盒子，而芳华里呢是个下沉式的街区。我们用双挑空的中庭引入了自然光，打破了压抑感，让人感觉是在逛街而不是逛盒子。那业态组合方面呢，我们也没有追求传统的这个全品类覆盖，芳华里的餐饮占比现在超过了50%，更像是一个有烟火气的社交空间。
2: 破局之后如何向心？芳华里的答案是用内容留住人，用场景创造粘性。除了国图文创馆北京商业首店构建的便民阅读空间，这里还有剧场化影院、民谣酒吧、音乐餐吧、攀岩、滑板、网球、泰拳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匹配周边客群的社交娱乐需求。
5: 我们星点影城也不只是放电影，而是要打造一个社区文化场所。更重要的是，魏公芳华里它对于我们的这种创新是非常支持的。影城在举办脱口秀啊、儿童剧等各种活动的时候大力支持。去年我们入选北京首批影院新空间，这跟魏公芳华里平台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就是我们不仅是在经营一家影城，而是在经营一个企业文化会客厅。
2: 非标商业并非个例，据行业测算统计，2025年重点城市非标商业项目客流增速达18.7%。
6: 非标商业的特点不是套用统一的空间、业态和品牌组合，而是根据具体区域的客群和需求来组织商业的内容。芳华里项目呢，只有4万平米，面向周边的高校科创人群，更突出呢社交体验和停留的功能。随着消费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体验化，商业从标准化走向更加细分的特色化，是实体商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2: 从 The Box 朝外到东海大吉巷，从湾里到望京 V Hub， 再到魏公芳华里，非标商业正在北京多点开花。他们体量不同，形态各异，但共享同一个逻辑，不再追求千店一面，而是一店一貌。那么这种模式能复制吗？
6: 非标商业呢，可以复制的是理念和方法，而不是具体的形态、空间、业态和内容呢，都要因地制宜。芳华里这样的项目也说明，在大型购物中心和传统的街巷、街铺之间，小体量、有特色、满足特定人群需求的商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 魏公芳华里一周年庆典现场很热闹，抹茶甜品节、寿庄派对、餐饮团购、消费抽奖，一个4万平方米的小体量商业体把一周年庆做成了一个区域性的青年节日。它证明了一件事，破局不是比谁更大，而是比谁更懂一群人。向心不是追风口，而是创造自己的风。当非标从差异化卖点逐渐成为行业共识，北京商业的想象力才刚刚打开。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0: 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持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推出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是一个缩量状态下的窄幅震荡，那么尾盘的三个指数是勉强收红。从今天的市场表现来看呢，像这个固态电池啊、房地产哈、PCB 表现的相对强势。明天呢是十一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么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到底是继续卖出手中的股票呢，还是说为节后的市场做提前的准备？
2: 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78点，上涨0.01%。再来关注美股9月22日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1481点，下跌0.67%；标普500指数收报7683点，下跌0.7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20点，下跌0.92%。
3: 大反弹没来，明天会有惊喜吗？924已两年，牛市还在吗？外资密集调研，哪些股票值得买？备战四季度，节后哪个板块最先突围？
1: 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余姚和刘天骄，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昨天的这个大幅调整大家都感受到了，所以期待着今天哈，是不是能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但是反弹是出现了，但是很勉强哈。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强势的上攻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网友是怎么说的哈。这位叫秋日晚风的朋友说到了，他说期待的反弹没有来呀，后悔昨天没把股票多卖一点。还有一位网友呢叫一盏清茶，他说跌透了才能有反弹，这时候不涨也不是一件坏事。那我想问一下哈，两位为什么昨天大跌，今天这个期待反弹没有出现那么大幅的一个上涨？先听听于老老师怎么说。
4: 其实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大家提前过节了是吧，因为马上过节
1: 了，无心恋战，
4: 无心恋战。而且呢大家也看到整个市场的成交量其实从上周三开始啊，也就是我们中秋节之前啊，那两个交易日整个成交量其实就已经跌破20000亿的一个水平了。那也就是说随着假期啊这个开始，那么进入假期之后呢，整个的市场的交投都在清淡，那么成交量如果说堆不上去，那整个的市场要出现强劲的反弹，这个难度就比较高。因为毕竟影响指数的核心品种啊，其实都是一些高位的科技股啊，或者是一些权重股。那这些品种如果想要推升，必须要成交量配合。所以呢，现在在节前，我觉得想要有报复性的这种强力反弹，难度还是挺高的。
1: 因为大家真的是无心恋战，毕竟这个十一长假，它这个假期比较长哈，外围市场会出现一些什么信息哈，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自己没法控制了哈。那这个天骄你怎么看，明天的市场依然是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还是说能够出现幅度大一点的反弹呢？
5: 首先我比较看好，我对节后的行情比较乐观，我比较看好节后回来的一个反弹行情。因为在节前出现极致缩量的这种状态之下，我们要想啊，这些资金可能都是提前休息了呀，或者是过节出去玩了呀，选择不交易了。而这部分资金呢，在节后回来之后，他们会重新回到市场中，成为市场的一个新的买盘动能，所以这样呢会比较有助于节后的反弹。而关于明天的行情呢，我整体上可能也是偏乐观的，因为本身呢在节前这三天的这个交易日中啊，昨天的下跌有点情绪过分宣泄了，那今天的反弹呢还像两位所说的没有反弹到大家心里觉得、对反弹的幅度不够，所以明天呢可能再去接力一个小幅的反弹或者弱势的反弹，再进一步的修复一下周一的那个跌幅。
1: 天骄是还是比较看好这个节后的一个行情哈，到底怎么看好哈，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在明天操作中把握自己的一些操作细节，我们在后面来详细的分析。那么我们说一下这个到今天为止哈，到九月份吧，大家都在回顾两年前的924行情的这个启动到现在，这波牛市大家说已经是走了两年，无论是结构性的牛哈，还是大家所期待的一个牛市。那么两年过去了，有很多投资者问，特别面对现在调整，想知道牛市还在不在，这是大家的一个困惑哈。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场外嘉宾，听听我们的两位嘉宾他们是怎么说的。先来连线一下刘旭然。
6: 从最近一年的行情来看呢，其实沪指已经陷入了一个宽幅的震荡区间，所以并不是简单的单边上升牛市，而是上涨之后大级别的震荡调整。从短期来看呢，连续两个向下跳空缺口和指数加速 调整之后，短期内市场已经完成了向下菱形的突破。菱形呢，它的特点就是多空双方的势均力敌。

0: 旦向下突破之后，可能会马上伴随反弹。所以今天的盘面之中，市场已经给出了明确的企稳信号，像科技元件的反弹和低位房地产个股在政策影响下的快速上涨，这都是短期内的信号，不排除在节前仍然还是维持一个短期企稳快速反弹的特征。
1: 好，谢谢旭然的观点哈，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孔令峰，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2: 我认为市场的大结构的，尤其大结构的震荡趋势没有结束啊，尤其是上证指数啊，高位的这种啊震荡趋势并没有完全破坏，所以我认为啊，整个的趋势呢啊仍然有概率继续啊震荡向上。目前为止短期市场走势比较弱，主要原因是由于节前避险资金的啊兑现的这种欲望比较强啊，但是从历史的经验角度讲，这个节前下跌节后上涨的概率是非常大的。从近十年的一个历史统计来讲，七天长假之后上涨的概率能达到75%，所以我认为节后市场是有概率形成明确的趋势扭转的。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往前看十年，我们看到了这个是有70%的概率是出现上涨的。虽然市场有这样比较大的上涨概率，但是我们不能刻舟求剑哈，毕竟市场跌了这么多了，是不是能够起来呢？也想听听两位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一百秒，好，黄金两秒倒计时开始。
3: 首先呢，我觉得我支持两位老师的观点啊，因为两位老师呢都认为现在上证指数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空间，这一点呢我是支持的。目前来看呢，上证指数上方的压力其实就是在年线啊，也就是接近4000点附近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下方的支撑呢其实是在两年线啊，也就是2715点附近这样一个位置。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一个上升。那目前呢，整个的市场其实就是在这个箱体之内去进行一个反复的震荡的一个结构。所以呢，大家在这个谈论是不是牛市啊，或者说牛市是不是结束的时候，其实呢，牛市它也有可能中间会有这种休整的过程。

0: 那有大家熟知的像高盛啊、瑞银啊，先来看一下这一个月高盛它一共调研了101家 A 股棒。9月7号呢，高盛是发布报告说呢，像中继汽创它已经给出了一个买入评级，他们认为哈12个月之后会达到一个比较高的股价水平，是多少呢？当然我们是参考哈，它给的股价是每股2645元哈，这是一个参考数据。同时我们也看到瑞银在这一个月当中哈调研71家 A 股公司，它主要偏向的行业是电子和医药生物领域。那我们怎么看他们去调研的这些行业哈和细分的一些赛道？他们的调研是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个方向吗？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做参考啊，但是呢，首先注意啊，调研证明我觉得这家公司或者这个行业有机会，我先去看一看。但是我看完了之后要不要买啊？我在什么时候买？这个两者之间是有时间差的。另外，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啊，就是我看好这家公司，我买不买？我买多少？我现在的仓位是多少？这个其实是一个潜在的变化。比如说，我很看好这家公司，我也确实买了这家公司，我仓位都已经打满了。那你需要注意，这样的公司其实对于这个资金来讲，它未来其实是潜在的空头。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没有额外的资金再去继续买动了，我反而是有卖出的动力，因为我手里全是筹码。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要更全面的来去看待这个问题。
0: 我们这儿呢还有一个统计哈，就是过去10年，11假期之后涨得最好的几个板块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银行，接下来是农林牧渔、汽车、纺织服装和计算机等。那天骄，你更看好11长假之后哈哪些细分行业的这个机会的？
2: 首先呢，我比较喜欢通过资金的动向去判断节后的一个行情。通过今天的行情呢，我可以看出来啊，房地产板块是涨幅居前的。那然后最近这个不只是今天啊，在最近的行情中呢，其实房地产的异动都是比较频繁的。它这种异动呢，其实就是一些资金表现的一种资金的动向，是提前去埋伏一些可能在节后落地的一些政策的利好。所以说，基于资金已经提前有异动了，那我觉得节后这种异动的情绪或者这种交易的情绪可能会在节后放大，所以我首先比较看好啊，就是节前这个移动的地产板块。
1: 我觉得呢，如果是做短线啊，大家就找相对股价处于历史底部的板块，并且有放量异动啊，这个就可以看。如果是中长的，那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产业链有发展的逻辑去看，比如说像创新药，比如说像明年可能量产的固态电池啊，以及像明年可能逐步带动的这种玻璃基板等等这些细分。
0: 好的，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资讯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小课堂，有请我们的嘉宾秦鹏老师来继续介绍波段卖点的操作方法。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29日关注央企6张网年度计划投资约2万亿元，常态化退市机制重塑 A 股市场生态，6项全国首创，北京发布39项地方标准。6张网建设是15开局之年的重大部署。最新信息显示，中央企业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大约是2万亿元。目前呢，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接下来，国资央企将强化集约利用，全力参与6张网建设。在投资牵引上，有序扩大相关基建投资，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3网融合，提升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A 股市场的退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2026年以来 ，A 股市场已经先后有21家上市公司完成退市。A 股市场的退市格局正在从交易类退市占据主导，转向财务类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类为主。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啊，这将有助于完善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生态，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增强市场韧性。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39项地方标准，涵盖城市治理、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多个重点领域，涉及17个部门，其中6项为全国首创，1项为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准。这些标准的发布既为相关领域提供了北京方案，又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将标准文本转化为民生温度，助力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回到资本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4: 如果给您一天走进校园，您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是听一堂课，还是认识一群新朋友？今天呢，我选择跟着我们农行工作人员一起走进中央民族大学。

来当一天校园反诈宣传志愿者，我还是挺期待的，赶紧去看看吧。来，这位同学，好好看，我们一会儿会有这个有奖问答。

0: 们也是刚刚从我们的这个反诈知识的宣讲课堂走出来哈，我旁边的这位呢就是中央民族大学的老师，您好。
1: 您好
0: 啊，您对我们这次请来的宣讲老师有什么样的评价？
1: 我觉得讲解非常生动，然后案例非常的多，能更好的帮助同学们了解这个电信诈骗。
2: 电信网络诈骗呢是可防性的案件，大家要牢记，对于陌生来电、陌生网友、陌生短信，不轻信，不盲从，不要随意去泄露个人的信息、银行卡号和密码，坚决做到三不三务必的原则。三不是：不明链接坚决不点，陌生二维码坚决不扫。是凡涉及资金转账，务必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进行当面的核实和确认。对于上门取现金、要求购买黄金或者是贵重物品交付的，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接到96110电话，说明您或您的家人正面临着电诈的风险，务必接听，并且呀，听从劝阻。
0: 谢谢，一会儿看一下哈，然后我们就会有这个有奖问答。
3: 然后咱们是牢记八个凡事，然后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
0: 验证码能不能告诉别人？好，您说。
4: 我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0: 为什么？
4: 因为验证码是个人的私密信息。
0: 我靠，刷单就可以让你月入过万哈，到底信不信？
5: 首先它是一个诈骗行为，所以我们不应该相信。其次像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最好还是先核实然后再看，像这种行为应该是不行的。
0: 国家反诈 APP 到底叫什么名字？谁知道？好，
6: 叫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农行也是把这个非常有

0: 一样的，那它这其中有什么底层逻辑上的不同吗？
1: 好的，那么来注意一下啊，传统的 W 底来讲的话呢，它的这个买点呢就是突破它的这种颈线位，但是结合于目前当下市场偏弱势的环境，其实很多的个股呢达不到它这种相应的一种条件，也就是说它这个反弹来说的话呢，反弹到它前期的这种高点就会再度的形成遇阻回落了。那么我们这个双底擎牛战法来说的话呢，就是相应的 W 底的一个什么呀，优化版，因为它经历了前期的两轮的这种下跌，首先来说的话呢，它的一个回调的这个力度是有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它这种风险得到了一定的这种释放。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我们是在回调过程当中啊，一个是六十均线止跌企稳，一个是刚刚 KDJ 的这种买入的这种条件，那么我们更多的在它的这种回调低点的时候去参考它这种相应的这种买点，去搏它这种向上的这种反弹，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再度的就是等待它的这种高点形成这种向上的这种突破了，我们更多的就是做一个相应的这种小波段的这种操作，去博取这种十几个点的这种利润，落袋为安即可。
0: 嗯，所以这个买点也是相对安全一点哈。您每天在我们天下财经直播的这个时段是晚上的8:30到9:30这一个小时，是吧？所以我们也敲敲黑板啊，让大家好好的关注一下。如果想听到我们吉老师更多的分析和讲解的话，大家可以在晚上的时候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既然是波段操作，其实这个卖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卖点我们怎么找？
1: 卖点来说的话呢，是分为两点。第一个卖点来讲的话呢，就是普通波段啊趋势股收盘跌破5日均线。止盈啊，也就是说呢，你买入之后的话呢，形成了这种趋势性的这种上涨，那咱们就是沿着5日均线去看就可以了，什么时候跌破5日均线，什么时候选择离场就可以了。好，那这里边的话呢，我们来相应的看一下个股案例。长城军工在它回调之后，这里边出现了这种个股的买点之后，那它这只个股的话呢，就是形成了一轮小幅的这种趋势性的上涨。而它的这个卖点的话呢，这里大家注意一下啊，就是跌破5日均线，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走，不必后边过多的这种纠结啊。这里边只要出现跌破5日均线，就可以选择相应的离场。
0: 好，那我们这第二个卖点呢？
1: 好，第二个卖点来说的话呢，就是连板走强的个股不能继续封板，则分批止盈啊。这边我说一下，就是如果说你买的个股后边出现了这种连续的涨停板，那么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就是一句话概括总结一下，叫做连板留不连板走。好，我们这里边的话呢，也相应的看一个案例，就是中国出版这个案例，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它在回调整理之后啊，然后的话呢出现了这种 KD 值值下方的这种买点之后，形成了这种什么呀，三连板的这种向上，对吧？那么在3进4没有成功，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就是在它第四个板没有再度的形成什么呀涨停板，反而是出现了这种相应的这种断板，那么在断板的时候就是走掉了，大家呢没有必要再去等它这个5日均线了。你看啊，这里边如果说是你在等它这个5日均线的话呢，它这里边是一个跌停跌破5日均线的，如果你按照5日均线来操作的话呢，那就

0: 回望2026春拍精彩瞬间，张大千三福力作领跑中国书画拍场。
1: 超 sold, thank you very much.
0: 40轮激烈竞价，溢价超8倍，小小扇面为何引动全场争抢？
2: 9万吗？95000，现在90万。100万，谢谢。
0: 徐悲鸿的马，黄宾虹的花草，还有齐白石的大闸蟹，看点十足。
3: 天下人同此乐，他内心一定是非常开心。
0: 两位名人未曾谋面，却以贺寿送画，心心相惜，不仅仅是有点意思。
4: 既是祝寿，又是互相文人兮兮福兮兮的这种感觉。
0: 一锤定音，千金尽藏，国画魅力尽显。敬请收看本期大

0: 家收藏。你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大家收藏。上期节目我们带您回顾了2026春拍现场中那些西方画作成交的精彩瞬间，今天咱们把目光转向拍场上的中国书画。4月10号，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拍卖圆满收官，总成交额高达1.37亿港元。张大千、齐白石等人的经典画作悉数亮相。在本场上最受关注的五幅书画当中，张大千一人就独占了3幅，可见市场对他的喜爱程度。
1: Sold. 瞧 ，Sold. Thank you very much.
0: 率先登场的是张大千于1983年的作品《乔木芳辉》，此作融汇了他擅长的高适题材与晚年至臻成熟的泼彩技法，描绘伫立参天的乔木下，有一高适孑然行走期间蓦然回首伫立的那一刻，背景中树林苍郁。青绿蒙翠，芳草如茵，以浓淡有节的泼墨法予以表现，尽显临深静幽。那么他在拍场中的表现如何呢？大家收藏，带您看真珍藏。
1: 320万起拍。Let's just wait a few seconds for the board. Thank you very much. 3,000,002. 350万。400万。Fair warning then. 400万。4 m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6761，谢谢。
0: 最终，这幅《乔木芳辉》以512万港元成交。另外一幅由王人、朱娇娇、康丽珍藏的张大千佳作《雨后斜阳》也亮相拍场。1965年，正是张大千泼墨泼彩创作的鼎盛期，风格愈发前卫。但是像这幅完全纯抽象一笔不留的作品极为罕见，堪称他艺术探索路上的里程碑。拍前估价500万至700万港元，结果呢令人意想不到。
1: 下一个拍品3167，张大千雨后斜阳，我书面委托500万。5 million 5 online， 550万，网上600万回到我的书面，网上不是您的，是我的 at $6 million， 7 million is online， 700万回到书面投标 8 million 800万，现在1000万是脆脆的 telephone， I will take 1080， but I will round up to 11 million with my absentee bidder at 11 million， 1100万。I will sell then to my absentee bidder at 12,200,000. Sold.
0: 最终，雨后斜阳以1536万港元成交，超出最高估价2倍。那第三幅压轴出场的《昆明山茶》，源于陆菊森家族旧藏，秘藏近70年，此番是首度公开亮相，便凭借绝佳品相，惊艳全场。
1: 下一件为高估价拍品3081，张大千的《昆明山茶》，起拍价格800万，850万，8,500,000 I'm starting at 8,500,000。长内先生，谢谢，900万。But 9,500,000 against you， 950万不是您的。1000万，谢谢。11 million at the back， 1100万。后排先生的标，1200万，1300万，听得见，1450万，下一口1500万 ，Sally， are you coming in？ Give me a sign， 1550万 ，Fair warning， 15 million， 500,000， 1550万，瞧 ，Sold， thank you very much，
0: 成交价1981万元。荣登本场最高成交拍品，怪不得有网友留言呐、两朵花2000万啊，将近。还有这位网友说，那金色就是比蓝的贵呀、那另外也说，我怎么看不出哪儿好来呢？别着急，

0: 那我啊就多介绍几句。这幅作品呢，诞生于张大千工笔重彩技法的鼎盛时期，取材自昆明太华山的山茶，沿用宋人折枝画法，更受敦煌艺术的熏陶。丝边装饰唐人卷草纹，愈发突出山茶的主角形象。那是不是听完我的讲解之后，您对这幅画作也会有一些更深的了解了呢？那除了张大千的作品备受追捧，齐白石的《皎皎不群》也拍出了亮眼成绩。画中白鹤身形修长，单足挺立，气宇轩昂，下方雌雄双鸡相伴，尽显鹤立鸡群的气势。这类仙鹤题材在齐白石的作品当中并不多见，更显珍惜。
1: And I'll start the bidding here at 3,280,000 with Carmen's bidder. 4,200,000 with a gentleman in the room. At 4,200,000 back to Carmen. 450,000回到 Carmen 的电话委托。4,800,000 with Cui Cui. Coming to you now, Cui Cui, against you all, at 4,800,000. Fair warning. Sold to paddle number 6820.
0: 刚才咱们欣赏了张大千齐白石的经典画作。而林风眠的《宝莲灯》成绩同样是不俗啊。上世纪50年代初，林风眠沉迷传统戏剧，从戏曲分场中领悟西方立体主义的时空观念，把戏剧人物融入创作，开创全新绘画形式。《宝莲灯》就是他最爱的题材之一，画中人物呈鼎立之势分布，双臂舞动，水袖舒展，层层白纱透出明黄光晕，如同宝莲灯光芒普照，又似舞台灯光洒落，极具美感。它有没有打动您？大家收藏，带您看真珍藏。
2: 林风眠的《宝莲灯》，起拍价格240,000-260,000，我的委托280,000 ，Thank you。CK has it at 2,800,000, 280,000, 3,000,000, Christine, 300,000, Christine, 300,000, 320,000, 顺尼350,000了，现在顺尼350,000, 380,000, CK 380,000, 380,000, CK 400,000, Christine, thank you, 400,000 with Christine's phone bidder.420 Sylvia, 420,000, 420,000. 45 with Emily, 450,000 with Emily's phone bidder, Emily. 500,000, back in the room. On my left, 5,000,000. On the left, on my left, 5,000,000. 下一口要550,000. 550,000, a new place, online. Last chance, I'm selling for 5,500,000. Hands up. Sold to paddle 170, thank you.
3: 40轮激烈竞价，溢价超8倍，小小扇面为何引动全场争抢？
2: 9万吗？95,000，现在900,000，100万，谢谢。
3: 徐悲鸿的马，黄宾虹的花草，还有齐白石的大闸蟹，看点十足。
4: 天下人同此乐，他内心一定是非常开心。
3: 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
0: 欣赏完近现代书画，咱们再来聚焦古代书画。4月9号，在香港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专场拍卖中，明末清初画坛巨匠陈洪寿的晚年精品《九歌图卷》以1664万港元成交，远超拍前估价，成为本场焦点之一。
5: 来自于亚洲重要私人收藏的陈洪寿《九歌图卷》，280起拍。200 Ruby 300 Welcome 300万，400查内先生的标，400 4,000,000 with the gentleman in the room. Ruby try one more. I'm staring right at you, so if you raise your hand, I will give it to you first before someone steals it. Winnie 回来了，600万。我是你的 Alex， 不是你的淑女，不是你的 Ruby 查内先生，也不是您的。下一口650万，场内先生回来了，谢谢。650万回到场内，700 Alex 回来了，700。

0: 7 million against all of you. 800万。Alex 那边的电话。900，谢谢。1000万。And we continue. Yes, 11. Thank you. 1100万。1200万。1300万。最后机会，各位，有没有人要再参与这个拍品？Alex, looks like it's coming to you. The wait is worth it. 13 million. Fair warning. 最后机会。1300万。6665，恭喜。1300万，谢谢。
1: 同一天，在上海小万柳堂旧藏明清书画扇面第四部分专场中，红人的拟皇宫望山水设色泥金笺本扇面镜头尤为炙热。
2: 起拍价格75000，8万。八万 ，my absolute bidder， 85000，9万吗？95000 ，95000 in the room， 高曼青，95000，10万，11，11万，20万，30万，谢谢，32万，40万，42万，下一口50万，卓老师60万，70万，谢谢，80万，谢谢，卓老师80万。90万，谢谢，90万。Back in the room， 100万。那110万 ，1 million 1 ，I can sell them. The gentleman seated in the room for 1 million 100,000. Hands up. Down he goes. Sold to panel 2635， 谢谢，排号2635的，谢谢。
1: 经委托镜头、场内及电话镜头人轮番出价40多口。最终以140.8万港元成交，远超其最高估价逾8倍，荣登这一场拍卖的最高成交价。
3: 好，看完香港的几场拍卖，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内地拍卖公司，看看他们推荐的几件拍品。
4: 我们都知道黄宾虹他画的山水特别多，然后他画的花鸟其实是非常少的，这种花卉草虫，在他其实从他自己的这个绘画生涯来讲，他画花鸟数量少，然后是从60岁以后才开始慢慢的画花卉草虫，所以他能留下来的花卉草虫画的非常精的是少，这个是题材上第一。然后其二，这张画为什么推荐给大家呢？因为这个是黄宾虹作于89岁的时候，就是他自己的绘画生涯的晚期，就是89岁到他最后段那个黑宾虹的那个时期。那其实黑宾虹就是他山水上这样叫法，花草跟山水它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就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他在市场上最受认可、最受追捧的这个时期。
3: 黑宾虹是收藏界与学术界对黄宾虹晚年山水画的专属称呼。这一时期，他的山水以黑、密、厚、重为标志性特点，笔墨苍润，意境深邃，也是市场认可度最高的阶段。但他的花鸟画却与山水截然不同，风格清雅淡逸，文气十足，笔法依旧延续书法功底，线条一波三折，变化丰富，尽显大师功力。另外，这幅画作也传承有序。
4: 第三个就是它的来源特别好，来源清晰，是来自这个宗臣先生家属提供的。这宗臣是谁？是冯宗臣，黄宾虹的入室弟子，跟着黄宾虹学习书法，篆刻绘画啊，它是这么一个出处跟来源。我们看这一章呢，它除了有一个它的这个黄宾虹的这个名章闲章，然后这方印是冰上鸿飞馆，这是黄宾虹自刻自用的一方朱文大印。
3: 画面以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经典意境为底，秋菊雅致，螳螂灵动，大写意花卉搭配精细工笔草虫，一放一收，相得益彰。既是传统文人画的高格品位，也是拍卖市场上的加分亮点。
4: 第四个就是这个，他画的还是一个传统题材的这个秋菊螳螂，那其实它的题款也是写到了东篱秋色，那东篱也是就是像这种美学意境，从陶渊明开始就一直在田园美学嘛，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宗法非常的正。这个螳螂也是，特别是画大写意的，我们看齐白石也是，他经常画了一个写意的花卉之后，他补一个弓虫。为什么叫弓虫？因为大写意它讲究一个大笔触，它细的也能画，一般就 会补一个螳螂。其实从市场来说，就是如果是一张花卉，
0: 有一个非常精的协议虫，
4: 它是一个加分项。
3: 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素有北齐南黄之说，这幅齐白石的《天下同乐》以菊蟹烛台入画，题材贴近生活，寓意吉祥美满，传递出愿天下人同此乐的豁达心境，质朴真挚，极易引发共鸣。
4: 这幅画是齐白石画于88岁的，是他的创作的黄金期，他这个时候画了非常多的代表作品。像白石老人，他也是一位非常晚成的一个大家，他在60多岁68岁的时候才开始衰年变法，他变法了之后呢，就形成了他典型的这种红花墨叶的风格，就像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菊花还有这个。然后到他88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到了真的是技法上炉火纯青的一个地步了，而且他这个时期画的上更是复归天真。
5: 我能感受到他是当时创作的时候是特别高兴的一种，他可能小酌了几杯的那种感觉，
4: 也有可能是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然后独酌的时候有此心境。
5: 对，他内心中可能想到就是愿天下人
4: 同
5: 有此
4: 乐。我觉得他当时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自洽跟圆满的那种内心，他才能有这个祝愿，就是天下人同此乐，他内心一定是非常开心。
5: 而且他愿意把这个东西借画来分享，
4: 对，借画给传递出去。
3: 而此次为了呼应马年，拍卖公司特意将这幅徐悲鸿的奔马作为封面拍品。据了解，这幅画创作于1941年抗战关键时期，也是徐悲鸿以笔为枪为民族呐喊的精神象征。当年他在南阳举办画展，筹募善款支持抗战，画作承载着厚重的家国情怀。
4: 这张马我们看到他这个画的是正是奔腾之势啊，然后鬃尾飞扬啊，这个地方的处理，然后昂首嘶鸣。这幅画其次它的来源是非常好的，这张画是陈之初旧藏。
3: 据介绍，陈之初是著名的新加坡华裔收藏家与实业家，并且这幅画1983年曾刊载于《美哉中华》月刊，流传有序。
4: 徐悲鸿的

0: 就是很不容易得到这次机会，才能够看到真迹，然后因此提了这个提签，后面还有一个长长的提拔，所以这件东西呢，是蛮有意思的。
1: 赵孟俯《桃源图歌》是其观看元代画家商祺《桃源春晓图》后所作的题画诗。虽然画作已失传，但根据诗中以桃源仙境中素云、青山、落红、溪水、春烟、绿萝、绝壁、飞泉、瑶草、长松诸多景象，着力描绘了一个清静恬淡的理想境界。赵孟俯在题跋中将商祺画作瀛洲仙客，认为其画意超妙。
0: 说《桃源春晓图》是商德福学士所作，笔法超妙入神，使唐王佑成副作亦当啧啧称赏。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画的笔法，即使是唐朝的王维啊，就王佑成，再出来画这幅画，也得赞赏这个商祺画的非常好，余甚爱之，我特别喜欢他。
1: 刘先生说，在判断一幅古画真伪的时候，除了从表象判断之外，有时候还需要借助高科技仪器来观察。
0: 经过高倍显微镜就能看出，他当时是，我们大家知道赵孟俯是湖州人，元代最好的绢就是湖州的密绢，这就本身就是密绢写出来的，他这个绢是特别密实，尤其是在这种绢上呢，写书法、绘画应该是元代最好的绢，一直是在宫廷用，而这个绢呢，就是产自于赵孟俯的老家湖州。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绢。我们大家知道这种绢它是属于这个蛋白质，它是那个蚕吐出来的丝，它这种东西虫子是能吃的，叫蠹虫，就护疏不蠹那个蠹虫，蠹虫呢它一生就默默这一点，就是说一个虫洞是一个书虫。
1: 绢本上的自然虫洞是岁月留下的真实痕迹，与人工做旧仿造的虫眼有明显区别，在高倍放大镜下一目了然，是鉴定古书画的重要依据之一。
0: 桃源春晓图现在已经失传了，就是它的时代呢，要是根据这件作品这个题跋来推断呢，应该是在明朝的时候呢被一分为二，那么这就说明这个册页的装裱呢是清代，所以这个现在这种官事呢只能是推断。然后后面这个藏家呢又请了这个启功提拔，启功的提拔呀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了，此松雪题商德福画桃源图诗，笔致滋润，鼓励开张，这八个字呢是对这个赵孟俯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之所以赵孟俯的书法能变成四大楷书，其余三个人都是唐朝的，那么鼓励开张就是把它也归入到唐代的那种笔法之上了，所以它能够介入到四大楷书之家。所以启功先生呢进一步说，在散客天冠山，我们以前都说这个天冠山是赵孟俯最好的书法，其实这个呢他认为，启功先生认为这个因为你这个绢本呢毕竟比较石刻要好得多，所以在天冠山诗之上，所以这件东西呢启功先生评价已经是无以复加了。
1: 到底这件册页会以什么价格拍出，大家收藏栏目也会持续关注。最后咱们再来看一幅吴昌硕画给梁启超的贺寿画作，但奇怪的是两个人却从来没有见过面，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件东西应该说是中国我们讲叫近现代当中最为典型的一个文脉现象，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我们自己的文化。
2: 对，
0: 你比如说这件东西就是蛮有意思的，这件东西是吴昌硕画给这个梁启超的，这俩人也是蛮有意思的。在上海的时候呢，梁启超曾经拜过余悦，当年在上海是属于大文学家、大音乐家，那个戏曲学家，那都是非常有名的。梁启超17岁的时候拜余悦为老师，那么谁呢？吴昌硕也是拜余悦为老师，但这两个人从来没见过面。
2: 他们俩是同一学院都没见过。
0: 就是我们今天讲叫同一师门，但是没见过面，因为中间会有。 有一些

0: 时间差嘛。
1: 既然两人素未谋面，为何吴昌硕会为梁启超画此图贺寿呢？
0: 其实我个人推测，这个是1914年，就是大约是在1915年的时候，正好是这个梁启超在支持北京画会，北京第一个最早期的一个美术画会叫宣南画社，陈思诚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我们推这个史论的时候，就是宣南画社梁启超和这个陈思诚每一周就要见一次，陈思诚是吴昌硕的学生。所以这个很有可能是陈思诚请这个吴昌硕画完又送给这个梁启超的。
1: 讲完背后的故事，咱们再来分析一下画作本身。
0: 根据这件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叫富贵长青，富贵呢我们大家知道叫牡丹花，是富贵的一种象征，是一种象征符号。长青呢，这个松树是长青的，石头是长寿的，这件东西这种三分法我们叫三线法画出来，这种图从这儿起开转合，你看起开转合非常符合画理。也就是说，第一，你看吴昌硕呢，他的画非常有寓意，既是祝寿，又是互相文人息息复息息的这种感觉。
1: 接连两期节目下来呢，我们一同领略了西方艺术大师的经典之作，也品读欣赏了本土艺术家的创作佳品。每一件藏品都以它独有的艺术格调折射出当下火热的收藏风尚，这些跨越岁月风格多样的艺术精品，让我们真切体会到艺术的深厚魅力与市场的蓬勃生机。欢迎您继续搜索关注大家收藏官方账号，第一时间了解拍卖资讯。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也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其他更多精彩内容。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不是这机场跑道上的标志，还有这架飞机，看看这一地的狼藉，哪里有一点机场的样子呢？在跑道的尽头聚集着很多人，一些穿着斯文讲究的人现在已经完全顾不上形象，他们奔跑着，呼喊着，然后顿足捶胸，嚎啕大哭，放声大骂。这里就是1948年10月30日的沈阳浑河机场。那些失态的人可都不是普通人物，他们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军政大员，有省行政委员，有保安司令，有中将参议，那平时可都是飞扬跋扈的，可现在呢，被连哄带骗的赶下了飞机，甚至有些人连贵重细软都没有拿，飞机就逃难似的飞走了，不走也不行，因为这架飞机是带着特殊任务来的。就在驾驶飞机飞走之前，飞行员来到了一个神情略显无奈的军官身旁，压低了声音说：10万火急，您到东塔机场等我。这个无奈的军官不是别人，正是他，几天前还在东北这块土地上叱咤风云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可是如今的东北

0: 现在的沈阳，卫立煌已风光不再。沈阳这个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城市，此时已经成为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最后一个战略据点。就像您刚才看到的，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人心惶惶。稍微有点钱或是有点权的都玩了命的想离开，但这位国民党东北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官甚至不能决定自己是走还是留。
1: 蒋介石在东北打出了最后的一张王牌卫立煌，但出乎蒋介石的预料，卫立煌到东北之后采取的战略却是坚守不出，以待事变。几个月下来，这个固守的策略可以说被卫立煌坚持到了极致。无论各地守军如何告急，无论蒋介石反复来电催促他出击，他都一概不为所动。
0: 我们试着回想一下，卫立煌自从接任剿总总司令之后，他对于蒋介石指令的置若罔闻，以及在辽沈战役当中几次关键时刻他的种种表现，让人不由得会联想到在抗日战争中卫立煌与共产党方面的密切往来。难道说在解放战争中，卫立煌依然保持着与共产党方面的种种联系吗？如果这种怀疑是真的，那么沈阳城的轻松解放也就顺理成章了。可事实真的如此吗？所有的历史真相一定要经得起白纸黑字的推敲。早在辽沈战役开始的时候，也就是1948年9月4日，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便做出了辽沈战役的总方针。在这份毛泽东主席亲自起草的电报当中，也提到了卫立煌的名字。我们一起来看看对于卫立煌中央军委所做的安排。如果在你们进行锦于唐战役期间，常沈之敌清朝援锦，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于唐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于此，你们应当注意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我们看到电文当中所提到的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这正是辽沈战役的目的所在。而里面所说到的所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其实就是奔着卫立煌去的。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如果想离开东北的话，只有两条路：第一，经锦州从陆路撤退；第二，经营口从海上撤退。毛泽东坚决主张先打锦州，断了国民党的陆路，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如果再想逃跑，那么他们只剩下营口港这一个出路了。在十余个纵队围剿廖耀湘兵团时，林彪按照中央军委的安排，派出独立二师和一个重炮连南下进攻营口，阻止敌军从海上增援或逃跑。但南下的部队还在半路上，林彪发现国民党军并没有向营口撤退的迹象。林彪认为独立第二师到达营口后可能无仗可打，在他们将廖耀湘兵团逃向营口的先头部队打回来后，又命令他们北上对廖耀湘兵团实施侧击。的确，当时的廖耀湘兵团在黑山突围数日不成，整个兵团在辽西战场上如陷泥潭一般，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进行突围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有另一支国民党精锐却脱离了大部队，目标明确，向着营口悄悄地急行军。刘玉章驻守辽阳的国民党军第52军军长，廖耀湘兵团出沈阳时，他本应和廖耀湘一起西进援锦，但很快他就自告奋勇地提出由他率领部队袭占营口。得到批准后，第52军很快

0: 围歼和消灭，而且他的军队已经完全丧失了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信心和勇气，况且他根本就走不了。就在廖亚湘兵团被消灭殆尽，东野各部队迅速向着沈阳开进的时候，卫立煌曾向蒋介石发去了一封急电，他的意图很明显，目前东北的局势已经是回天乏术，那我是撤呀，是撤呀，还是撤呀？10月27日，南京回电，卫立煌郑重其事地打开机要室递上来的绝密档案夹，一看，他当时就惊呆了，只有两个字：震惊。这是哪门子的回电？他当时就冲着情报主任吼：“还有吗？”刚问完，门口有人报告：“报告司令官，南京追电。”我就说嘛，电报不可能只有两个字。这次卫立煌打开再一看，人在沈阳在，要与剿总大楼共存亡。卫立煌看完这封电报，估计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他知道在此兵临城下之际，蒋介石是置他于生死而不问呢。一方面，他催促着妻子韩全华赶紧收拾东西离开沈阳；另一方面，他垫付蒋介石要与沈阳共存亡。卫立煌依然留在这座危城中，他默默地端坐于总司令部，此时除了等待，他什么都做不了。而在那道侧门营口，刘玉章也在等。国民党第52军的几万名士兵焦急地等待着带他们离开东北的军舰，可海上连个船影都没有。接触总司令和52军士兵，此时的东北战场，国民党也只剩下这两件事还算是比较实际，而且都是火烧眉毛的急事。蒋介石糊涂了，但有一个人可一点也不糊涂，那就是刚上任不久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的杜聿明。杜聿明在解放战争时被戏称为蒋介石的救火大队长，奔波于辽沈、淮海两大战场。1948年10月30日，杜聿明在北平的西苑机场见到了蒋介石，他反复地暗示蒋介石应该考虑卫司令的安全，但蒋介石每次都将他打断，只是询问目前沈阳的情况。说到最后，蒋介石都有点不耐烦了，直接跟杜聿明说：“你去葫芦岛等命令，营口的事我去催。”就是绝口不谈卫立煌的事。说完，蒋介石朝他的专机走去。杜聿明知道自己没机会也没有时间了，于是他碰了一下紧跟在蒋介石身后的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书明。王书明明白杜聿明的意思，他赶紧上前一小步，低声地问蒋介石：“是不是先把魏先生接出来呢？”蒋介石这才勉强说了一句：“让他到葫芦岛去指挥。”虽然短短一句话，但王书明和杜聿明都松了一口气。尽管现在如何把卫立煌从混乱的沈阳给接出来还是一个难题，但至少蒋介石表态了。直到现在，卫立煌脱身才不用顶着临阵脱逃的罪名。
1: 而此时的东北野战军官兵已经在战斗的间隙配发了棉军装和狗皮帽子，然后数支大军从各个方向向沈阳急速推进，成千上万的之前百姓和解放军官兵混杂在一起，形成一股巨流。
2: 连续的胜利呼召我们向胜利前进，再前进。人民解放军的勇士们不顾连作战的疲劳，不顾天寒水冷，他们用极尽的速度向东北匪军最后的巢穴沈阳前进。
0: 在这片土地上，无论军民，现在已经没有隐蔽的必要了，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快的向沈阳靠近。 经过了3年无数次的血

决战，每个人都意识到最后的时刻来了，要痛打落水狗了，再不抓紧就没仗可打了。还记得我们节目一开始时的那个场景吗？1948年10月30日下午3点，卫立煌到达东塔机场。这位身经百战的国民党将领此时是身心疲惫，万念俱灰。而那一架使尽了欺骗手段才飞上天空的飞机此时也抵达了东塔机场。飞机不开舱门，蜂拥而至的人们上不了飞机。卫立煌先是被两名卫兵扶持着送上一辆卡车，卡车的后门对着飞机的舱门，舱门一打开，卫立煌迅速就被推了进去。现场的混乱可想而知。黄昏时分，飞机在葫芦岛降落，杜聿明来到锦西机场迎接卫立煌。下了飞机之后，卫立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差一点儿见不了面呐。”在最后的时刻，蒋介石对于多年跟随自己的部下如此冷漠，令杜聿明心绪黯然。将领如此，更何况下面的士兵呢？这是当时美国《生活》杂志的记者拍摄下来的一张照片，一个在沈阳城里的国民党老兵于救济站内喝着粥，可以看到破旧的棉袄、粗糙的手指和疲惫不堪的眼神，这些似乎在向我们揭示当时沈阳城里的国民党官兵的状态。人心惶惶，战区的最高统帅都跑了，这仗打不打的都没什么意义了。所有人都知道国民党的沈阳要易主了。这是一个极其混乱的时刻，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已经包围沈阳，而在防御沈阳的14万国民党军中，只有第53军保持着完整的3个师，其他部队都已残缺不全。1948年11月1日，东北野战军对沈阳实施总攻，很快攻城部队就进入沈阳市区。之前我们说过，卫立煌没有把沈阳的国民党士兵撤往营口，这符合他10个月来一贯的坚守战术。但是在沈阳的最后关头，卫立煌似乎也没有在坚守上下更大的力气，这不免让人感觉有点矛盾。1948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北平召集会议，商讨廖耀湘兵团事宜。会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问了卫立煌一个问题，而卫立煌的回答或多或少的可以解释我们刚才的疑问。傅作义说：“听蒋先生今天的言谈，沈阳没救了，那我们华北该怎么办？”卫立煌沉默良久说：“廖兵团一完，按共军过去一贯的作风，2个月内即可消化完毕。到时林彪将会增加到100万大军，因此你不可守城。国共问题是渴望用政治来解决的，蒋的政权是否存在，那是少数人的生死存亡问题，不是中国人的生死存亡问题。”卫立煌的话震动了傅作义，同时也似乎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他这10个月以来的举动。东北野战军的官兵们在沈阳城内错综复杂的街巷当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复杂的局面。怎么个复杂法呢？有的地方在拼死抵抗，而有的地方说不好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一队的国民党军说要投诚，有的时候几个解放军战士就能领回来一大群投降的国民党兵。一天，一个国民党兵副营长举着白旗跑到了街上，看到我们解放军的干部，立刻就往院子里拽，一边拽一边还冲着院子里喊：“全体集合！”进了院子一看，国民党兵已经列队完毕，在

0: 队列的后面还停着几辆坦克。解放军的干部刚要给他们介绍我们的俘虏政策，没想到里面所有的国民党士兵都举着这么一张彩色的纸片喊道：
1: 我们都吃上了。
0: 这就是他们当时拿着的那些彩色纸片，原件保存在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一起来看看上面都写了些什么。守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这些苦哈哈的当兵的顶多算是胁从，而稍微有点官衔的呢，都挤破了头想多少立个功。很多人就为了是火线起义还是火线投诚，打得头破血流。
2: 就这样，沈阳城里的大部分国民党部队都没有做过多的抵抗，都放下了武器。国民党军东北剿总总部全体残留人员集体交枪。1948年11月2日下午16时，国民党军207师残部被歼灭后，沈阳全城被人民解放军占领。
0: 至此，国民党盘踞在锦州、沈阳和长春的三坨敌人都已经被消灭，人民解放军横扫东北。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曾急切担心过的侧门果然出现了问题。
2: 就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对沈阳发起总攻的时候，在沈阳的西南方向，第7、第8、第9纵队对营口形成包围。1948年10月30日，东北野战军9纵率先赶到了营口北郊的石桥子。国民党军第52军军长刘玉章在此孤军坚守。这时候，后有大海，前有无数解放军战士。刘玉章和属下也知道，再无退路，全都杀红了眼，以5个团全面反击。而与此同时，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率领重庆号巡洋舰以及20多艘登陆舰和商船抵达营口港。
0: 11月1日深夜，这天对于国民党军的将领刘玉章来说是最难挨的一晚。52军几万名官兵挤在营口港的商船里，如同罐头里的沙丁鱼，他们得扛过这一晚，等到明天早上涨潮的时候才能出海。11月2日清晨，满载着国民党兵的商船刚刚驶离港口，解放军9纵26师便出现在了营口港。此时港口上出现了混乱的一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时任9纵政委李忠全的采访录音。
3: 敌人留商船，商船的敌人呐，跟着商船，船上的点子啦，全打，不然后面跑。路上的敌人也像敌人，船上也开枪打人。你们不管我们了，我们一到哦，看到说，弟兄们，他们不要紧，一个烟雾就跑，我们就打他。
2: 此时，9纵的重炮团和已经抵近海岸的部队猛烈射击，3艘国民党的运输船被重炮击中沉没。11月2日上午，军长刘玉章带着另外10000人乘船逃脱，52军其余14000人全部被歼。这支部队也成为了东北国民党军唯一一支整建制逃走的部队。营口守军撤退的同时，驻守锦溪和葫芦岛的国民党军经海路撤退。几天后，驻扎在承德的国民党军也撤入关内，东北野战军收复锦溪、葫芦岛。至此，辽沈战役彻底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东北全境获得解放。这一胜利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巩固的战略后方和强大的战略预备队，解放军总兵力上升至300万人，国民党军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国共双方的正负位置已经颠倒过来了。
0: 1948年11月7日，卫立煌从葫芦岛到达北平，蒋介石下令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

着即撤职查办。在北平孤独地住了几天后，卫立煌飞往上海，然后飞往广州，立即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后被军用专机送到南京上海路家中软禁。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垮台在即，卫立煌才终于重获自由。1955年3月14日，卫立煌和几名随从由香港九龙秘密抵达澳门。第二天凌晨，他们乘坐一艘经过改装的小船，悄悄生锚，向着一水之隔的祖国大陆驶去。卫立煌先后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又接替龙云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1月17日，北京天降大雪，卫立煌因患病离世，终年64岁。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妖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参加公益还能领返利，孩子本想献爱心，怎么就一步步落入了骗子的圈套？
1: 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了，我捐了10块。
2: 我的孩子他不知道我的手机的支付密码，就绝对不会被骗的。
0: 孩子只是帮网友投了一票，对方为什么又送红包，又承诺帮他游戏上分？这份好意背后藏着什么圈套？
3: 当时我就急了，我手机上面有钱嘛。
2: 更改手机微信的支付密码或者咱们支付宝的支付密码非常简单，
0: 电话手表被借走几分钟，里面的电话卡却不见了，骗子拿走它究竟想做什么？
2: 做一项非常危险的犯罪行为。
0: 本想领取明星亲笔签名，群里却突然发来处罚文书，视频那头的警察究竟是谁？
2: 无论碰到什么事情都要先跟妈妈讲，
4: 公安机关不会在网上包括电话上去办案。
0: 本期蜜蜂计划走进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和孩子家长一起认清骗局，学会防范，守护孩子，也守住家里的钱袋子。
5: 小雨，手机查完作业呀就给奶奶啊。
6: 知道了。一，手机到手，先打把游戏再说。
7: 嗨，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玩家。
6: 啊，幸运玩家？
7: 幸运玩家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皮肤哟。
6: 那我要怎么领？
7: 怎么领啊？特别简单，只需要你完成一个身份验证即可领取我们的免费皮肤了。
6: 啊，可我是小孩子可以吗？
7: 你是什么？
6: 我是小孩子。
7: 那你就去找奶奶去验证一下好不好？
6: 好啊好啊，可是我怕奶奶知道。
7: 哎呀，不会的，这只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又不花钱，你不能告诉奶奶啊。如果奶奶要问起来呢，你就说

0: 说这是老师布给我们的一个作业啊，让我拍一张我最爱的家人，这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别紧张啊，快去吧，去吧，找奶奶。
1: 奶奶，奶奶，哎、快来！
2: 哎呦，我的孙女儿哦，叫我干嘛呀？
1: 奶奶，我要您一张照片。
2: 叫我照片？
1: 对，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拍一张我最爱的家人，您就是我最爱的家人。
2: 哎呦，是吗？哎呦，那太好了啊！我捯饬捯饬，给我拍的漂亮点儿，哎，精神点儿。
1: 好，奶奶您左右摇摇头，眨眨眼，下一个，真漂亮。
2: 哎，
1: 好了，谢谢奶奶。
2: 哎，不客气。
1: 您去忙吧。
0: 喂，怎么样？身份验证通过了吗？
1: 通过了，通过了。现在呢？
0: 太好了，太好了！现在最重要的一步啊，你的手机将会收到一条验证码，把这条验证码的信息念给我，皮肤就到账了。收到了吗？
1: 哦，现在收到了。
0: 快快快，试试多试多少？
1: 验证码是101101。
2: 停！别念了。
0: 喂。
2: 你干嘛呢？啊？
1: 奶奶她是游戏客服，只要完成验证就可以免费领取皮肤了。
2: 你怎么这么紧张啊？
0: 喂，你好。
2: 你是谁呀？
0: 您是孩子的奶奶吧？
2: 对。
0: 啊，我知道您也特别喜欢我们这款游戏，这样我们也送您一个皮肤啊，都是免费的。您只要把刚才那个验证码发给我就可以了啊。您给我一下。
2: 你说你是客服？
0: 对，我是游戏客服的。
2: 还要验证码？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我怎么可能给你验证码啊？
0: 哎呀，您赶紧给我就行了，小朋友着急要皮肤，对不对？您赶紧告诉我验证码就可以，您要不告诉我，您损失就大了。
2: 啊呸！我要告诉你，我损失才大呢。
0: 哎，我看你有点，我告诉你，我警告你啊，赶紧把验证码告诉我，不然我告诉你，我警告你一次啊。
2: 我先警告你，我报警。
0: 你说什么？
2: 报警。
0: 你报警？
2: 对。
0: 拜拜。
2: 小雨，
1: 奶奶她跑了，
2: 她是跑了，她是坏人呐，咱们的。

0: 戳旧破的泡沫，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何女士刚拿起手机就发现，
2: 即使特别小的小朋友的时候，是必须要求监护人在场的。所以说，单独询问小朋友的这些一律都是诈骗。如果小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情况，要第一时间告诉爸爸妈妈，然后要及时报警。
3: 嗯，很关键啊！如果有警察叔叔、警察阿姨给你们打电话，给你们打视频，穿着一身警察制服，说你办坏事了，我要过来抓你，或者你爸你妈办坏事了，我要找你核实，你们怎么办？
4: 报警。
3: 你？
4: 报警。
3: 你？
4: 还是报警。
3: 你呢？
5: 报警。
3: 第一步先要做的，不要报警了，直接挂电话。该怎么做？
6: 挂电话。
3: 你们四个一定要记住，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们也要记住，最关键的是家长朋友们更要记住。记住了吗？家长们也记住了吧？太好的，那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是一个缩量状态下的窄幅震荡，那么尾盘的三个指数是勉强收红。从今天的市场表现来看呢，像这个固态电池啊、房地产哈、PCB 表现的相对强势。明天呢是十一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么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到底是继续卖出手中的股票呢，还是说为节后的市场做提前的准备呢？要想关注什么样的方向呢？稍后我会和现场及场外的嘉宾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球股市的情况。
2: 上证指数收报3830点，上涨6点，成交是6617亿元。深成指收报12901点，上涨43点，成交是7474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142点，上涨2个点，成交是3590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收报1032点，上涨5个点，成交是125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4523点，下跌0.48%。日经225指数收报65481点，下跌0.60%。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22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684点，下跌0.1%。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374点，下跌0.13%。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78点，上涨0.01%。再来关注美股9月22日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1481点，下跌0.67%。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83点，下跌0.7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20点，下跌0.92%。
3: 大反弹没来，明天会有惊喜吗？924已两年，牛市还在吗？外资密集调研，哪些股票值得买？备战四季度，节后哪个板块最先突围？
1: 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余姚和刘天骄，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昨天的这个大幅调整大家都感受到了，所以期待着今天哈，是不是能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但是反弹是出现了，但是很勉强哈。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强势的上攻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网友是怎么说的哈。这位叫秋日晚风的朋友说到了，他说期待的反弹没有来呀，后悔昨天没把股票多卖一点。还有一位网友呢叫一盏清茶，他说跌透了才能有反弹，这时候不涨也不是一件坏事。那我想问一下哈，两位为什么昨天大跌，今天这个期待的反弹没有出现那么大幅的一个上涨？先听听于老老师怎么说。
4: 其实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大家提前过节了是吧，因为马上过节
1: 了，
4: 无心恋战。而且呢，大家也看到整个市场的成交量其实从上周三开始啊，也就是我们中秋节之前啊，那两个交易日整个成交量其实就已经跌破20000亿的一个水平了。那也就是说随着假期啊这个开始，那么进入假期之后呢，整个的市场的交投都在清淡，那么成交量如果说

0: 堆不上去，那整个的市场要出现强劲的反弹，这个难度就比较高，因为毕竟影响指数的核心品种啊，其实都是一些高位的科技股啊，或者是一些权重股，那这些品种如果想要推升，必须要成交量配合，所以呢现在在节前我觉得想要有报复性的这种强力反弹难度还是挺高的。
1: 因为大家真的是无限恋战，毕竟这个十一长假它这个假期比较长哈，外围市场会出现一些什么信息哈，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自己没法控制了哈。那这个天骄你怎么看明天的市场依然是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还是说能够出现幅度大一点的反弹呢？
2: 首先我比较看好，我对节后的行情比较乐观，我比较看好节后回来的一个反弹行情，因为在节前出现极致缩量的这种状态之下，我们要想啊，这些资金可能都是提前休息了呀，或者是过节出去玩了呀，选择不交易了，而这部分资金呢在节后回来之后，他们会重新回到市场中，成为市场的一个新的买盘动能，所以这样呢会比较有助于节后的反弹。而关于明天的行情呢，我整体上可能也是偏乐观的，因为本身呢在节前这三天的这个交易日中啊，昨天的下跌有点情绪过分宣泄了，那今天的反弹呢还像两位所说的没有反弹到大家心里觉得、对反弹的幅度不够，所以明天呢可能再去接力一个小幅的反弹或者弱势的反弹，再进一步的修复一下周一的那个跌幅。
1: 天骄是还是比较看好这个节后的一个行情哈，到底怎么看好哈，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在明天操作中把握自己的一些操作细节，我们在后面来详细的分析。那么我们说一下这个到今天为止哈，到九月份吧，大家都在回顾两年前的924行情的这个启动到现在，这波牛市大家说已经是走了两年，无论是结构性的牛哈，还是大家所期待的一个牛市，那么两年过去了，有很多投资者问，特别面对现在调整，想知道牛市还在不在，这是大家的一个困惑哈。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场外嘉宾，听听我们的两位嘉宾他们是怎么说的。先来连线一下刘旭然。
3: 从最近一年的行情来看呢，其实沪指已经陷入了一个宽幅的震荡区间，所以并不是简单的单边上升牛市，而是上涨之后大级别的震荡调整。从短期来看呢，连续两个向下调控缺口和指数加速调整之后，短期内市场已经完成了向下菱形的突破。菱形呢，它的特点就是多空双方的势均力敌，一旦向下突破之后可能会马上伴随反弹，所以今天的盘面之中市场已经给出了明确的企稳信号，像科技元件的反弹和低位房地产个股在政策影响下的快速上涨，这都是短期内的信号，不排除在节前仍然还是维持一个短期企稳快速反弹的特征。
1: 好，谢谢旭然的观点哈，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孔令峰，听听他的观点是什么。
4: 我认为市场的大结构的尤其大结构的震荡趋势没有结束啊，尤其是上证指数啊，高位的这种啊震荡趋势并没有完全破坏，所以我认为啊，整个的趋势呢啊，仍然有概率继续啊震荡向上。目前为止短期市场走势比较弱，主要原因是由于节前避险资金的啊兑现的这种欲望比较强啊。但是从历史的经验角度讲，这个节前下跌节后上涨的概率是非常大的。从近十年的一个历史统计来讲，七天长假之后上涨的概率能达到75%，所以我认为节后市场是有概率形成明确的趋势扭转的。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往前看十年，我们看到了这个是有70%的概率是出现上涨的。虽然市场有这样比较大的上涨概率，但是我们不能刻舟求剑哈。毕竟市场跌了这么多了，是不是能够起来呢？也想听听两位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一百秒，好，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0: 首先呢，我觉得我支持两位老师的观点啊，因为两位老师呢都认为现在上证指数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空间，这一点呢我是支持的。目前来看呢，上证指数上方的压力其实就是在年线啊，也就是接近4000点附近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下方的支撑呢其实是在两年线啊，也就是2715点附近这样一个位置。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一个上升。那目前呢，整个的市场其实就是在这个箱体之内去进行一个反复的震荡的一个结构。 所以呢，大家在这个谈论是不是牛市啊，或者说牛市是不是结束的时候，其实呢，牛市它也有可能中间会有这种休整的过程啊。那休整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以这种宽幅震荡来展开。所以目前呢，如果我们从指数看啊，以前的那种单边上涨的过程，其实已经暂告一段落，已经进入到了宽幅震荡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最后啊，这个震荡完选择什么方向，目前我们其实无法有效的判断。所以大家还是先按照箱体震荡来去看，这是对于上证指数。那对于创业板指呢，大家看啊，七月份如果大家打开月线，这是一个单月月线的大的反包了前期阳线的这种走势。历史上这种走势出现之后，后边的走势整体都是偏弱的。除了2021年2、3月份的时候啊，在反包以后出现了连续几个月的一个反弹，但是这个反弹都没能有效的去突破当时的那个高点。所以换句话讲，今年七月份的这个高点对于创业板指来讲已经是一个重要的高峰。所以呢，对于操作来讲，我觉得呢，短期大家就看两个最简单的指标，这是交易的最简单的必要条件。第一个，能否突破50线；第二个，成交量能否回到20000亿以上。
1: 嗯，好的，这是余姚老师的一个观点哈。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机构他的观点是什么。我们先看一下财通证券，他说当前下行风险进一步的缩减，国庆持股过节更适合一些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中信证券的观点是什么，他说经历一轮剧烈调整行情就直接结束的这个概率是很低的，大概率还会出现一个二次进攻甚至是新高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看到这个中信证券好像呢更加乐观一点。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哈，这个天骄老师你怎么看节后会不会出现一个上涨或者是反转的行情呢？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那首先呢，我比较同意余姚老师和刚刚几位老师对于技术走势上 A 股的一个定调啊。我认为现在整体 A 股的牛市格局是没有结束的。那现在市场的问题呢，无非也就是一个节奏上的问题，因为整体的技术走势上，我们说还是在一个中期的震荡格局中。然后上证指数的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啊，从3800点到3994点之间去来回震荡，所以说现在这个走势可以定义为一个震荡格局。而说现在市场节奏的问题呢，其实主要指的是一个涨多修正和均值回归的问题。那简单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本轮市场的这个大家理解的牛市行情呢，可能更多的是挂钩了这个科技牛的一个走势，这部分溢价的估值呢，就可能要通过下跌来消化。那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消化过程中，那下跌呢，就是急速下跌要么是缓速下跌。那经过了前期七月份的一个急速下跌之后呢，现在8月、9月这两个月的时间呢，可能就是在第二阶段缓速下跌，而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叠加一些外围消息面的影响，比如说2024年的时候联储可能还是在降息周期中，而从九月份开始又重新回到了加息周期，这样全球的流动性收紧对于本身在这种缓速下跌的这种市场中啊，可能又是造成了一个新的影响。短期呢，我觉得市场还是保持刚才的看法吧，就是在节假日回来之后呢，还是有一波反弹的，只不过这个反弹可能预期也不用太高。
1: 嗯，好的，这是天骄的观点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经过昨天的这个大幅的回调之后，这个指数离3741点已经很近了，那会不会接下来进一步的调整的过程当中或震荡的过程当中还要回到这样的一个低点呢？
0: 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哈。所以呢，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刚才我们给了大家两个基础条件，那一个是成交量的回归，一个是50均线的突破。那只要这两个基础条件没有达成，那大家呢就先以观望为主。至于它破低点还是不破低点，还是破了低点之后马上反转，其实我觉得大家先给自己划定什么条件下可以去交易。那最基础的两个条件只要没达成，其实前期的低点破与不破，我觉得大家都是还是先以观望为主啊。
1: 嗯，目前的这个操作还是要谨慎一些哈，毕竟市场是一个震荡甚至是一个调整的状态当中。好的，大家都说在市场当中如果想挣钱的话一定要逆向思维哈，不能够随大流。怎么逆向思维呢？我们来看这个古海无涯这位网友他怎么说的。他说大跌之后才有这样一个捡漏的机会，我昨天抄的是

0: 下跌之后的一个放量加速下跌是很容易出现超跌反弹的，就是根据这历史经验来看啊，大家是可以去进行这样一个操作的。但是如果说科技到一个阶段性底部的话，其实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科技股的走势呢，在这两天的行情中已经跌破了长期均线了，跌破了这种120天线、250天线等等啊，这种下跌是跌势可能没有跌完，所以说没有办法提前去预测到它就是跌到位了，然后进行一个抄底，在连续下跌的过程中去盲目抄底。其实这样风险也是比较大的。
1: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前期炒得特别热的一些科技股当中的龙头哈，到现在为止的跌幅40%、50%，甚至是超过了一半以上了。那这些股票，他们你觉得哈，这些龙头企业他们跌到位了吗？能不能在这儿去关注他们？
2: 我觉得这里边要分开去看啊，比如说呢，前一段时间同样都在调整阶段的，比如说光模块，目前来看呢，其实还在调整延续的一个过程中。而前期经过大幅调整的 PCB 呢，其实近期已经走出了新一轮的上涨的一个趋势。所以呢，各个细分之间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不能单纯的说，因为某些龙头调得多了，是不是就调到位了啊？这里边呢，它的基本面的驱动逻辑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再去看的时候，你不能单纯去看，因为我价格跌得多了，就值不值得去超反弹。如果您是超跌反弹的那种逻辑啊，做价格的这种波动，那就像天骄老师说的，那你跌得多了是吧，然后符合一些短线的交易的这种条件了，你可以去做。但如果你想做趋势，那你就要去参考，比如说这一波的光模块在调整的过程中，除了本身的估值修正的一个过程以外，其实大家在担忧未来的你的这种供需变化会不会影响未来的订单和价格。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大家都要综合去考量啊。所以每个细分的龙头它的调整之后是不是值得抄底，其实我觉得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短线上那是一些技术高手哈，短线高手他们去操作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想继续关注这个行业，跌多少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标准，那么它未来行业的变化，包括在国际当这个行业当中的它的地位的变化，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觉得哈，有些事情还是要有一些信心，在整个市场调整了之后，我们有信心这个市场才能够涨起来啊。我们从这个角度，两位觉得是不是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我们市场的一些机会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截止到9月27号，万德的一个数据显示呢，年内已经有640家这个外资机构参与了 A 股上市公司的一个调研，调研次数已经达到了5900多次。那么外资机构应该说非常看好国内经济的一种韧性哈。那我们怎么看他们的这个机会呢？先来具体看一下这些机构都有谁呢？有大家熟知的像高盛啊、瑞银啊。先来看一下这一个月，高盛它一共调研了101家 A 股公司，涉及的行业呢，主要是偏这个高端制造领域。8月23号，高盛调研了 A 股光模块龙头企业中继汽创。9月7号呢，高盛是发布报告说呢，像中继汽创，它已经给出了一个买入评级，他们认为哈，12个月之后会达到一个比较高的股价水平是多少呢？当然我们是参考哈，他给的股价是每股2645元哈，这是一个参考数据。同时我们也看到瑞银在这一个月当中哈，调研了71家 A 股公司，它主要偏向的行业是电子和医药生物领域。那我们怎么看他们去调研的这些行业哈，和细分的一些赛道，他们的调研是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个方向吗？
2: 我觉得大家可以做参考啊，但是呢，首先注意啊，调研证明我觉得这家公司或者这个行业有机会，我先去看一看。但是我看完了之后要不要买啊？我在什么时候买？这个两者之间是有时间差的。另外，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啊，就是我看好这家公司，我买不买？我买多少？我现在的仓位是多少？这个其实是一个潜在的变化。比如说，我很看好这家公司，我也确实买了这家公司，我仓位都已经打满了。那你需要注意，这样的公司其实对于这个资金来讲，它未来其实是潜在的空头。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没有额外的资金再去继续买动了，我反而是有卖出的动力，因为我手里全是筹码。
1: 对，
2: 所以呢，大家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要更全面的来去看待这个问题。
1: 我们这儿呢还有一个统计哈，就是过去10年，11假期之后涨得最好的几个板块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银行，接下来是农林牧渔、汽车、纺织服装和计算机等。那天骄，你更看好11长假之后哈，哪些细分行业的这个机会的？
0: 首先呢，我比较喜欢通过资金的动向去判断节后的一个行情。通过今天的行情呢，我可以看出来啊，房地产板块是涨幅居前的。那然后最近这个不只是今天啊，在最近的行情中呢，其实房地产的异动都是比较频繁的。它这种异动呢，其实。

0: 就是一些资金表现的一种资金的动向，是提前去埋伏一些可能在节后落地的一些政策的利好。所以说，基于资金已经提前有异动了，那我觉得节后这种异动的情绪或者这种交易的情绪可能会在节后放大。所以我首先比较看好啊，就是节前这个异动的地产板块。
1: 我觉得呢，如果是做短线啊，大家就找相对股价处于历史底部的板块，并且有放量异动啊，这个就可以看。如果是中长的，那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产业链有发展的逻辑去看，比如说像创新药，比如说像明年可能量产的固态电池啊，以及像明年可能逐步啊带动的这种玻璃基板等等这些细分。
2: 好的，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资讯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小课堂，有请我们的嘉宾秦鹏老师来继续介绍波段卖点的操作方法。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29日关注央企六张网年度计划投资约2万亿元，常态化退市机制重塑 A 股市场生态，六项全国首创，北京发布39项地方标准。六张网建设是15开局之年的重大部署。最新信息显示，中央企业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大约是2万亿元。目前呢，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接下来，国资央企将强化集约利用，全力参与六张网建设。在投资牵引上，有序扩大相关基建投资，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三网融合，提升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A 股市场的退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2026年以来 ，A 股市场已经先后有21家上市公司完成退市。A 股市场的退市格局正在从交易类退市占据主导，转向财务类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类为主。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啊，这将有助于完善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生态，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增强市场韧性。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39项地方标准，涵盖城市治理、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多个重点领域，涉及17个部门，其中6项为全国首创，1项为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准。这些标准的发布既为相关领域提供了北京方案，又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将标准文本转化为民生温度，助力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回到资本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0: 窃取涉密文件，涉嫌窃取国家机密，间谍罪成立，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年。
1: 这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损失，有许多玩家可以去完成任务，都是你们。6年的青春不在，出来以后还能做什么？
2: 我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是在玩游戏。
1: 当然是游戏啊，我一直说这是个游戏，是你们非说是间谍。只要你们一直玩下去，这永远都

0: 你相信他们说的话？
1: 什么话？
0: 我们犯法了。
1: 我不知道。
0: 对不起。
1: 你为什么要道歉啊？
0: 这游戏它绝对有问题，而且他们就是冲着我来的。
1: 冲你？
0: 生物样本还有冯博士的研究都跟生物集团有关，我爸就在那儿工作，他们这是给我下套呢。
1: 这跟你没有关系，我只是在玩游戏，我没有窃密，而且我相信这就是游戏。
0: 你还觉得这只是一场游戏？
1: 那要不然呢？我们只是带了一个假的样本，想去拿别人电脑里面的几张照片，最后也没有拿成。反正我不承认我是在犯罪。
0: 你这些话跟国安局的人说，他们会相信你吗？
1: 我们为什么要去国安局啊？我们只是在玩游戏而已啊。

0: 对不起啊，我知道这个游戏可能真的有点问题，但是现在能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把头扎进沙土里面。
1: 你不用害怕，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他们查不到你这儿的。
0: 你瞧不起我？咱们两个人是搭档，万一真出了什么事儿的话，我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去承担的。
1: 那要坐牢，你也跟我一块儿坐吗？
0: 我们能不能不坐牢？
1: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
0: 有啊，继续玩游戏，等拿到10万奖金之后，咱们就离开静海。
1: 你就为了这点奖金吗？
0: 如果他们真的是间谍，那肯定不会放过咱们的。如果我们现在真的已经犯法了，那现在做什么都来不及了，还不如将错就错下去。把我们逼到这个份上，你以为真的能像游戏一样重来一遍吗？
1: 你就一点也不害怕？
0: 我害怕，刚刚在游戏里面我害怕极了，可是还不是被张老板一枪打死了，害怕有用吗？
2: 那咱们也不能越做越错越陷越深啊。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1: 我不知道，反正这游戏啊是不能再玩下去了，正好任务失败了，直接退出吧。

0: 就玩一游戏吗？为什么非得走到自首这一步呢？说的我们好像真的犯罪了一样。那再说了，我们的卡是绑定游戏的，退出难道真的没什么问题吗？算了，你随便怎么样吧。
1: 哎，你去哪儿啊？
2: 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幺三二六。
1: 啊，对。
0: 请您系好安全带，咱们出发了。
1: 在居酒屋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石磊了。
2: 是吗？
1: 你还记得那个清洁工穿什么鞋吗？
2: 不记得了。
1: 真的很巧，那个清洁工穿的也是黑色的休闲鞋。清洁工在地下商城换装脱跑，上衣可以换，帽子可以换，但不会刻意换掉鞋子。
2: 黑色的休闲鞋，那也可能只是一种巧合。
1: 是。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计算有多少巧合可以在石磊身上。
2: 那第二个巧合是什么？
1: 样本丢失那天下午，石磊请病假，就可以有作案时间。
2: 又是一个巧合。第三个呢？
1: 你还记得于小月去办假证，他遇见危险，石磊出现了。
2: 又是一个巧合。
1: 我怀疑石磊一直在监视他，于小月电脑的监控程序也是他的。
2: 还有吗？
1: 还有。
2: 冯博士的接待任务又是石磊。
1: 这么多巧合都在他身上，那不可能只是巧合。

0: 好嘞，
1: 15分钟，
2: 足够了。

0: 跟这儿是吧？
1: 对。
0: 您怎么支付？
1: 线上支付。
0: 好嘞，慢走啊。

0: 我需要更高的报酬。
1: 坐地起价，至少要给我一个理由吧。
0: 我因为这个游戏把我自己把我的女朋友都丢了，这理由不够吗？
1: 没人逼你，你需要钱供养你的女朋友，我们需要你拿数据，各取所需。当然，对于你的遭遇，我深表遗憾。不过像这样的女孩，你也没有必要伤心。
0: 有没有必要是我自己的事情，你现在只需要考虑要不要接受我开的价。
1: 你想要多少？
0: 100万。
2: 要现金。
1: 这个价格以后我们就没办法合作了。
0: 那我就退出。
1: 你破坏了游戏规则。
0: 谁手有筹码谁定规则。我知道冯博士这份研究资料的价值，你们不要，我可以找别人。
1: 你以为你掌握了一半的资料就可以跟我谈条件了？以你以前做的那些事儿，到了国安那儿，你的下场只会比余萧月更惨。
0: 你应该不希望我被抓吧，张老板？毕竟我们是在游戏之外联络过的。
3: 游戏之外联系过？
4: 他可能知道张老板真实的身份。
0: 100万，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0: 石磊跟张老板翻脸了。
1: 他可能早就想好了要跟业务摊牌了。
0: 你觉得张老板会答应吗？
1: 那要取决于他知道了什么，这是找到张老板的机会。
0: 你觉得张老板在金海？
1: 你想啊，石磊要的是100万现金，一天时间，张老板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那说明有可能他就在金海。

0: 他知道你真实身份了吧？
1: 虚张声势。
0: 这招挺管用的。
1: 是得比我想象的要聪明。他一直想要脱身，这样的人不能留。
2: 上级已经同意我们这个方案了。既然业务这么处心积虑地拉拢黄子成，日后呢，他一定会给他安排更重要的线下任务。我们也要争取黄子成，让他配合我们专案组工作。不过这个黄子成，他没接受过专业训练，他的任务只是帮我们提供线下游戏信息，辅助我们破获特工游戏在京海的部署。专案组要加强对他指导。
1: 明白。
3: 上哪儿去啊？
0: 到了你就知道了。
4: 哥，我就问你一句，就一句。我会坐牢的，你能不能给我个痛快话？
0: 我没有办法给你判决，但你现在必须要端正态度。这已经不是一个游戏了，是一场斗争。

0: 今天我们叫你来是要问几件事，明白吗？
1: 好，明白明白。其实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
0: 那我们要开始了。你回去之后都做了什么？
1: 回去之后就是提交了任务。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问他是不是在利用我们窃密，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就说这只是一个游戏，如果真的是一个间谍任务的话，那我们已经犯法了，会坐牢的。其实我知道他就是在威胁我，不让我报警。我早就想当他面揭穿这个丑恶嘴脸了，但是我忍住了。再后来他就把我们打死了。
0: 打死了？
1: 对，我们不是没完成任务吗？这个就算是惩罚。这帮该死的，我要不是提前遇见你们了，我就真被他们吓唬住了，乖乖的任他们摆布。
0: 你现在不怕吗？
1: 我怕呀，我就是怕你们抓我让我坐牢。你们要是真让我坐牢的话，那我可太冤了。我
0: 那你不怕张老板吗？
1: 不怕。

0: 他就会躲在虚拟世界里，要是在特工世界里较量一下，谁打死谁还不一定呢。
1: 你现在还觉得这只是一个游戏吗？那我告诉你，在曼谷抓你的那些人就是间谍，你还会这么轻松吗？
0: 可这不是在金海吗？他们应该不敢吧？
1: 那可不一定。
0: 哎呦，在曼谷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了。
1: 现在还不到你提问的时间。
0: 啊，忘了忘了。
1: 嗯。你回去之后有跟其他人提过我们见面的事情吗？像之后是什么态度？
0: 他就是知道这件事的反应差不太多。
1: 那他还有继续玩游戏的意思吗？
0: 他也觉得这游戏有问题，可是没有办法呀，谁也不想坐牢，对吧？
1: 那就是还有继续玩游戏的意思。
0: 哎，不是，也不是这意思。
1: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0: 我们俩就是通过这游戏认识的。他从洛杉矶回到了金海，我们都是第一次执行这个线下任务。

0: 在曼谷的事儿就这些，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吧？
1: 他为什么会玩这个游戏？你知道？
0: 但是他挺在意奖金的，其实我也在意，10万奖金谁不心动啊？
1: 那除了他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搭档？
0: 我之前……
1: 那你帮我写一下。从什么时间开始玩这个游戏的？
0: 比我早几个月吧。他游戏等级比我高，路子也比我广。
1: 他有没有接触过线下人物？
0: 线下人物，他应该没接触过线下人物吧？他要是接触了线下人物，他肯定告诉我，江小花这个人绝对没问题。
1: 我们会去调查的。张老板，你了解多少？
0: 张老板他的游戏角色是一个女人，现实生活中什么样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通过在游戏里跟他交流，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个女人。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比较敏感，说话的节奏也比较平稳，他有个手下是个军人形象，人狠话不多，在游戏里就是他把我们打死的，他等级是50级。
1: 你在玩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就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游戏的目的吗？
0: 没有，我就是觉得这个游戏啊挺牛的，做得特别真，就好像我真的是一个特工一样，完全沉浸在特工任务的世界里。
1: 这都不是借口，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消息以及你的供述，你现在就在帮间谍做事。
0: 不是，那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是受害者，我要知道这背后是间谍组织，那我肯定也不干这些事儿啊。
1: 你已经造成了窃密的事实，如果你是一名间谍，想通过玩游戏作为借口来脱罪，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你是无意识的。
0: 我刚知道他们利用

0: 是今天发生的事儿啊，信息量有点大，我得回去好好捋一捋，责任重大，不能这么草率。
1: 没问题，你可以考虑，但时间不要太久，什么时候想好了跟我联系。
2: 电话记住了，名片还你，我有月后积分的习惯。

0: 怎么样，景冲？
1: 反应很快，他没表现出明显的紧张啊，还有害怕。
0: 嗯，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黄子成具备一定的潜质，这也是他在特工游戏里面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1: 嗯。
2: 走吧，我送你回去。
3: 哎，你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4: 你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如果你要继续，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现在已经不是游戏了，是有风险的，别再让别人打死了。
3: 你别吓唬我，我要真当上特工啊，肯定不比你差。
4: 那你还考虑什么呀？
3: 我那搭档啊，他也是受害者，我不能把他扔了吧，得给他安顿好。
4: 你别那么单纯的，那游戏里面哪个下线玩家是个单纯的？
3: 不是，你这是随口一说呀，还是真觉得瑶瑶有问题啊？
4: 你劝他退出游戏了吗？我猜他就不会撤出来。
3: 是吗？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他应该会一直坚持玩下去，对吧？
4: 你不是很了解这特工世界吗？那里的人都有不同的面孔，没那么容易分清谁是大灰狼谁是小白兔。
3: 哎，走吧你，开门，走了。

0: 现在基本认定这个石磊就是王牌特工教授，他跟张老板也谈判了，希望从间谍那里拿到100万的补偿。
1: 答应了吗？
0: 答应了。
2: 100万，这不是个小数目吗？
3: 那咱要不要试试看联系一下银行，看这几天到底有哪些客户到银行提取过100万现金，咱们对他进行一个排查。
2: 哎呀，这间谍他行事一向谨慎，他未必一次性提取，这条线索的范围太广，就是不易排查。其实现在最有效的就是还是紧盯着石磊，跟着他找到张老板。我会再加派两组人员支援你们，24小时监控。
3: 明白。
0: 好。
4: 石磊和于小雨都挺喜欢这家店。
0: 不只是他们，还有环姐。
4: 这个张老板肯定还会再联系石磊，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露出破绽。咱们拭目以待。

0: 皮箱是半小时前存进去的，存箱子的是一个穿着黑色上衣的男人。
1: 查到这个人的后续行踪了吗？
0: 这个人离开小区后消失在监控旁边，没有找到这个人后续的行踪。
2: 这个男人会是张老板吗？

0: 钱收到了吗？
1: 密码多少？
0: 文件传给我。
1: 先给我密码，我要先看到钱。
0: 64。

0: 我告诉你，我是你的儿子，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女婿，我是你的儿子。
1: 你把儿子错的，
0: 留下了吗？你耍我！
1: 别激动，给你把资料传过来，告诉你真正的密码。
0: 我可以不用密码把箱子撬开。
1: 你现在不光需要钱，还需要截图机保命。
2: 张老板根本就没打算交易，
3: 他这是国货。

0: 我给你，我现在就给你。
1: 走楼梯。
0: 魔鬼，密码多少？
2: 密码是你注册游戏的日期，就当是走个纪念吧。

0: 剑海，
1: 战士无事。

0: 么良心发现给我送礼来了？
1: 随便挑，喜欢哪个送你一件。
0: 哦，酷。不错，
1: 这送你了。
0: 突然对我这么好，肯定有阴谋。
2: 没什么阴谋，我呀就是打算对我的人生重新规划一下。
0: 你不会要跟那女孩结婚吧？
1: 你说什么呢？你到底要不要？不要，到市场上全卖了。
0: 要，当然要了，倒一手立马高价卖出去。
3: 所以啊，我也不能原价卖你，开个价吧。
0: 这么着急？
1: 原价五折，立刻转账，急得不行。
0: 成交。你肯定是遇到难处了，不然也不可能卖装备。不过你要别人说，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这些道具哪天你想拿回去，我按买的价格赎给你。

0: 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
1: 哎，老铁，不需要。
0: 我给你个忠告，如果有人邀请你去参加线下热舞，千万别去，切记。
1: 为什么？
0: 因为那是陷阱，会让你倾家荡产。你看我现在这些东西都递给了你，你不想也变成这样吧？
1: 一点也不想。
0: 所以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接线下任务。

0: 你在跟踪我呀？没有，这个酒吧是我朋友开的，没什么事儿我就在这儿待着。是吗？主要上次见面也没能跟你多聊几句，这两年过得还好吗？还行。这家酒吧不错的，你经常过来吗？
1: 偶尔吧。
0: 在附近工作吗？
1: 隔壁的 IT 公司。
0: 哦，那上次那个男孩是你公司的同事是吗？
1: 你问题也太多了吧。
0: 那个游戏还玩吗？游戏人生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玩就对了。其实之前的事儿吧，
1: 我是来喝酒的，别的事情不想提。如果你想喝呢，我们两个就喝几杯，其他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好吗？
0: Jimmy，把我的存酒拿过来。

0: 实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你真的可以跟我讲。因为咱们已经那么多年没见了，我并不了解你的生活，也算是个局外人吧。感情的事吗？
1: 你好像很关心我的事啊。
0: 其实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才意识到有很多事情是我放不下的。
1: 是吗？那我肯定不在其中。
0: 你说了你不愿意提以前的事，我也不愿意提，可是咱们能再次遇见说明还是有缘分的，不如就把这次相遇当成咱们俩的重新认识，你觉得怎么样？
1: 别费功夫了，我呢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0: 是上次那个男孩吗？
1: 不是，我的单已经买过了啊，你就不要再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

0: 你已经被抛弃了，教授。
1: 对，我就是教授。
0: 换走余小月的样本，也是你吧？

0: 他们了没？
1: 要威胁于萧月的李教授，
0: 也是我。
1: 你为什么要害他？
0: 害他？他想做网红，哪有那么容易？运营推广都需要钱。我是为了帮他挣钱才去接触特工游戏的。

0: 卸下任务，你可以赚更多的钱。
1: 为了挣更多的钱，我就接触了线下任务，拍摄了实验室的照片。可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也是在我的帮助下，他成了网红，火了，可却离开我。
2: 所以你就把他也拉下了水。
1: 留住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毁了他，让他变成跟我一样的人。张老板这么指点我怎么做的？
2: 他是因为你根本接触不到 B13 样本，才让你害于小月的。你俩还真是臭味相投啊。
3: 见过郑老板吗？
1: 我们只在游戏中见过一面。
3: 还有其他接触吗？
1: 他很谨慎，我们只通过一次电话，声音比较中性，应该是用的变声器，但是他有疏漏的时候。
3: 什么？
1: 我能确定郑老板就在金海。
3: 你怎么知道？
1: 你听过南湾港的钟声吗？我跟张老板通话的时候听到了这个钟声，我们园区就在那儿，这个钟声我很熟悉。
3: 所以张老板就在星海南湾区，
1: 至少跟我通话的时候他在。
3: 你觉得这个人会在你身边吗？
1: 传递样本的人是海鲜店的老板，我见过他，样本就是放到他的车上的。

0: 我一直以为张老板只是游戏里面的一个虚拟人物，可是没想到他就在金海。
1: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2: 金柱，我建议暂时封锁石磊获救的消息，他知道韩杰的身份，这是我们手里最重要的一条线索。
3: 我已经通知研究所了，
4: 让他们发布告，
3: 宣布石磊不治身亡。我希望这个消息能够打消间谍的疑虑。海关那边也有消息，韩杰最近申报了一批海鲜要发往澳门，接货方还是上回接收样本的那家公司。
0: 他们又有东西要送出去了。
2: 张老板既然掌控了整个京海的全局，他必然会跟韩杰联系。
3: 韩杰手机和游戏账号我们一直盯着，韩杰一直都没上线，好像也没和什么可疑的人联系，但是我怀疑他可能不止一部手机，你或者他可能还有其他的联系方式，所以你们要密切关注韩杰的动向，他随时都有可能有新动作。
2: 明白。
3: 黄子成那边情况怎么样？
0: 还没给我回复，但是我会继续跟进的。
3: 他对我们破获特工任务还是很有帮助的。

0: 喂，
1: 石磊死了。
0: 确定了？
1: 研究所发的讣告。
0: 哦，知道了。
2: 我在家呢，你呢？
0: 哦，对了，明天你帮我个忙。
1: 没问题。
2: 这个游艇会呢，是整个京海最大的游艇会。方总已经到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方璐，
3: 来，
2: 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方总，他呢现在正在京海筹建一座民营美术馆。这两位呢是奥德赛艺术基金会海外发展负责人。
4: 哦，
5: 蹦这么碎，
6: 蹦这么碎，
5: 蹦这么碎，
7: 蹦这么碎，萨鲁萨瓦，
5: 萨鲁萨瓦，
7: 萨瓦，对不对？
2: 你招待一下，我去厨房看看。
5: 哎，好。
8: 西罗布莱，
5: 西罗布莱，
6: 嗯，
5: 没事。
2: 哇，
7: 嗯哼，要不要尝尝？嗯，怎么样？
2: 嗯，太棒了。嗯，哎，对了，我订那个海鲜怎么样了？
7: 放心吧，你要的东西都是我亲自挑的。
2: 谢谢。
7: 咱俩之间不用那么客气吧？
5: 哎呦，
2: 幸好韩老板亲自想出了。
5: 啊，
7: 哎呀，总是借陈总的游艇出海钓鱼，干点活是应该的嘛。
2: 哎，韩总刚出海钓的，要不要试一下？
5: 好啊，尝尝。
2: 怎么样？
5: 入口即化呀。多亏了韩大哥，我才能如此口服啊。
2: 他呀可是金枪鱼发烧友，特意到国外去学过，这分割鱼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5: 那我跟哥哥可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把吃鱼当成一种享受。
2: 真行。哎，上面聊得怎么样了？
5: 我觉得挺好的。
2: 那差不多咱们就开船吧。
7: 好，火车马上。
2: 好。

0: 是危险的事儿，却依然让人想靠近，
1: 所以我们才会在特工游戏里相遇。
2: 不后悔吗？
3: 不后悔，后悔没什么意义，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2: 怎么解决啊？
3: 问题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我已经问过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错误了，不会重判的。
2: 可是没有我们两个人的帮助，背后那些人也拿不到东西。而且昨天晚上我已经查过了，咱俩这种情况，就算是共同犯罪，你知道吗？
3: 你看啊，进冯博士房间的人是我吧？把 U 盘插在电脑上的人也是我，共犯也是我，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你啊，只是在玩游戏，我进去干什么的你也不知道。
2: 可是我知道啊。
3: 那就忘掉之前我们的对话呀，别再说已经知道间谍任务这种傻话。这给你。
2: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不是担心游戏绑定信用卡会扣除信用金吗？这里是10万块钱，我这人啊平时也没什么积蓄，一时之间只能弄到这么多，还是金小花帮我的。
2: 可是
3: 您听我说完，我不知道呢你信用卡绑了多少钱，这些钱呢也可能不够，但是你的能力和学历一样都不差，不玩游戏肯定也能赚到钱，所以你能退出游戏吗？
2: 我不能收。
3: 为什么呀？
2: 没有为什么，我不能拿你的钱。
3: 你就当是我借你的，你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我不就完了吗？我只是希望你能明白，间谍手里掌握的把柄威胁不到你，而且钱能解决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大麻烦。但是这游戏呀、啊、你千万不能再玩了，你要是再玩下去整个人生就全毁了。
2: 可是你的情况也比我好不到哪去啊，你不是也绑定了卡吗？
3: 别担心我，我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3: 啃老。

0: 好，我答应你，退出游戏。
1: 太好了，那你把银行卡。
0: 你等会儿。
2: 那游戏里面哪个线下玩家是单纯的？包括你那个搭档。
3: 哎，不是，你这是随口一说呀，还是真觉得瑶瑶有问题啊？
2: 你劝他退出游戏了吗？我猜他就不会撤出来。
0: 这借条，钱存我欠你的。
4: 好的。
5: 老板，点菜，来两瓶啤酒。
6: 哦，来了。
4: 我们庆祝一下。
0: 这有什么可庆祝的？
3: 我真怕你拒绝我。
7: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话，他应该会一直坚持玩下去，对吧？
2: 你不是很了解这特工世界吗？那里的人都有不同的面孔，没那么容易分清谁是大灰狼，谁是小白兔。
0: 找你怎么办？
4: 别担心我，我有办法应付他。
0: 什么办法？
4: 他们啊，肯定就是拿之前的事威胁我，实在不行我就把这张老板举报了，反正咱们俩也是他害的，我找不着张老板，那公安局肯定能找着他，到时候啊，我还算是戴罪立功，肯定从轻处罚。来，干杯，结束我们的游戏生涯。不会后悔了吧？
0: 我现在就把它出销。你不一起吗？
4: 一起。

0: 其实可以利用它来保住国安的事情，保住我们跟踪的队。
1: 他目前还在沉睡期，必要的时候我会唤醒他。
0: 你的另外一个王八的功真正在如何？
1: 黄子成和瑶瑶注销游戏了，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的。

0: 喂，
1: 子成，你爸爸晕倒了，我现在就把他送医院去。
0: 他怎么了？
1: 情况还不清楚，你最好赶紧过来。
0: 马上过来。
2: 什么事啊？
0: 我爸出事了。
2: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3: 没什么大问题，好好休息啊。
0: 谢谢医生。医生，我爸情况怎么样了？
3: 过度疲劳引起的高血压，现在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0: 那情况严重吗？
3: 不算严重，但以后呀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让他情绪啊过于紧张，不要疲劳。
0: 行，我会监督他的。
3: 观察两天，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出院了。
4: 谢谢医生。这事儿啊，我也有责任。最近几日工作日程呢比较紧，昨天晚上熬了一个大夜，我就忘了看他的身体状况了。
0: 哎，你别太自责，没人能管得了。
4: 行，那我就先去给黄总拿药，先走了。
2: 你别担心了，医生也说了没什么大事的。那你快进去陪陪叔叔吧，我就先走了。
0: 谢谢你啊。

0: 你还装？我这是在哪儿啊？哎，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熬什么夜呀？还以为自己年轻呢？现在好了吧？医生让你必须住院，好好休息。
1: 医生刚才说我没什么大碍。你不是刚醒吗？怎么医生说什么你都知道？
0: 我跟你说，你呀，就借着这个机会啊，给我好好的做一个全身性的检查，听见了吗？
2: 周末还有会呢，我回来再说吧。刚才那个女孩是谁啊？
0: 你到底有事没事啊？眼神还挺好使。
3: 都是这么残酷，容不下您任何牵挂，也容不下您那些幼稚的情感。
0: 哎，不是，哎，那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当一合格的主播？就都像你这样的，你很早就知道我在玩那个游戏了。你知道那游戏很危险，却不告诉我。即便你是我哥。
3: 是，
0: 那要是这样的话，你还真是一个合格的特工。对不起，我永远做不了像你这样的人。但是我告诉你，你等着瞧，我要是当了特工，肯定给你讲。

0: 黄子成让瑶瑶注销账号了。
1: 他去试探瑶瑶去，自作聪明。
0: 擅自做主确实不对，但他态度很积极啊。
1: 你积极有屁用啊，我不需要他积极。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他那个性格我都按不住。你说好听了，热血重情义，你要是放在反间斗争中，就阵容决斗随时都可以送命。
0: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让他卷进来，对不对？
1: 事情把他推到这个位置上了，他必须得担起这份责任啊。
0: 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危险。
1: 他见的张老板全是在游戏里见的，网络上的，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场斗争所面临真正的危险。
0: 但是他很聪明啊，他知道有我们在保护他，所以他根本就不害怕。
1: 你行了吧，我比你了解他，他就是一个自负的人，他根本就做不到我们给他的任务。

我帮你调教调教他。我们你那么悲观，他只能看到一角，而我们能看见全部。我对他有信心，相信我。

0: 感觉怎么样？
1: 服了。
0: 一起喝一杯。
1: 好。
2: 这地儿真不错啊，肯定特难预约吧？
0: 我选的东西都不会错。
2: 妥了，以后就跟你混了。
3: 您的 Martini， 您的 Mojito，
0: 谢谢，
3: 不含酒精。
2: 你怎么知道我爱喝这个？
0: 你哥说的。
1: 我回去，不会跟你说了不少我的坏话吧？
0: 都是好话。热血男孩，
1: 哎呦，听起来可真不像。
0: 你不用管他，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
1: 你真是这么想的？嗯，
0: 对工作态度积极，对朋友重情重义。
1: 还是你懂我，那早知道我直接跟你谈不就完了吗？
0: 但是有一点，既然同意了跟我们合作，
4: 纪律是第一位。
0: 我们的工作和你玩游戏不一样，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0: 任何举措都必须要商量着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当孤胆英雄。
1: 那我能直接跟你商量吗？我觉得你说话都比他顺耳。
0: 行啊，以后接到任何指示第一时间跟我联系。
1: 可以啊，但是其他的事儿不用汇报了吧？
0: 工作以外的事儿当然不用了，比如你一直偷偷关注我背后那两个漂亮姑娘。
2: 可以啊，西姐，
0: 美女谁不爱看呀？
2: 一点都不像国安的。
0: 国安什么呀？
2: 国安的我觉得都应该是高天阳那样，找我谈话的时候一是地下车库就是老年人活动的地方。
0: 他能跟我比？
2: 差远了。
0: 不懂生活，
2: 跟他工作挺累的吧？
0: 身不由己啊。
2: 也是，你说我摊上这么一个，那他这人啊平时还挺好，就是一工作起来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因为他担心你，你还没有见过斗争的残酷，一步踏错不仅仅是全盘结束，甚至会牺牲。他是真的很担心你。我出门的时候他还叮嘱我。
2: 真的吗？
0: 当然，他知道你是游戏玩家之后，虽然他没说，但是我能感觉得到他很相信你，甚至想拦住你结束游戏，但是被我拒绝。
2: 为什么？
0: 我们需要你配合我们，我们相信你有头脑跟他们进行周旋。
2: 但是我哥能跟我说这些话就好。
0: 他这个人话都藏到肚子里烂了他也不说，特别讨厌。
2: 他就是矫情，我都偷偷原谅他好几次了。
0: 没错。
2: 你怎么那么了解我？
0: 我们是搭档啊。
2: 只是搭档？
0: 只是搭档。
2: 也对，就他那样的你肯定看不上。
0: 对了，你跟瑶瑶一起退出游戏了对不对？
2: 是，但是当时我只能这么做。
0: 做得很好，隐藏身份是你最重要的事情，抓间谍是我们的事情，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既然他们处心积虑要拉你下水，就一定还会再来找你。接下来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好好过你的生活，但是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如果他们再来找你的话，
2: 绝不轻举妄动，有机会通知你。13270991003。
0: 记忆力挺好的呀，不愧是28级玩家。
2: 你也玩特工任务
0: 啊？我等级没你高，好大拿先生。
2: 那咱俩之前是不是在游戏里见过？
0: 我知道你，但是你不知道我。
2: 我明白了，你们之前就在游戏里开始调查我。那我是不是什么时候上线，你们全知道？

0: 怎么样？什么怎么样？王子成啊。哦，我们聊得挺好的。我发现他是一个很阳光的大男孩。我们为什么要用一个阳光男孩啊？那你问间谍啊，他们选了。
1: 你要是对人家态度好一点，不就用不着我去做说客了吗？
0: 你提醒他了？
1: 嗯，静观其变吧。哎呀，这一晚上还没吃饭。
0: 啊，我那还有一碗泡面，我给你拿。
1: 你这人情商是真高啊。
2: 那我请你去油墨。
1: 那我还是吃泡面吧。
3: 参加登录游戏了。

0: 韩家接收到了新的任务信件，看来他马上有新动作了。
1: 韩杰很快订了一间酒店房间，想月岛度假村。明天一晚，登记的入住人只有他自己。

0: 为什么不调取酒店的监控呢？
1: 接头人身份不明，如果隐藏在酒店内部，就有暴露的危险。
2: 为什么他们非要来酒店取东西，还要住一晚上呢？
1: 不知道啊。

0: 咱俩分手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度过假吗？不可能。
1: 休息那不算是假。
0: 女朋友？问，就随便问。
1: 大刘，他回去了。

0: 小时候我家就在这附近，我哥经常带我来这玩。捣乱的就是我。
1: 那你哥呢？
0: 我哥就是做什么事儿做的都比我好。
1: 只有真正爱你的那个人才会不停给你捣蛋的机会。
0: 也许吧。
1: 你不会把游戏的事情告诉你哥了吧？
0: 怎么会呢？那是我们俩的秘密，我怎么能跟他说呢？他觉得我只会制造麻烦。最近这段时间发生这些事儿，也许他说的是对的。也不安慰安慰我。
1: 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安慰，岂不是显得太虚情假意了？退出游戏，你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啊？
0: 担心啊，那也不能越陷越深啊。
1: 可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不踏实。
0: 做贼心虚。
1: 你能不能用点好词啊？
0: 误入歧途。
1: 我们是受害者，是被人设计的。
0: 两个消极青年犯错之后的自我安慰吗？
1: 我自我安慰的方式才不会来海边唉声叹气的呢。
0: 我也早就受不了在这自怜自艾了。
1: 明天周末，敢不敢去疯一把？
0: 干什么？
1: 漂洋过海。
0: 走着。

0: 他怎么没有续电梯间啊？
1: 他这儿去哪儿了？
0: 任意四安全通道啊，石头。
2: 有，早就安排上了。

0: 以，那还能去天台干嘛了？
1: 天台，军事基地。
2: 哎，韩杰回来了。
1: 走，上天了。

0: 这有个硬盘。
1: 有硬盘，
0: 肯定有摄像头。哎，摄像头安这儿真是绝了啊！
2: 这儿窥探军事基地是最好的视角。这信号塔建到这儿，肯定有问题啊。
3: 韩杰又上来了。

0: 这一股即将走上人生巅峰的味道吗？
1: 年轻人爱幻想是好事。

0: 玩这个啊？
1: 可以啊。
0: 怎么玩？
2: 敢不敢玩把大的？
3: 多大？
2: 全部都赌到一局里面。
3: 这么大？
2: 不敢了。
3: 这有什么不敢的呀？来啊。
2: 那你觉得这局咱们是赢还是输啊？
3: 我赌赢。
2: 我赌输。
3: 哪有赌输的呀？多不吉利啊！我赌赢，而且是双赢。
2: 那行，如果真的能赢的话，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3: 我要是赢的话，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2: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那压什么呢？我压中。该你了。
2: 我也压。
3: 哎，咱们俩怎么能压一样呢？要保也保一个呀。
2: 你傻呀？哪有反着压的呀？而且要赢一起赢，要输一起输。
3: 嘿，看来我这一时半会儿啊还甩不开你。
2: 看来了。
4: 前三点装不装没一点。
3: 看来我们俩的运气很难翻身了。
2: 哎，这就是命。走吧。
3: 走吧。

0: 小月度假酒店隐藏那个摄像头啊，它监控着整个的军事基地。那现在呢，我们就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如何防止这个视频的流出？要不要动韩姐？第二，就查出这个摄像头啊，它是不是韩姐装的，还是说另有其他的人？
1: 我觉得安装摄像头的人未必是韩姐。通过我们之前的调查，他只是一个运送情报的人。
0: 这个安装调查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查清的，可以先往后放一放，先解决韩姐的问题。
1: 好。
2: 韩姐的报关记录显示，傍晚会有一批生鲜运出，视频有可能就会藏在那里边送过去。
1: 为了避免涉密视频流出，我们必须要阻止这批货的运送。但是这条交通线我们跟了这么久，就这么抓了，有点不甘心。
0: 你们看可不可以这样啊？就是说，我们利用这次机会，就通过韩姐，咱逼出背后的那个张老板。
2: 如果这个视频没有办法从海上渠道送出去，那张老板必然会想到其他的办法去把这个视频送出去。
1: 而这样，我们就能引出更多的鱼。
0: 好，我马上给海关打电话，阻止韩姐这批货出海。

0: 统显示这批货没有通过报批。
1: 可是我提交的时候确实通过了呀。
0: 抱歉，我们只能以系统显示结果为准。最近进行抽查，你这批货被抽到了，需要全部打开检查。你先把货送到检验站吧。
1: 哦，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0: 拦截这批货没送出去，发生什么事了？海关抽查，这么巧？正赶上我们出货的时候，我觉得不太寻常。你觉得后面有国安的人？
1: 有这种可能，他这条线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动用关系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喂，
2: 郑秘书，是我。
0: 哦，有事吗？是这样，有个朋友呢，
2: 托我问点事儿，一点小事儿，我想就不用麻烦领导了。 所以想拜托您帮我问一下。
0: 啊，你说。
2: 我这个朋友啊，他有一批货被海关查了，想问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
0: 你把具体情况发给我，我尽快回复你。
2: 有劳了，谢谢。

0: 我们输了就没有秘密了。我心想啊，你要是把你的秘密告诉我，我就把我那个告诉你。既然你这么遵守赌约的话，那还是算了。那你这么想说的话，我就勉为其难听一听吧。算了，
1: 不是说什么事都是命中注定吗？既然我们输了赌局呢，可能就是老天让我们彼此不能分享太多秘密给对方。
0: 对，都是命。那就让我们把这些秘密都藏在心里吧。
2: 你说句实话，你后悔跟我一块玩游戏了？如果你的搭档不是我，你也不会被卷到这件事情。
0: 后悔。我是后悔为什么要在游戏里面遇见你。如果说换一种方式遇见的话，现在就不会这么倒霉了。哎呀，你不要瞎想了，错的是游戏，怪不了任何人。而且，就算是没有你，我也是在劫难逃。
1: 这游戏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呢。
0: 你说我们还会重回游戏吗？
1: 你说什么呢？不是说好了一起退出游戏吗？你想什么呢？
0: 觉得它就像一场噩梦一样，时不时会蹦出来，也控制不住自己去想。我总觉得这事儿肯定没完。
1: 你呀，就是闲的。
0: 确实是闲的，不玩游戏就好像一下子没有了目标一样，生活变得特别无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游戏世界里啊都是大神，而在现实世界呢是碌碌的。
0: 游戏玩久了，已经分不清楚虚拟和现实了。
1: 我们是不是中了游戏的毒啊？
0: 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一个游戏，而是逃往另外一个世界、放飞自己的机会。
1: 你看那些人，他们没玩游戏啊，这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0: 嗯。只要你能接受这种日复一日的无聊生活就行了呗。
1: 那也不尽然。哎，对了，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目标吗？或者是梦想什么的？嗯，
0: 小时候有很多，长大了就没有了。
1: 我以前的梦想啊，是拯救世界。然后呢，我发现我现在浑浑噩噩的过了20多年，我不但不能拯救世界，我可能还需要被这个世界拯救。
0: 我也有这种感觉，我现在已经堕落到需要用赌博来麻痹自己，用赌注来左右自己的决定。
1: 你说难道我们就这样过了吗？
0: 那不然呢？还能真的变成超人啊？
1: 那超人肯定不是啊，但是起码我们还可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啊。
0: 比如呢？
1: 比如以现在的状况，能先做到尽量不给国家添麻烦。你呢？之后是怎么打算的？
0: 搞不好哪一天我就离开静海了。
1: 去哪儿啊？
0: 回洛杉矶。本来我也没有打算一直要留在静海。
1: 所以你在静海就是为了完成任务啊？
0: 对啊，为了能够遇见你，跟你一起玩游戏。
1: 虽然知道是假话，但是听着也开心。
0: 喝多了吧你？
1: 没喝多。
0: 那你听说过一句话吗？越清醒就越荒唐。
1: 我呀，现在就想要不要重新回到游戏。
0: 啊？不，你刚刚不是不让我提这个吗？怎么自己说起来了？
1: 我被他们摆了一道啊，输得太惨了。我在哪儿输都这，在哪儿赢回来？
0: 你是真的喝醉了？你输的是在赌场里面，不是游戏里面。
1: 输的不是钱。
0: 那什么？
1: 是你。
0: 你真的喝多了，干杯了。你真的喝多了？
1: 没喝多。

0: 据我了解，海关接到举报，你的店涉嫌走私。
1: 走私？谁举报的？
0: 你得罪过什么人吗？

0: 最近会一直盯着你。保险起见，这条线上的所有任务都先暂停，之后看情况再做决定。
1: 那东西呢？
0: 我会派人取回来，从其他渠道送出去。

0: 欢迎你来大安门啊！
1: 我也非常期待这天。
0: 好好好，期待我们姐姐坐一坐啊！小心点。

0: 他又去了教堂，很有可能接收到了新的任务。你说他会不会去交接了？
1: 有可能，海关行不通，他必须要选择其他渠道。
0: 希望这次出面的是张老板。来了。

0: 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伟。十一假期想看一场有阵容、有氛围、还有参与感的音乐演出吗？那一定要打卡大运河音乐节，
0: 顶流舞台、主题市集、特色美食。10月5日、6日相约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可以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
1: 好，节目一开始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28日消息，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增强服务业金融产品针对性、有效性。意见强调，要构建多层次组织服务体系，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助力提升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发展能级。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在28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月至8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元，都保持了正增长。截至8月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新台阶。国家统计局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为市场提供更丰富的投资标的。两条指数的推出不仅有助于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更为投资者观察创新药和软件服务两大高成长赛道提供了新的基准工具。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北京不少朋友的微信步数可能都交给了商场。那么数据显示呢，中秋假期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超2700万人次，同比增长14.7%。
1: 没错，假期里啊，大家逛街的热情确实很高，而且呢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从无到有的新商场开业，二呢是热门商圈从有到优的节日新活动。可以预计啊，在马上到来的国庆假期里啊，假日消费的活力将会持续释放。

0: 9月26日，位于昌平未来科学城能源谷的北京保利时光里正式开业。这是保利时光里产品线首次进入北京，也是北京首个以骑行系统为内核的 TOD 公园式商业综合体。TOD 简单说就是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北京保利时光里依托地铁17号线未来科学城站，约15分钟直达望京，写字楼人群出站即达商业空间。约12万平方米的体量里，骑行绿道直接连通温榆河城市绿道，超万平方米运动空间承载攀岩、滑板、匹克球等13类体验。AI 体验馆与河马先生、中影南方国际影城形成运动、社交、休闲、健康的消费闭环。这种轨道加生态加产业的复合模式，能够把通勤人流转化为停留消费，让路过的人变成留下来的人。
1: 热闹啊，人太多了。我们这边就是很少现在那个有这种的超市什么的，反正河马来了真好。
0: 开业当天，时光里商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招商率超98%，开业率达95%，引入近100个品牌，其中3家北京首店，31家昌平首店，各级首店及特色店型占比达70%。从 AI 智慧商业到新零售生活，再到超万平方米的多元运动空间，业态配置明显区别于常规购物中心。四足机器狗、智能吉他、可编程的教育机器人一字排开，消费者可以上手摸、上手玩。
2: 我最喜欢那个白色的，好可爱，感觉
3: 我觉得非常热闹，然后那个人气非常旺。
0: 除了 AI 体验，保利时光里还藏着一个运动场，超万平方米的面积融合了13类运动，想打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篮球这里有，想玩点新鲜的匹克球、壁球、攀

0: 岩滑板搏击这里也有，运动完顺便逛个街约个饭，正让这里变成一个不用特意安排抬脚就能来的运动社交地。
1: 以前在球馆里的话，就是比如说孩子缺这缺那就很不方便，运动完以后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也不方便，在这儿的话时间也很方便。然后他因为在这个地铁口嘛，然后就是来这儿打球也特别方便，然后那个这个时间上也更灵活了啊。
2: 北京保利时光里是保利深度参与未来科学城产城融合建设的重要成果。恰逢中秋国庆双节来临，项目推出七大时光系列主题活动，包括户外市集、音乐演出、运动赛事、骑行体验等内容活动，为片区注入持续充沛的假日活力。
0: 保利时光里是昌平区近年来布局商业的一个缩影。昌平区在商业布局上已经拥有北京首店154家，今年以来重点商业综合体实现营业收入超过83亿元，客流量也达到了8400万人次。
3: 近年来我们昌平区布局商业主要聚焦三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做强 TOD 特色。那么昌平全区的轨道交通有10余条，里程超过了170公里，保利时光里就是典型的 TOD 的项目。第二个呢，我们就想放大融合消费的这个优势，我们非常注重文商旅体农融合的这种业态，想让消费场景的更加丰富化。那第三个呢，就是产城融合。昌平是国际科创中心三城一区的主平台，围绕区内提出的四个融合，我们将消费作为这个关键要素。在未来科学城区域内呢，我们除了保利时光里，还布局了超级合生汇、山姆汇研店，还有华润未来城市的商业区，形成了多点支撑的一个格局。
0: 在双节假期，北京成熟商圈通过首发经济为消费者带来新体验。
4: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玩，这个开在我附近，坐着特别近。然后这个吧，主要是有那个偏潮玩一点的嘛，然后自己又平时特别喜欢这种的，然后就开在附近就特别好。
0: 消费者口中的快闪是潮玩品牌 RDDT 位于五棵松万达的华北首展，9月25日开到10月14日，北京限定款和首发新品同步亮相。它不再只是一个卖货的柜台，而成了一个年轻人专程赶来打卡拍照社交的目的地。今年1到8月，北京新增实体首店672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738场。当一个商圈能持续拿出别处没有的独特内容，它吸引的就不仅仅是周边几公里的人。配合双节假期，商场还推出了集章打卡、积分抵扣以及1000元减100元专项补贴等优惠活动，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拿到真金白银的实惠。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中秋假期，全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累计实现销售40.4亿元，同比增长20%。70个重点商圈客流达2708.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当买体验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商业综合体的角色正从购物场所转变为城市公共生活的组织者。从京北的产商融合到京西的首发经济，我们可以看出北京商业的上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再单纯比拼体量，而是比谁更懂人，懂他们愿意为什么买单，懂他们愿意把时间花在哪里。补短板提质量，两条腿走路，假日经济的短期热度才能真正沉淀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
5: 国庆在即，首都文旅消费市场全面升温。今年恰逢石景山游乐园建园40周年，园区重磅推出国潮景观、非遗演绎、特色主题市集等系列活动，老牌文旅地标全新换新，有力拉动假日休闲与夜间消费。
6: 而北京欢乐谷呢，也同步开启了超长惊奇潮玩节，通过热门 IP 联动、全域沉浸式剧场、数百位 NPC 互动体验以及品牌深度战略合作，创新年轻态文旅消费场景，丰富首都假日产品供给，持续激活国庆假日经济动能。
7: 气势磅礴的非遗莺歌舞巡游一出场，热闹氛围感立马拉满。 国庆假期，石景山游乐园的“时光四十年”欢聚庆团圆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来感受节日氛围。
8: 我之前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然后在视频里面还看到过，在线下的是第一次，感觉是特别的有劲儿。
9: 对对 对，
8: 对，看完之后就是整个人都是精神兴奋的那种感觉，
9: 是不是热血沸腾？
8: 对对对，是的，是的。对，如果说只有那种就是正常的游园设施的话，可能就不会来。但是如果说有各种各样的表演，那肯定就会过来。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7: 今年石景山游乐园迎来建园40周年，主题活动把怀旧记忆、传统民俗和市集消费场景结合，一方面用莺歌舞、打铁花、水上飞人这类高辨识度的演绎吸引客流，另一方面推出周年限定文创、优惠票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餐饮市集消费。
10: 我感觉石景山游乐园应该是我们80后的一个游乐场，这是其他游乐园目前因为它都是新的嘛，只有这个游乐园承载着我们80后的一些记忆，因为离得也不是特别远，所以也是我们的一个首选。对，尤其加上这些活动，小朋友特别喜欢来。
11: 对对，最开始来的时候应该是十几岁来的，
12: 那现在来感觉是不是变化还是很大？
11: 对对对，尤其是就是灯光也开起来了嘛，然后又多了一些这个相当于是过山车，还有一些这个灯光秀表演，可能比以前就是更好一些。
7: 国庆假期，石景山游乐园主题活动延长至晚上9点半，夜间经济成为本次活动的重点。
13: 我们的业态呢，是将这个日间的游园转变为全天候这种沉浸式的游园，挖掘多元的消费增长点，依托这个非遗做好我们这个夜游经济，把这个单一的门票的这个消费模式转变为游乐设施、文创以及这个美食，提高了这个游客的这种复购率。
7: 1986年出生的游客，生日当天凭自己的身份有效证件免门票入园，还可以不限次的体验摩天轮。活动一直持续到12月30日。老牌乐园主打怀旧与民俗盛宴，另一边北京欢乐谷惊奇潮玩节正式启幕，走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沉浸式 IP 玩法。今年活动将持续52天，打造6大实景片场，联动多款热门游戏、国风悬疑 IP， 300多名 NPC 遍布全园，游客不再只是看戏，而是走进剧情，亲身参与互动。
14: 节日的氛围很浓，大家来的时候都感受到很开心，还有一些 NPC 的互动呀，
9: 对对对，
14: 对对，这种也是特别好，让孩子有一些知识的问答，有一些游戏的环节，都是特别好的。
7: 百余场演绎，日夜花车巡游不间断，差异化的互动设计覆盖不同年龄游客，降低沉浸式游玩参与门槛。开幕式上，欢乐谷与奇梦岛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长期 IP 场景共建，升级甜品王国区域，推出主题餐饮联名潮玩手办。
15: 潮玩节是我们在9月中下旬到11月中旬的一个特定的一个节庆。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表演内容、演绎内容的一个升级，比如说我们的花车的这个表演的形式，然后还有这个外观颜色，包括这个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刺激新颖的。然后第二点呢，也是就是让游客的这种玩法更加沉浸，比如说我们结合了这种片酬玩法，每一个 NPC 点位都会涉及他自己的这么一种独特的玩法，然后游客可以跟其进行互动，然后来获得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7: 一边是40年老牌游乐园，依托怀旧底蕴、非遗民俗、市集烟火，盘活夜间消费，留住家庭客群；另一边是主题乐园持续加码 IP 沉浸式体验，拉长运营周期，打造强互动场景，抓住年轻群体。节假日，北京2大游乐园走出2条差异化赛道，不同的产品创新也为城市文旅消费市场提供了可参考的发展样本。
16: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在北海公园有一座神秘的古建院落，这就是琉璃阁。就在今天，琉璃阁院落经过腾退和保护性升级改造，正式和游客见面。
6: 那这次开放呢，不只是简单的古建亮相，公园同步推出主题展览、文创产品，还有琉璃非遗研学。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皇家园林正在尝试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动能。我们一起去探访。
17: 清代琉璃工艺的天花板现在就在我们的眼前。你看啊，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这座有近300年历史的皇家古建，在经过了70年的尘封的时光之后呢，首次向大众开放了。这也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公众的眼前。
7: 琉璃阁院落是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其第三进院落，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建筑营造的典范，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交融的重要象征。其中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乾隆24年1759年，立面镶嵌1424尊无量寿佛琉璃像，工艺精湛，形制规整，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精品之作，极具代表性和观赏性。
18: 第一次进来，
15: 是吧？
18: 第一次进来，从来没进来过，一看这么大，刚才看了看上面有1400多尊佛像，反正这个院落让人很感觉到一进来，哇，别有洞天，豁然开朗的那么一个感觉，这让广大市民都有一个新的这么一个游玩的这么一个场景，也对历史对很多东西有一些的了解，
19: 为广大市民开放这个新的很好的去处，
15: 对对对，
19: 了解历史知识，是吧？开阔历史视野。北京古建我是排了很多年，这几个公园啊，包括故宫啊什么的，那这些古建我都拍过。
7: 2026年1月22日，琉璃阁院落腾退移交仪式举办，这也是第二批首都功能核心区文物腾退保护项目的首个标志性成果。历经8个月时间，过去神秘的院落终于向普通市民和游客开放，您可以凭公园门票入园参观游览。
20: 那这琉璃，我们都是北京原来有个琉璃厂，后来呢，这个元代的时候还烧一些琉璃，后来呢，明朝这就给它迁到了这个现在门头沟的琉璃渠那儿生产。那儿我去过，还专门有生产皇家琉璃的建筑。那么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皇家琉璃建筑的精品构件，你在这都能看到。黄绿琉璃是最突出的。那因为在北京，我是经常研究这些古建筑的。前两天我在讲这个中轴线上太庙，太庙的琉璃的五彩门也是这种黄绿的，是就是级别是比较高的，是在皇家建筑当中我们看到的，除了黄琉璃瓦之外，它的级别是比较高的，在这个皇家的建筑琉璃当中。
7: 此次亮相，北海公园严格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程度保留古建原始形制与历史肌理，同时完善便民游览服务功能，保障游客游览安全和体验质感。琉璃阁院落开放同步规划了多元化活化利用体系，公园将常态化举办琉璃阁历史文化展，系统梳理展示西天梵净的建筑严格琉璃技艺传承。
17: 看完这个琉璃阁院落的古建啊，咱们还可以体验一下琉璃施釉。你看，这是一个小小的文创冰箱贴，非常的精美。我们可以照着这个上面的颜色来给上面施釉，给它上上颜色。
7: 依托独特的琉璃建筑资源，公园推出非遗研学产品和6大系列文创，共有50多款文创产品，价格从10几元到100多元都有。
21: 我就是特意来买这个纪念票的，然后它的这些纹样啊，包括它这种设计感我都很喜欢。我还想买这个琉璃的这个冰箱贴，因为它正好这个纹饰就契合在咱们琉璃阁上面的这些吉祥的纹饰嘛。参观完了带一个回家就觉得很有纪念意义，非常好，对，沉甸甸的，而且就是细节就很好。因为我是北京人嘛，北海公园也是我们从小就玩到大的地方嘛，就把这些契合在一起就特别的有那种情怀。
22: 尽可能的从元素的提取以及场景化
1: 的展示，把它品类上、体验上、互动上，更多的跟大家做一个相当于通过文创去交流，以及纪念，以及去阅读这个历史文化场所的这么一个多种形式吧。后面可能我们还会继续开发，把整个的院落的细节再更丰富一点，包括品类上啊。
7: 在琉璃阁院落的活化利用上，后期还会有 AR 体验展以及夜游活动的体验。
15: 北海公园一共是有262处古建筑，目前已经有7处院落进行了这个活化利用的这种体验活动，比如说在国庆期间，游客朋友们可以体验到我们的古风游园会，就是在我们的依兰堂院落来开展。我们在这个设计项目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将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我们把它具象化，把它赋予在产品和手作体验当中，让游客朋友们在游园中能够汲取历史，另外还可以把历史带回家。
5: 日前，第九届北京南海子文化论坛在团河行宫遗址公园启幕。论坛以“御苑成文脉，京南起新章”为主题。
6: 文博档案、古建保护、文化产业领域的专家学者等约120位嘉宾相聚古院，共话千年文脉的传承创新。
7: 本届论坛以“御苑成文脉，京南起新章”为主题，由大兴区委、区政府联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办。南海子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皇家猎场，元明清三代皇家院囿，也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瑰宝、南中轴延长线重要生态文化地标。近年来，团河行宫通水铸浑，东西二湖重续碧波，4.5万平方米湖面再现古院风貌，德寿寺修缮开放，主题展览让南海子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论坛社文脉新知、御苑新生、共启新城三大篇章，单霁翔等专家为遗产活化、文商旅融合建言，现场发布南海子文化建设成果报告，启动星光 AIGC 短视频大赛。大兴区表示，将持续擦亮南海子新国门文化金名片，为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0: 比分别增长9%和11%。旅客出行最高峰预计分别在10月1号和10月7号，单日客流量均超24.5万人次。
1: 即使调配出租车，还有首都机场大巴，然后这种地面交通运力，然后让地面交通和航班运行有一个有效衔接。8月21日起，首都机场高速启动了一个扩容改道提升工程，然后受此影响呢，首都机场高速以及机场的周边的一个道路交通压力会有所增大。然后首都机场还是提醒广大旅客要关注实时的一个路况情况，然后提前到达机场办理值机安检手续。
0: 保障基础运力的同时，航司的服务也有了新变化。
2: 国庆期间可能有旅客携带宠物出行，川航推出了宠物进客舱服务，有需要该项服务的旅客可以通过我们95378热线或在川航小程序上预约。同时，川航在首都机场推出京融快线15分钟从容登机服务，面向无托运行李的旅客，最晚在航班计划起飞前15分钟到达指定登机口即可登机。
0: 随着免签政策不断放宽，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庆假期，北京口岸预计出入境旅客达51.1万人次，日均5.5万人次。为了便利外籍旅客，首都机场联合边检部门推出了数字化的扫码服务。
3: 近期呢，首都机场也上线了一体化平台的国际通用版的页面，外籍旅客只需要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就能非常的便捷的使用到包括入境信息的填报、航班查询、机场交通、文旅产品预订、离境退税等一系列的线上服务功能。这个二维码呢，后续我们也会铺设在我们的入境现场，供外籍旅客首次来华的旅客进行使用。
4: 全面推行双排并检查验、潮汐式警力调配模式，高峰时段及时加开查验通道，减少旅客候检时间，在现场设置多语种民警资讯引导岗位，组建多语种服务小组，主动向入境旅客宣讲出境政策，提升旅客通关效率。
0: 最后给大伙儿提个醒，万一忘带身份证，微信搜民航临时乘机证明小程序，人脸核验后1分钟就能生成电子证明，15天内有效。遇到其他问题可以拨打首都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10-96-158。
5: 如今在北京，大型购物中心越建越多，但同质化困境也日益凸显，千店一面让消费者失去新鲜感。那么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类体量不大、形态各异的商业体正在逆势生长。
6: 他们不追求大而全，而是用独特的空间设计和精准的客群定位，在巨型商业与传统底商之间开辟出一条新路。这类商业被称为非标商业。
5: 今天呢，我们要探访的是魏公芳华里，就是其中一个样本。它位于海淀魏公村，目前开业已满1周年。那么这个总体量仅4万平方米的小而美商业体如何破局，又新在哪里？请看报道。
7: 是魏公芳华里，这里正在举行的是1周年庆典活动，而海淀首届抹茶甜品节呢，也在这里同期举行。那现场是有来自14个城市的甜品品牌在这里集聚，其中有10家呢都是首进北京，75%呢都属于网红人气产品。那现场呢也是吸引了很多消费者，
8: 因为看到他在排队，别的没有在排队，应该觉得排队的可能比较好吃一点，
7: 觉得这个排队美食比较有吸引力，是吗？
9: 琳琅满目的抹茶甜品让抹茶脑袋大呼过瘾，另一边寿庄派对正在巡游，把商场欢乐氛围点燃。一个4万平方米的商业体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庆祝1周岁生日。
10: 芳华里通过差异化定位，主打文化、科技和精致烟火气，那重点突出小而美的属性。开业短短1年，项目已经成为海淀新晋的青年剧场。目前我们平常日的日均客流可以到达25000，周末可以到达3万到3万5之间。传统的商场呢是个封闭的大盒子，而芳华里呢是个下沉式的街区。我们用双挑空的中庭引入了自然光，打破了压抑感，让人感觉是在逛街而不是逛盒子。那业态组合方面呢，我们也没有追求传统的这个全品类覆盖，芳华里的餐饮占比现在超过了50%，更像是一个有烟火气的社交空间。
9: 破局之后如何向心？芳华里的答案是用内容留住人，用场景创造粘性。除了国图文创馆北京商业首店构建的便民阅读空间，这里还有剧场化影院、民谣酒吧、音乐餐吧、攀岩、滑板、网球、泰拳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匹配周边客群的社交娱乐需求。
11: 我们新年

0: 城也不只是放电影，而是要打造一个社区文化场所。更重要的是，微工芳华里它对于我们的这种创新是非常支持的。影城在举办脱口秀啊、儿童剧等各种活动的时候大力支持。去年我们入选北京首批影院新空间，这跟微工芳华里平台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就是我们不仅是在经营一家影城，而是在经营一个企业文化会客厅。
1: 非标商业并非个例，据行业测算统计，2025年重点城市非标商业项目客流增速达18.7%。
2: 非标商业的特点不是套用统一的空间、业态和品牌组合，而是根据具体区域的客群和需求来组织商业的内容。芳华里项目呢，只有4万平米，面向周边的高校科创人群，更突出呢社交、体验和停留的功能。随着消费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体验化，商业从标准化走向更加细分的特色化，是实体商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1: 从 The Box 朝外到东海大吉巷，从湾里到望京微 Hub， 再到魏公芳华里，非标商业正在北京多点开花。他们体量不同，形态各异，但共享同一个逻辑，不再追求千店一面，而是一店一貌。那么这种模式能复制吗？
2: 非标商业呢，可以复制的是理念和方法，而不是具体的形态。空间、业态和内容呢，都要因地制宜。芳华里这样的项目也说明，在大型购物中心和传统的街巷、街铺之间，小体量、有特色、满足特定人群需求的商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 魏公芳华里1周年庆典现场很热闹，抹茶甜品节、寿装派对、餐饮团购、消费抽奖。一个4万平方米的小体量商业体，把1周年庆做成了一个区域性的青年节日。它证明了一件事：破局不是比谁更大，而是比谁更懂一群人。向心不是追风口，而是创造自己的风。当非标从差异化卖点逐渐成为行业共识，北京商业的想象力才刚刚打开。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持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推出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0: 经历过西南季风渐起、雨水渐落的夏天，沟壑纵横、高低错落、绿意奔腾的云南大地，渐次进入俊美旺盛生长的时节。从夏的尾巴进入秋季，这是唯一一个被云南人玩笑称不怕死的季节，而且仅仅是因为吃。山的味道浓浓地包裹在成千上万朵菌花里，穿越森林、田野，跳脱地来到我们的餐桌上，带着一种鲜得令人词穷又各自大相径庭的山珍味道，让山里长大的云南人容易洒脱地忘掉也许美味如玫瑰，可能带刺，伤人匪浅。立秋，在云南横断山脉的密林中，在蓬松的腐殖土下，在高原的红土地里，悄悄隐居着800多种可以食用的野生菌，年年诱惑着吃货的舌尖，拨动着人们关于山珍的美好想象。它们几乎占据了中国食用菌类的80%以上，差一点就占到世界食用菌类的50%。一到8、9月就牢牢地抓住云南人的胃。松茸、干巴菌、鸡枞、牛肝菌，渐次伸出懒腰，呼吸憋足了2个季节的空气，在潮湿的森林中，萌萌地冒了出来。藏民欺凌裴楚，敏锐地触摸到了这片绿意浓浓的大地下萌动着的美味。滇西北高原上的香格里拉是很多人追寻的梦中仙境，而鲜为人知的是，松茸是这片仙境中隐藏着的绝味美食。20多年前，香格里拉的松茸只是一种默默无闻的杂菌，在短短几10年间却实现逆袭，走出大山，征服了无数老饕挑剔的味蕾。
1: 这是我们珍贵的客人来了，就请他们吃了吧。
0: 松茸一直是藏民欺凌裴楚一家钟爱的美食，这种对环境非常挑剔的菌类，只愿意在原始稀疏、空气清新的森林中自由生长，与树龄50年以上、70年以下的松树隶属共生。加上松茸的生长期很短，要想让家人们尝到一年一度松茸的美妙滋味，欺凌裴楚就必须与时间赛跑。立秋刚过，在几场雨水的滋润后，犹如精灵般的松茸接二连三从蓬松的叶堆里悄悄探出脑袋，释放着鲜爽的独特香气。它们从菌丝长成菌根，不仅要保持自然纯净的环境，还要耗费5、6年的时间。然而从探出脑袋到成熟只需要7天的时间，要采摘到适口完美的松茸仅仅只有3天的黄金时光。逾期未采，它就会迅速衰老腐化，在散播出数亿个孢子后消失不见。欺凌裴楚深知这些精灵的习性，从小跟随父辈在山里寻找松茸，早已熟知菌窝的藏身之处。40多年来采摘松茸的经验，也让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而松茸鲜爽的味道也会指引着他灵敏的嗅觉。这些柔软的树叶是欺凌裴楚保鲜松茸的秘诀，他们会小心地呵护和锁住这些精灵的香味和鲜爽，采完后还要把菌坑掩埋填好，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等待来年再采。这朵松茸的旅途从欺凌裴楚的手掌启程，它 他也许会跨越山川，飞越江海，在遥远未知的地方，在众多时刻的期待中，找到自己的完美归宿。松茸收获的季节，采摘高手七零培锄几乎每天都收获满满。

0: 这家新开的乐飞趣咖就是万千小微商户的真实缩影。张莹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给她的宝宝们测皮肤、剪指甲、喂零食、组织活动，忙得不可开交。今天她的店里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1: 之前我们是做过一些提示，提示过了一段呢，我们又查了一下，还没有这个年报结果。
2: 因为当时只是说，听说要报这个年报，但是具体的细节我们其实还不是很清楚。然后填报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模糊的一些情况，就是不知道怎么具体去描述它更准确，然后也怕就是描述的不对，然后又影响我们的这个准确性啊，又影响我们的后面的这个信用啊这些的，所以就是还挺紧张的。
0: 结果聊了一会儿，张莹放下心来。原来监管部门上门是应他的约来的。
1: 突然他给我发了个微信，说哎呀，年报期过了，说怎么办呢？
2: 又赶快联系了咱们市场所，然后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改进的办法。
1: 我说你别着急，我们再先查一下结果。结果查了半天，确实没有年报。然后我们姐姐就说这样吧，说我安排人员上门吧。
0: 虚惊一场，张莹赶紧拿出了手机准备讨教。张老板和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提到了一个词，市场年报。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这个词不陌生，按规则提交，它就代表着企业还在正常运行，接受市场监管，接受大众查询。反之，可能企业的经营就要受到影响。但张莹的问题可不止忙忘了一说，具体的填报对他来说也有点难。
2: 就是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有一些描述，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填啊，有些很模糊的一些，我们觉得可能填这样也可以，填那样也可以，而且我们就是处于初创企业嘛，有很多还不确定是不是合规的一种描述，然后可能我们都是凭着这个口语化的这个写法呀，然后去填报的，然后我们就会担心，哎，这个数据是不是这样的核算标准是一样的呀？然后时间的那个结算点是以一个什么为准？就这些我们都不是特别清楚。
0: 城市烟火藏在千家万户的小店中，像张莹这样的新手商户，怀揣热忱用心经营，却常常在不知情之间与合规经营的细微红线擦肩。而生意场上的老把式侯文京也一样遇到了新问题。在他看来，小餐馆的一桌一椅一菜一酒他都思虑周全，打理妥帖，谁能想到偏偏败给了墙角的那块不起眼的公示牌。
3: 咱们这个信息公示啊，
4: 哎，
3: 你看为什么叫信息公示啊，这个它就是给大家看的。你看你这个，我这在这儿看不清楚，我作为这个消费者，我也不能进到您的柜台里头去看，所以说最好看能不能把这个调整个位置。
4: 实际上在我看来，我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已经取得到了，所以它是不是有悬挂在一个规定的位置上去，这个事儿我确实是忽略到了，我没有想到说这个细节这一块还有着这种明确的那规定和要求。
0: 侯老板不知道的是，这种看似不起眼却关乎经营诚信的问题并非他一家独有，而和他一样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小微企业、初创商户正被一双温暖的眼睛默默关注着，他们随时准备出手，及时帮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呼，信用管家。
5: 日常接触企业过程当中，发现企业存在一些，比如说年报不汇报，没有在明显位置悬挂营业执照，然后也没有把这个应该公示的信息公示出来，还有一些是通过企业跟我们直接的一个咨询，然后我们收集到的。如果说咨询量大的这种问题，那可能就是大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或者说是信用受损之后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信用修复，这些难点痛点问题。针对于这些难点痛点问题呢，我们采取就是通过跟企业进行微信沟通、电话沟通，甚至就是说是上门直接服务这种方式，能够切实的帮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0: 虽说接到市场监管部门的上门提醒，张莹、侯文京两位店主一开始难免有些紧张和意外，可一番接触过后，他们心里反倒生出了一份感激。
6: 我们日常的工作包括企业的信用信息的收集，信用的监管和信用修复等等，这些都关系到企业日常的经营活动。那么我们在

0: 在日常中也会收到企业的这个关于实操性的这个及时性的问题。
1: 企业年报怎么填？信用风险如何防？失信之后怎样修？这些困扰企业的烦心事儿，如今在丰台有了新的解法。
0: 所以我们就想建立一套这个机制，然后把这样的问题解决的模式统筹起来，能够让这个我们的专业的执法人员能够直接面对面的帮助企业解决这样的实操的及时性的问题。
1: 今年的5月28日，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了一场小型的宣讲会，为切实解决这一极难筹判问题，丰台区以初创企业集聚的北京十号线青创村为试点，创新推出了信用管家服务模式。其实这项服务更讲究治未病，依托大数据分析，信用管家紧盯年报填报时限、信息公示准确性、经营场所一致性这些高频失信风险点，通过短信、微信向企业负责人推送定制化风险提示，变被动监管为主动预警，帮企业防患于未然。
0: 信用管家落地到北京十号线青创村以来呢，服务覆盖了青创村的324家企业。紧接着我们每个市场所又派出了一名优秀的业务骨干，在进行系统化的培训，组成了一支30人的信用服务队伍，以一管家一园区的形式深入到辖区的园区和楼宇。目前呢，这个信用管家的服务范围已经辐射到了丰台辖区的各个街镇，服务已经辐射了这个1.5万户的企业，已经从探索阶段转入了常态化的推进阶段。就是通过这样的联动机制，打通了信用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构建起了这个事前预警、事中指导、事后修复的全流程的信用服务的体系。
1: 小微市场主体是城市烟火经济的根基，是实体经济最鲜活的毛细血管。信用管家柔性化、精细化、常态化的惠民服务，是市场监管从刚性监管向温情服务转变的生动实践，更是优化营商环境、赋能小微创业的重要基层创新。
0: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地用好信用管家的这支专业的服务队伍，并且持续地提升他们的专业的服务的能力，并且加强信用管家之间的这个信息互通和经验的收集，然后为我们后续提供更加精准化的服务打下更好的基础。
1: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一双双温暖的眼睛正默默守护着万千小店，让他们踏实做生意，安心谋发展。
2: 丰台区创新推出了信用管家服务，让惠企服务更好地触达到经营主体的最后一公里。那么很多的这个惠企政策呢，都能让企业去了解到、享受到。近年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深化落实信用监管改革的政策，推出了信用数据提质、信用监管提效、信用修复提速3项行动，让惠企政策触达到经营主体。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各区实际，因地制宜地开展好助企惠企的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
1: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信用北京行稳致远。当一份诚信被珍视，当每一次疏忽被包容，当每一间小店被守护，万千市场主体的活力必将汇成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3: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时间号、诚信北京视频号收看节目，公众号留言区欢迎一起互动。信用也能成为企业发展的加速器。诚信北京联合北京市经信局诚信营商加速度第二季正在热播，我们的案例征集还在继续。你的企业靠信用提效率拿到贷款，解锁政策福利，有信用创新的好点子，欢迎投稿，你的故事有机会登上荧幕。这周呢，我们就收到了一则真实的企业投稿，马上分享给大家。来看这一封。美妆新原料研发是行业创新的重头戏，不少企业申报时被难懂的政策、繁杂的材料卡住，创新的进度被拖慢。北京市药监局一对一帮扶。

0: 对接政策，解决技术难题，引导企业守信，让科创企业没有后顾之忧搞研发。感谢企业的真实分享，我们的记者会跟进采访，把这份实操经验传递给更多同行。一边是信用管家为小微企业排忧解难，另一边信用呢同样守护着咱们老百姓的消费。果然市场门道多，真假难辨，怎么买的踏实？今天咱们打卡潘家园市场，实地解锁诚信兴商的干货。
1: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是北京最知名的古玩市场潘家园古玩市场，来看看这里的诚信兴商的状况。那提起古玩呢，这行里的门道可是特别的多，这我呀也不是特别的了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这里边的大咖，一起来跟我们来看一看潘家园里边的诚信兴商的门道和学问，走吧。
2: 做的吧，是木头做的小兔子。
3: 牛爷逛胡同，但是今儿我呀不串胡同了，我上潘家市场，我创新市场，这叫牛爷逛市场啊！走，咱们。
1: 哎呦，牛爷，您跟这儿呢，找您半天，好多观众朋友啊，就想来听听您给我们讲讲这古玩里边的行当，这潘家园啊，升级之后怎么逛？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提前给观众朋友来探探秘，咱们来寻寻宝。您呢，也给我们讲讲这个诚信兴商里边有什么学问和门道，好不好？
3: 好嘞，
1: 咱们先看看价格方面的诚信。
3: 行，
1: 一会儿如果碰到了我们觉得最诚信的商家，您呢就给他们颁发一朵小红花。
3: 好，
1: 好吧。这价格太低了，我心里都没谱。
3: 玩的开心，还有溜的开心，买的放心，
1: 都不知道看什么好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4: 这是百香子的单圈。
1: 啊，百香子是什么东西啊？
4: 一个那个树的果子。
1: 多少钱呢这玩意儿？
4: 我们批发的话是50块钱一条。
1: 五十块钱一条是吧？还能便宜吗？
5: 能啊，得看量啊。
4: 对对对，看量，专门批发的嘛。要量大的话，能够就是说便宜一丢丢，厂家的话都得200-300。
3: 所以溜市场溜的是什么？溜的是你来溜的过程中啊，上批发摊买的是这个低于市场价的东西，所以它是。

0: 费领域新质生产力，探索轨道加生态加产业的产商一体新模式。
1: 项目以科创场景培育消费领域新质生产力，坚守诚信营商环境，发挥枢纽带动作用，赋能周边业态协同发展。依托系列文体活动，释放夜间户外消费潜力，补齐区域商业配套，打造京北产商融合的商业实践样本。
2: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诚信北京信守承诺，讲好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北京故事。感谢收看，欢迎继续锁定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0: 保利时光里正式开业。这是保利时光里产品线首次进入北京，也是北京首个以骑行系统为内核的 T， 通过首发经济为消费者带来新体验。
1: 这个开在我附近，坐着特别近。然后这个吧，主要是有那个偏潮玩一点的嘛，然后自己又平时特别喜欢这种的，然后就开在附近就特别好。
0: 消费者口中的快闪是潮玩品牌，而 DDT 位于五棵松万达的华北首展，9月25日开到10月14日，北京限定款和首发新品同步亮相。它不再只是一个卖货的柜台，而成了一个年轻人专程赶来打卡、拍照、社交的目的地。今年1到8月，北京新增实体首店672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738场。当一个商圈能持续拿出别处没有的独特内容，它吸引的就不仅仅是周边几公里的人。配合双节假期，商场还推出了几张打卡、积分抵扣以及1000元减100元专项补贴等优惠活动，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拿到真金白银的实惠。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中秋假期，全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累计实现销售40.4亿元，同比增长20%。70个重点商圈客流达2708.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当买体验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商业综合体的角色正从购物场所转变为城市公共生活的组织者。从京北的产商融合到京西的首发经济，我们可以看出北京商业的上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再单纯比拼体量，而是比谁更懂人，懂他们愿意为什么买单，懂他们愿意把时间花在哪里。补短板提质量，两条腿走路，假日经济的短期热度才能真正沉淀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
2: 国庆在即，首都文旅消费市场全面升温。今年恰逢石景山游乐园建园40周年，园区重磅推出国潮景观、非遗演绎、特色主题市集等系列活动，老牌文旅地标全新换新，有力拉动假日休闲与夜间消费。
3: 而北京欢乐谷呢，也同步开启了超长惊奇潮玩节，通过热门 IP 联动、全域沉浸式剧场、数百位 NPC 互动体验以及品牌深度战略合作，创新年轻态文旅消费场景，丰富首都假日产品供给，持续激活国庆假日经济动能。
4: 气势磅礴的非遗莺歌舞巡游一出场，热闹氛围感立马拉满。国庆假期，石景山游乐园的“时光40年”欢聚庆团圆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来感受节日氛围。
5: 我之前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然后在视频里面还看到过，在线下的人第一次，感觉是特别的有劲儿。
6: 对，
5: 看完之后就是整个人都是精神兴奋的那种感觉，
6: 是不是热血沸腾？
5: 对，是的。对，如果说只有那种就是正常的游玩设施的话，可能就不会来。但是如果说有种各种各样的表演，那肯定就会过来。对，是的。
4: 今年石景山游乐园迎来建园40周年，主题活动把怀旧记忆、传统民俗和市集消费场景结合，一方面用莺歌舞、打铁花、水上飞人这类高辨识度的演绎吸引客流，另一方面推出周年限定文创、优惠票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餐饮市集消费。
7: 我感觉石景山游乐园应该是我们80后的一个游乐场，这是其他游乐园，目前因为它都是新的嘛，只有这个游乐园承载着我们80后的一些记忆，因为离得也不是特别远，所以也是我们的一个首选。对，尤其加上这些活动，小朋友特别喜欢来。
8: 对，最开始来的时候应该是10几岁来的，
9: 那现在来感觉是不是变化还是很大？
8: 对，尤其是就是灯光也开起来了嘛，然后又多了一些这个相当于是过山车，还有一些这个灯光秀表演。可能比以前就是更好一些。
4: 国庆假期，石景山游乐园主题活动延长至晚上9点半，夜间经济成为本次活动的重点。
10: 我们的业态呢，是将这个日间的游园转变为全天候这种沉浸式的游园，挖掘多元的消费增长点，依托这个非遗做好我们这个夜游经济，把这个单一的门票的这个消费模式转变为游乐设施、文创以及这个美食，提高了这个游客的这种复购率。
4: 1986年出生的游客，生日当天凭自己的身份有效证件免门票入园，还可以不

0: 限次的体验摩天轮，活动一直持续到12月30日。老牌乐园主打怀旧与民俗盛宴，另一边北京欢乐谷惊奇潮玩节正式启幕，走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沉浸式 IP 玩法。今年活动将持续52天，打造6大实景片场，联动多款热门游戏、国风悬疑 IP， 300多名 NPC 遍布全园。游客不再只是看戏，而是走进剧情，亲身参与互动。
1: 节日的氛围很浓，大家来的时候都感受到很开心，还有一些 NPC 的互动呀。
2: 对对对，
1: 对对，这种也是特别好，让孩子有一些知识的问答，有一些游戏的环节。都是特别好的，
0: 百余场演绎，日夜花车巡游不间断，差异化的互动设计覆盖不同年龄游客，降低沉浸式游玩参与门槛。开幕式上，欢乐谷与奇梦岛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长期 IP 场景共建，升级甜品王国区域，推出主题餐饮联名潮玩手办。
3: 潮玩节是我们在9月中下旬到11月中旬的一个特定的一个节庆。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表演内容、演绎内容的一个升级，比如说我们的花车的这个表演的形式，然后还有这个外观颜色，包括这个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刺激新颖的。然后第二点呢，也是就是让游客的这种玩法更加沉浸，比如说我们结合了这种片酬玩法，每一个 NPC 点位都会涉及他自己的这么一种独特的玩法，然后游客可以跟其进行互动，然后来获得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0: 一边是40年老牌游乐园，依托怀旧底蕴，非遗民俗、市集烟火，盘活夜间消费，留住家庭客群；另一边是主题乐园持续加码 IP 沉浸式体验，拉长运营周期，打造强互动场景，抓住年轻群体。节假日，北京2大游乐园走出2条差异化赛道，不同的产品创新也为城市文旅消费市场提供了可参考的发展样本。
4: 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